0: 量时间要耗费在理论推演和实验试错。如今，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科研全过程，催生了 All for Science 科学智能这一新型的科研范式。日前，长三角 A14S 算力集群在上海市静安区正式启用，面向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助力科研攻关与产业升级。请听报道。
1: 在启用仪式上，静安区科经委主任谢天直言，对科学智能而言，当前智算精度还不够，需要超算、量算协同发力。
2: 智算它精度还不够，它到具体的实验科研环节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比如说我们的超算、量子计算。所以说在算力这块，我们是要打造一个量超智融合的科学智能的公共算力平台。
1: 静安缺少大院大所，但有超过1700家数据智能相关企业，发展路径是围绕链主企业做生态布局。谢天说，他们正通过融合算力底座、科学模型体系、科学数据语料、智能控制框架等六大要素建设科学智能协同平台。
2: 我们从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出发，再往上去搭建一层为科学家提供服务的工具级平台，再链接到我们的项目团队啊、企业啊，再延伸到产业。
1: 在超算领域，区内企业思朗科技基于自主研发的马 PU 架构，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创新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企业负责人介绍，它好比一台数字显微镜，512颗自研芯片如魔方般构成立体计算网络，适配求解各类三维仿真的科学问题，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让蛋白质在计算机里活起来。
3: 蛋白质它在人体里面的生物现象，过去只能用冷冻电镜的一个静态照片去进行表达，我们就能在计算机里面模拟成一段10微秒的电影，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蛋白质在体内是怎么去跟小分子去进行结合的，那这样就能够大大的去加速早期的药物研发的一个发现的过程，也能够提升药物研发的一个精准性。
1: 而在量算领域，南方总部落地静安的波色量子发布了新一代专用量子计算机郁量山海1000。静安还围绕数据港建设 token 工厂，不断夯实智算供给底座。如何让算力真正变成科学家触手可及的工具？落户于市北高新的富安智能打造的就是针对物质材料的科研平台。副总经理叶世敏说，
4: 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石化领域的，如果他一年要开发10款新的润滑油的话，你有很多的配方要去做实验去验证，有了模拟平台和仿真平台的辅助以后，整个过程可以减少60%的研发成本，将近50%的研发周期。
1: 在静安 AI for Science 生态下的合作，让工具平台的效率又有了飞跃。
4: 思朗提供的硬件，它能够帮助我减少计算的这个时间和周期，程度可以达到30倍。然后我们的场景是，我们需要在大量的范围去搜索物质结构最稳定的那个结构。波色可以通过量子层面的这个计算，能够让我们快速地找到那个最优解。我们准备在这个美妆行业做出一些实际的应用。
1: 眼下，上海一电、思朗科技、上海数据港正联合建设长三角 AI for Science 算力集群，辐射赋能长三角协同创新发展。谢天表示，
2: 我们计划在市北高新打造线下的 AI for Science 的科创生态社区，那么让这些使用我们的公共算力啊、使用我们的平台的团队能够留在这些社区里发展，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团队链接到一些产业。
1: 当科学智能真正成为科研加速器，科学家回到科学问题本身，想象力也会走得更远。
0: 最近刘翔退役安置的事情尘埃落定，从亚洲飞人到退役后的漫长过渡，他的经历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同一个问题：运动员退役之后，路到底该怎么走？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主办，江苏省体育人才流动中心承办的全国优秀运动员转型自媒体运营专项培训班在南京开办，来自14个省区市的40名优秀运动员坐进教室，集体学做自媒体。请听报道。
5: 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好，你是商家还是达人，还是你兼具两方。
6: 运动员独特的运动经历、专业体育知识、赛场励志故事，正是当下新媒体领域优质的内容资源。 本次培训为期5天，课程围绕短视频创作、体育 IP 打造、账号定位、流量运营等核心内容展开。讲师既有平台认证的行业导师，也有深耕一线的运营专家，坚持实战导向，精准赋能。
7: 我们在课程中会开设，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动听，更加注重的就是实操。每个运动员都要去完成整个的一条短视频运营的一个链路。他是想去做一些知识类的分享，或者说是一些带货，也是都是可以的。
6: 来自河南的严小琪今年27岁，练习射击已有12年，拿过全国比赛前3名。退役后，他在从事教练工作之余，拿起手机从零开始做起了自媒体。
8: 先别想着完美，先开始做，因为我们枪有很多种颜色，然后就这样子拍，然后就从改善体态这方面入手，健身的角度也有。我想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就行了。我觉得这是运动员拥有的一个目标感吧。我会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把自己发挥到极致，把优势发挥到极致，往前走，总会有答案的吧。
6: 来自江苏的退役自行车运动员陈旭旭已经在自媒体这条路上尝到了甜头。他和艺术体操运动员妻子在扬州开了艺术体操社区店，靠自媒体账号拓展学员，粉丝从零做到9000多，店铺从1家开到5家，学员已有上千人。
9: 直播上课，然后去做一些视频，让大家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故事，网上了解你嘛，然后线下看到你。我以前想的活下来，我现在就想的成为网红，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项目。
6: 本次培训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助，培训结束后，退役运动员们还将获得持续的账号运营指导，把课堂上学的用到实际运营中，解锁人生第二赛道。
0: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日前，2026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复赛在松江四经古镇举行，专业搭台，市民唱戏，228位民间票友从上海16个区初赛中突围而来，角逐120个决赛席位。从3岁半孩童到89岁的老人轮番登台，一场场别具生命力的粤剧唱段，全是民间票友也是梨园主角的动人力量。来听报道。
10: 这位唱英文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票友叫阮切冰，从浙江台州赶了3个小时的路来参赛。他曾海外留学，现在是落户普陀的新上海人。
11: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也是把我们的粤剧带给广大外国同学们，他会觉得这个东方的韵味是很惊艳的。我就有时候把它翻译成英文来唱，教了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同学会用这个我们的方言来唱。
10: 像阮切冰这样的粤剧爱好者还有很多。70后嵊州票友张芳英定居松江四经，2007年来上海后没有科班训练，就四处找社团交流，加入松江方松街道乐艺社后，从大白嗓一路唱上家门口的舞台。
12: 因为粤剧呢发源于我们嵊州，发祥于上海。那我们嵊州的话就是相对的韵味比较足，但是它会比较土一点，虽然是爱好，但是会把这个粤剧排在第一位。家里人也是比较支持的。
10: 赛场内，四经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化身百姓梨园戏台，赛场外，四经古镇也为赛事与文旅融合做足文章。四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贾黎说，镇里一直致力于打造四经有戏群众戏曲文化品牌，今年承办大赛就要让八方来客看戏、逛镇、品生活。
13: 所以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吸引了来自长三角甚至全国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一些家属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四经古镇进行参观。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吸引客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载体。对广迎天下之客，不光去逛古镇，我们四经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好玩的、好吃的、可逛的、可赏的。
10: 作为大赛发起人之一，评委会主席粤剧演员赵志刚在赛场里说的最多的词就是感动。
14: 我没有想到就是参与度这么高，昨天啊就图文直播这一块已经突破了39万，马上接近40万啊，黄浦区居然有500多位选手，这个我绝对想不到啊，这是一个粤剧大赛，所以呢说明现在粤剧好像又开始流行。
10: 本次复赛的一大特色是老少同唱， 青少年选手格外亮眼。静安寺街道小百花越剧团接手少儿越剧十余载，三名小团员闯入复赛。四京赵氏工坊的小花班也有小选手晋级。赵志刚说，越剧观众的结构正在悄然改变。
14: 我们说越剧观众绝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现在男女合演的普及，不管什么比赛，男选手非常多，孩子中间也出现了好几个
15: 孩儿
14: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孩子参赛，全家福到位，通过一个家庭又可以辐射到很多个家庭。
10: 越剧最丰沃的生命力就在民间，只要心怀热诚，敢于站上舞台，每一位登台的票友都有属于自己的星光。
0: 前不久，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医生陆荣的抖音账号里，一段记录十岁患儿等待病理结果的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600万，收获9.3万个网友点赞。医护团队看到患儿获得好的结果，开心动容的样子，让无数网友感动不已。来听淮安台报道。
16: 十岁的小孩肚子里10几公分包块，现在病理结果是阳性的，我现在去赶紧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阳性的。
17: 数天前，淮安十岁女童花花突发持续剧烈下腹痛，还伴随呕吐，父母将其送医后一纸报告让家长大为震惊。年仅十岁的孩子盆腹腔内长着一枚巨大囊食性包块，孩子腹部已经肉眼可见隆起，结合症状高度怀疑卵巢囊肿扭转，需要立即手术治疗。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徐辉：
18: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的安全，规避风险，我们团队反复讨论以后，最终决定采取小切口开腹的手术，始终做好严密的隔离防护，严密防止液体漏到腹腔里面污染腹腔，避免肿瘤扩散。还好最后的结果呢是非常圆满。
17: 对于尚且年幼的女孩，卵巢意味着未来的生长发育与生育潜能，手术团队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尽全力保留孩子左侧残存的正常卵巢组织，最大程度减少疤痕。直到好消息传来，术中病理显示属于良性肿瘤，所有人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而这一幕也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共鸣，大家纷纷留言送上祝福，同时也为医者仁心点赞。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陆荣：
19: 当天晚上呢，我就将我们等待快速病理的这个过程发送在了我自己的抖音平台，没想到得到了600多万网友的浏览，网友们纷纷留言为这个孩子送上了暖心的祝福。我看到网友的留言觉得非常的暖心，就是非常感谢网友们对孩子的关心和祝福。
17: 这场惊心动魄的手术不仅化解了孩子的病痛，更生动诠释了医护人员的医者仁心和责任担当。陆荣也提醒广大市民，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症状时，切勿盲目判定，拖延就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为孩子的健康筑牢安全防线。
19: 不要认为未成年的小孩就不可能有妇科疾病，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说孩子发生了腹痛，或者说不明原因的腹部隆起，我们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排查看看，是不是有卵巢肿瘤的可能。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浙江长兴县虹桥镇的头茬大闸蟹已提前上市。在多重有利因素下，今年当地的大闸蟹成熟早，品质好，订单早早开启。来听浙江长兴台的报道。
20: 早上7点多，成片的蟹塘里波光粼粼，大闸蟹养殖基地负责人谢晃正在蟹塘里捕捞今年的头茬大闸蟹。随着地笼网满满浮出水面，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大闸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谢晃介绍道，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眼下公蟹还在蜕壳生长，母蟹率先成熟，公母分养可以提前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2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20的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再最重要的还是今年整个气候对于我们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的。
20: 得益于多项技术的相互作用，基地头茬大闸蟹比往年更早达到上市标准。
21: 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淮 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这个要经过一周左右，等到中秋节的话，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20: 据蟹晃介绍，今年基地内大闸蟹总产量预计有6吨，目前这批头茬母蟹主要供应本地餐饮和提前预定的老客户，等到国庆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21: 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等到正式上市基本上要到每年10月中旬左右，如果要吃公蟹甚至还要更晚。公蟹最肥美的季节实际上在11月，就是等到我们长兴那个银杏什么时候黄了落了，我们整个公蟹就非常的好了。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开始升温。江苏台记者近日走访市场，看到百元以内礼盒最畅销。
3: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15: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
22: 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3: 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22: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得比较好的。
3: 月饼热销的同时，中秋团圆宴预订也已提前火爆。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
23: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3: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风味之上加入了不少新创意，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更多选择。
24: 往年一样没有涨价，我们的价格从100到150元不等，非常的实惠。菜品上面呢，也是主打一个经典的淮扬菜，软豆长鱼、松鼠鱼跟狮子头等等。考虑到有老年的群体，所以我们还是以清淡养生为主。
3: 从月饼产销两旺到团圆宴预订火热，今年双节消费市场提前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智能手机正迈入一机四号时代，在近日举行的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上， eSIM 产业发展成为热议话题。未来主流手机将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张 eSIM 卡，一台手机4个号码灵活切换，从双卡双待到4卡双待，手机通信正在打开新的可能。来听报道。
25: eSIM 卡也叫嵌入式 SIM 卡，用户无需插入实体卡，通过空中下载将信息写入设备芯片即可通信。观众盛先生经常去国外出差，对 eSIM 业务很感兴趣。
26: 我们基本上钱包里都放着很多 SIM 卡，到这个国家就拔掉一个换另一个，甚至有时候卡多了，国内的卡也就没法用了。如果有像这种 eSIM 卡的就非常方便了。
25: 去年国内首款 eSIM 手机面世以来， eSIM 正从行业概念快步走入大众消费市场。一机四号不仅降低使用门槛，也能解决工作、生活、出行中的多号码使用难题。中国联通 eSIM 终端产品经理万耀林介绍，
27: 目前国内市场支持的是两张实体卡加两张 eSIM 卡这样的4个号码，同时待机的最多是2张，也就是我们说的4卡双待。这个双待呢，既可以是两张实体卡，也可以是一张实体卡加一张 eSIM 卡，或者是两张 eSIM 卡，这3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商务人士他可能出门需要带好几个手机，那么现在一部手机其实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同时跨境人群他安装国外的 eSIM 号也很方便。
25: 在荣耀展台，工作人员白女士介绍，首款一机四号的手机已经在年初上市，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网络选择与切换。
1: 自己的实体卡就是可以不用拆卸，去国外出差我只需要开通一个当地的虚拟卡，回国的时候我就在当地我直接线上注销。
25: 中国联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eSIM 手机销量达100万台。随着终端硬件迭代成熟，产业链配套完善，预计下半年市场规模将实现20倍增长，突破2000万台。万耀林表示，9月是旗舰手机集中上新窗口，未来将有更多头部品牌旗舰新品支持一机四号。
2: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上市的主流的品牌的 eSIM 手机都是支持四卡的。我们还支持这个1号双终端，手机和手表可以共用一个号码来电，两个终端都可以共振，同时共享我们的资费套餐。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长三角百姓生活。
0: 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医院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专业化年轻化的医疗护理员缺口越发凸显。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与仁济医院携手，在上海率先申报，获批医养照护服务专业，成立订单班、雅丽班，以校院企协同模式，为上海免陪照护体系培育职业化的照护人才。最近首届医养照护服务专业新生走进医院，迎来他们的开学第一课。来听报道。
6: 当前本市医疗护理员队伍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层次不高，迫切需要一批受过系统教育、专业能力过硬的年轻力量。今年全国共有61所院校获批医养照护服务专业，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率先成为上海开设该专业的高职院校。此次与仁济医院合作开设订单班，取名雅丽班，是致敬仁济医院开创规范化看护事业的柯雅丽女士。34名来自包括上海在内的6省市首届新生，走进仁济医院免陪照护示范病区，观摩临床照护流程。
7: 我们日常都会给病人做这个拍背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手呢是空心的，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去震动，是能够让他把痰咳出来的。
6: 在人才培养上，学校和医院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实践课程占比超过58%。学生在校期间可进入仁济医院示范病区见习。第5、第6学期开展为期32周岗位实习，实行1对1师徒制，由资深护士、优秀医疗护理员手把手带教，学习生活照护、基础临床照护、心理护理、应急处置等全套技能。新生小吴说，入学后对自己选择的专业从迷茫到有了清晰认识。
8: 在入学之前，我对这个专业的了解比较浅显，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跟随社会时代发展需求，含金量十分高。营养照护绝不只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涵盖健康检测、康复训练、慢病管理、心理陪伴等全方位专业化的康养服务。
6: 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奚慧琴介绍，不仅资深护士要带教学生，护士骨干还会到课堂授课，从病人实际需求出发，让学生学到真本领。3年后，首批学生毕业，可根据个人发展需要做选择。
9: 它是基于岗位需求的培养嘛，所以它是为什么叫定制班？
2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9: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0: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1: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9: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键是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
10: 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16: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16: 涡阳 FM88.9，
15: 宿州 FM92.1，
16: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16: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外卖员王继兵因一首诗歌《赶时间的人》被人熟知。2025年他受邀参加央视春晚，给王菲的歌曲节目报幕。舆论的焦点，周围人的好奇，让他成了明星。2026年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王继兵更是榜上有名。今天的节目，老马为您讲述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意人生。王继兵今年57岁，出生在徐州邳县，一直在昆山做外卖员。在跑外卖的几年时间里，他用闲暇时间写了6000多首诗，直到2022年7月，一首《赶时间的人》被诗友发到微博，阅读量达到2000万，王继兵也被称作是外卖诗人，从此一炮而红。在过去的好几个春节，王继兵几乎都是在昆山送外卖。春节是赚钱的好时机，一单收入是平时的几倍。但2025年的春节，王继兵罕见地暂停了送外卖业务，因为他接到邀请要上央视春晚。春晚的聚光灯下，摄影机架在面前，王继兵穿着蓝色外套，戴着专属于春晚嘉宾的红色围巾。我叫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王继兵这样介绍自己，眼睛笑成了一条线。主持人龙阳补充道，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王继兵微微点了点头，笑容更深。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这句话来自他的一首诗。为了这次上春晚，王继兵也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红》，就像他围着的那条红色围巾，也像春晚那面巨大的红色倒计时墙，满是喜气。春晚结束以后，王继兵将继续跑外卖，也将继续写诗。正如那首《红》中所写到的那样，我和岁月相互照耀，也互为皱纹，并共同拥有一颗完好如初的心。走下春晚舞台，王继兵打开手机，涌入了无数祝贺的信息。他回复了2个小时，也才仅仅回复了1/3。大年初十，王继兵回到昆山自家经营的小卖部金燕商店，两个年轻的女孩路过门口，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这户人家去参加了春晚。自从在网络上走红，王继兵经常在公交地铁上看到关于自己的宣传片，送外卖时偶尔也会被认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时也能与众多的明星同台。在春晚现场，王继兵见到了好多名人。报幕结束，他和撒贝宁在后台擦肩，音乐声嘈杂，话语近乎被淹没。他看着撒贝宁，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十分想见撒贝宁。撒贝宁没有听清，一把拉住王继兵，把耳朵凑在他嘴边。王继兵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十分想见撒贝宁。撒贝宁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拥抱。在春晚等着你直播现场，闫妮用陕西话读了王继兵诗集《低处飞行》中的一首，岁月给了我们重重困难，也对我们恩重如山。他问王继兵，你会给我写首诗吗？王继兵一直记着这个承诺。从北京回到老家以后，他真的给闫妮写了一首诗，发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闫妮回复他，谢谢王继兵老师的诗，愿2025年继续用我们各自的方式歌颂生命的美好。哪怕遇见了这么多的名人，王继兵
也不愿主动添加他们的微信，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他们的微信对他们有多重要，他们不缺你一个朋友，想加你的话肯定会说，不想加的话你提出来就有点冒昧。他也不愿意追上去和明星合影，妻子问过他好几次，怎么不去拍一张照呢？王继兵还是那句话，人家不缺跟你一个人合影，你喜欢他就行了，干嘛要追着呢？只有一次例外，2023年10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届中美民间对话，王继兵被邀请去纽约，和他同行的还有姚明。王继兵对妻子郭依云说，他看见姚明了，妻子下命令必须把合影弄回来。在那之后的每隔一两个小时，郭依云都会在微信上催促王继兵，你和姚明合影了吗？他回答，没有机会。在酒店等待的时间，王继兵看着姚明坐在椅子上，

纪兵想上前去，仍然觉得唐突。直到最后一个下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姚明的面前。我对他说，我带着我家人的期望过来，跟您合张影。那张照片被发在家庭群里，引来了一阵阵欢呼。与名人交往，影响倒谈不上，但是人生会比较丰富，这种清醒贯穿始终。春晚结束以后，王继兵的编辑以为王继兵的社交平台账号起码能够涨粉10万，但事实上才涨了1万粉丝。王继兵安慰编辑说，春晚已经翻篇了，他想做的就是怎样把作品写好。若干年之后，大家再回头看央视这场春晚，觉得王继兵的参与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始终在努力，这样就足够了。有人说王继兵以前是外卖员，爱好写诗，现在是诗人，爱好送外卖。王继兵觉得这个评价也没错。2024年他马不停蹄地为自己的3本诗集做宣传，接受各种访谈以及参加各种活动。被生活薅过衣领的人正在被时光抚摸后背。王继兵的前半生在外人看来是泡在苦水里的，但在他眼里这就是生活本身。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身体不太好，初中没有上完，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关于文武学校的广告，就把成绩很好的他送到那里去读书。去了以后发现没有文化课，学费还贵，最后辍学打工。这期间的收获是他买了语文课本自学，甚至把高中的课本都读完了。为了生计，王继兵当过建筑工人，开过翻斗车，拾过废品，卖过水果。1988年，王继兵到沈阳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下工之后，工友们打牌砍大山，他觉得无聊，就一个人出去跑步。他在路边的旧书摊读书，2毛钱看一晚上，跟摊主混成朋友之后，2毛钱也就免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找到精神支柱，找到爱好，而他的爱好是文学。他喜欢阅读，喜欢把生活中触碰到的所有感悟随手写下。烟盒的背面、信封、废纸、捡来的箱子，都是他创作的天地。因为喜欢读书，王继兵收获了携手相伴的妻子。1992年，邻村的他们在附近的小河边一起捞沙子，他囤了很多的旧书，妻子常来借阅。有一次，妻子还书的时候，忘记把自制的小书签拿出来，书签上写着摘录爱情的句子，王继兵看到之后，心砰砰地跳起来。等妻子再来借书的时候，王继兵也在书的中央夹上小纸条，一来二去，纸条上的内容发生着变化，两颗相互欣赏的心也贴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收获来自2022年，王继兵在送外卖的途中，因为客户留错地址，外卖送达晚了，客户生气的甚至想要打他。王继兵心中百味杂陈，忍不住写下一首诗，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这首诗被诗人陈朝华看到之后发到网上，迅速走红。
命运开始。

0: 青睐这个有梦想能坚持的人。自此，打工人王继兵成为外卖诗人王继兵。有人说苦难才会成就诗人，但王继兵从来不这么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对生活要比较敏感，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痛点，但这和你感受到的痛是不一样的。在回忆起那些外人看来痛的日子，留在王继兵脑海中的反而是些别的东西。有一段时间，王继兵找来废木桩和旧木板，要了一块帆布，在一条废弃的河床里为家人建起了一间小棚子作为临时居所。如此困顿的生活也能过出滋味。晚上，王继兵喜欢敲一块冰放在水桶里，放在床边的地上，把脚泡进去，挺舒服的。我记住的是这些。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爱笑的王继兵受母亲影响，自己是个乐天派。母亲两岁的时候失去妈妈，但他说幸亏那时你们姥爷还在。七岁时失去爸爸，他说幸亏我那时已经懂事了，会自己挖野菜，不会把自己饿死。54岁时中风偏瘫，他说幸亏我还能动动，不像别人完全瘫了。多少次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阴差阳错，王继兵从来不抱怨，大不了从头再来。2023年下半年，王继兵用卖水果挣的3万元钱在昆山开了一个小书店，这是他最大的梦想，可以在里面悠然读书。但因为不了解办理营业执照等规定，书摊很快被查封，所有的积蓄瞬间清空，没钱租房，没钱吃饭。王继兵和老婆在一条水沟旁搭了房子安身，他出去捡废品，用卖废品的钱再买些塑料生活用品给妻子卖，补贴家用。他说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日子，身上脏兮兮的，遇到熟人就躲开。为了不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他会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回忆起这段最低谷时期，王继兵依然是笑着的，没什么好后悔的，生活就是有路就往前走，活得开心就行了。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拾荒。王继兵说，人要有一颗开朗的心，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好，最好这个爱好还能有点创造性。文学是王继兵在梦想与生活之间找到的平衡点。20多年来，由于工作环境限制，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就改变自己的写作和生活习惯，从写小说改成写散文诗歌。送外卖途中如果有灵光闪现，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在手机上做语音记录。文学是他疲惫身体的精神家园，我需要给自己留一个情绪出口。对于外卖员同行，王继兵说，大家在送餐间隙的放松时间可以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比如学怎么做视频记录生活。生活从来不辜负任何人，有了爱好，钻研爱好，精神就不会空虚。他也有过创作的瓶颈期，灵感零零散散，连不成篇，写不成诗就锤炼句子，也许就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一首诗中的点睛之笔。他说遇到困难不用着急，放松下来，把它当成是学习与修行。它会磨练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意志，会让人不断地变得坚强。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帮派。朴实如泯然众人的外表下，王继兵有着一副侠义心肠。最早在旧书摊上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行侠仗义沉淀成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跌跌撞撞的生活中，他也不曾忘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疫情期间夏季，王继兵看到小区里负责清理楼道消杀病毒的社区志愿者们前胸后背都湿透了，他从自己的商店里拉来40箱红茶，请志愿者免费喝口凉的。不少人家里食物短缺，他买了4000多元的土豆放在小店门前，挂上写有免费的纸牌和塑料袋供居民拿取。王继兵说，可能因为长期锻炼，我自己从来没阳过，因为疫情期间外卖费成倍的涨，我挣了很多钱都不好意思了。一次在送外卖的途中，王继兵遇上在路边打架的夫妻，丈夫人高马大，把妻子摔倒在地上。虽然是夫妻两人之间的事，但我实在看不下去。王继兵朝着男人喊：“喂，你怎么还打人呢？”男人转过头，提拳向他冲来。他一拧电动车，一溜烟跑出了几十米。男人追不上，又要回去跟妻子动手，他又骑回去制止。如此反复，他像一只麻雀不停地在骚扰着猫，直到警察介入。这种行侠仗义也体现在王继兵的文字中。他说，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你的作品也无处立足。对一些现象该有批评，但我们的宗旨是希望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把戾气当成病毒来传播。年前当得知王继兵要参加春晚，小区大门的两旁挂上了长长的横幅，热烈祝贺王继兵到北京看春晚。邻居们常常问为啥请他上春晚，王继兵回答说，因为我是普普通通千万人中的一个。他的冷静和清醒也体现在他写给妻子的诗。一个女孩把一生交给了我，他一直想做一个成功人士的老婆，做一个有钱人的老婆，但是我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他，他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老婆，一个外卖员的老婆。成名之后，王继兵在发生变化，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也在变化，他在用越来越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每首诗都要反复推敲修改，尽可能满足大家和自己的期待。妻子之前反对他写作，在家里也是个强势角色，现在对他是百依百顺，这让王继兵很不舒服。他对妻子说，之前你把文学看得太轻，现在又看得太重，这样会活得很累，我们要做的是正视他。王继兵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名文学爱好者，日子是固态生活，文学是业态爱好，任何时候都要先把生活过好。他坦言，卖书的收益缓解了一部分经济压力，毫无疑问生活是快速变好，但他依然要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去送外卖，经营商店。妻子是王继兵的第一读者，一次两人争吵，言语的攻伐在翻旧账中没完没了。王继兵劝告妻子，人生就像酿一罐蜜，不要在意之前有多苦。妻子听了之后马上停止争吵，说，你赶紧先把这句话记下来。争吵戛然而止。王继兵的诗里有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有外卖员的风里雨里，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每首诗都是一个故事， 记录身边生活中细小的历史。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立功的王继兵感慨，这会儿是进城打工的人正多的时候，进城的人们从火车站四散开来，不一会儿就被附近的二房东们围起来，就像立功们围着老板争取机会。他随手写下几句，他们手里拿着钥匙和房卡，我们手里是年龄和力气。王继兵能够火多久？对于这个问题，王继兵很清醒，肯定不会很久，但他会一直写下去，一首接一首，一本接一本书。他希望若干年之后，当人们提起王继兵，会发现他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露水，而是一条一直安静流淌的河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跟每家每户灶台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盐。本周是中国检盐周，也就是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那915谐音呢，就是就要五克，说的就是每天吃盐不超过五克。那有一句话啊，经常我们听到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但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吃盐多可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我国有将近2.5亿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每4-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高盐饮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心内科

0: 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盐到底是怎么把血压给吃上去的。那我们又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血压给稳住呢？一起来说一说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高玉，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合肥市医学会心身学会秘书长，安徽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血管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可开展心脏超声评估、超声指导下心脏介入诊疗，同时能够熟练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内科常见及多发疾病。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高主任，那从临床心内科的角度上来说，想先请您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盐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来推动我们血压的升高的呢？
1: 首先呢，就跟大家要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讨论的就是盐和高血压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明确血压的这个定义。血压呢，其实就是血液在血管的流动的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侧压力。我们平常所说的血压主要是动脉里面的血压。那么血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第一个，你得有心脏，得有那个心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搏动，它像一个泵一样把那个血流泵到血管里面，然后有一定的血容量，这是产生血压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血流在这个血管里面游动的时候，它会产生在血管里面会产生各种血管的阻力。那么我们血压主要就是由血流量和血管阻力这两个主要的部分这个组成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血压等于心脏的一个输出量乘以外周的一个血管阻力。那么心脏输出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收缩产生的，它就跟我们这个血容量是有关系的。它取决于心脏跳动的频率，跟每一次你跳动的时候它蹦出的这个血流量。那么血为什么说盐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首先盐呢，它在这个血管的体内，它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改变渗透压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可以把水分从血管外吸收到血管内。那么盐的含量高了呢，它浓度高了以后，它这个压力就比较大，它就能够把血管外面的血液都吸收到这个血管里面，那么这个血容量就增加了。那我们看这个公式左边，它这个输出量就增加了。第二个就是血管的阻力，当这个盐分含量高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管动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钙钠的一个交换，那么它会导致血管这个收缩。我们这个血管阻力它跟这个血管内径是有明显相关性的，就是血管内径越小，它这个阻力就越高，而且它这个相关性就比这个容量的敏感性更大，因为它根据我们的公式，它是4倍的一个成反比，所以它这个你这个血管的就是管径变小一点点的话，假设变小一半的话，那它这个阻力就翻了16倍，所以就是说你血管阻力，你血管的内径变小的话，它这个血压就会上升。因此呢，就是当它影响钙钠交换以后，血管收缩，内径变小，那么血压就明显的增加了。因此就是说，盐含量越高，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就会越高，
0: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血压升高可能会对我们心脏泵血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盐吃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就变窄。
0: 对，就变窄了，内径变小了以后，那么血流量它是均衡的，那么它在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血压就会增高，对吗？
1: 不是，就是它当就是盐含量高的时候，血液里面盐的浓度含量高的以后，它的血管里面的容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一个管子里面它这个本来是1吨的水，假设它现在变成2吨的水了，那么压力肯定就变大了，总容量就变大了。
0: 就你是说的这个盐吃多了之后它这个血容量会增加？
1: 对对，它就是我们体内的体液是有好多的，是在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有各种的，然后血液里面的也是，就是我们细胞外液的一部分嘛。然后你这个它会出现盐含量高的话，它水就会从其他的这个组织间隙啊或者细胞里面进入到我们血管里面。它盐就是血压，就是血管里面的压力，就是血管里面的容量对这个血管壁产生的压力。
0: 是这样，
1: 容量越高，它压力就越高。
0: 就是说血流量变多了，
1: 对
0: 吗？
1: 可以这么
0: 内径又小了，然后血流量又变多了，那么血压自然就推高了，对吗？那这 一说的话跟盐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的口味偏重，尤其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安徽人哈，这个我们吃徽菜哈，重油重盐啊，重口味，除了升高血压之外，那这种饮食会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带来哪些无形的或者是长期的伤害？
1: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盐它会跟高血压是相关的，对吧？
0: 嗯嗯，
1: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是一个正相关，就是你摄入含盐量高的话，那么出现血压高的概率就越高。那么高血压本身来讲，它就是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就是靶器官，就是心脑血管。它会出现心脏的一个肥厚，心肌的一个肥厚，然后呢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可能影响脑血管，会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卒中就脑梗啊，然后也会影响肾脏，出现高血压的一个肾病，全身的肾脏的动脉的粥样硬化，也会影响大的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出现这个夹层啊，其他的这个情况。这是盐通过血压高来引起我们整个新生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害。那么盐除了说我通过把血压升高以外，它呢还会影响血管的一个内皮，它会影响我们血管内皮里面一氧化氮的一个释放，那会影响我们血管的这种舒张扩张的一个功能，那么会导致血管出现硬化。硬化以后呢，也会，而且它会损伤我们血管壁，损伤一个血管壁的一个内皮，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过程。所以它本身自己也会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0: 也就是说，吃起来好像是小小的那么一口盐，但是的确它对我们的血管会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啊，还有对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泵血功能，还有对大脑的损伤，都是长期且隐形的，对吗？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盐的危害，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确要控制盐的摄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5克盐的标准它是怎么设定出来的。
1: 它也是有一个沿袭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就是它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最低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需求的话是3.8克。然后呢，我们一开始的话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 WHO 提出的是6克盐。后来呢慢慢的到了2012年开始建议变成5克盐。然后我们的中国的膳食指南从22年开始也是5克盐。那么它这个五克的来源其实是通过大规模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当超过5克盐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对于血管、对于心脏的这个损伤会比较大。所以它是通过这个人群流行病学的一个方案来这个界定的这个标准。那它呢就是说我最低的需求量最少是3.8克，对吧？我五克跟3.8克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冗余的，
0: 是
1: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通过控盐也不会影响我们本身的一个代谢。因为盐呢主要就是氯化钠嘛，对吧？那么钠和氯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这个元素。你不能说我为了控盐就完全不吃了，那么完全不吃的话，你低钠低氯也是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以前抗战时候不是都缺钠嘛，对吧？也会出现浮肿啊、乏力啊、神经的脱髓鞘病变啊，都会有的。因此你要综合两边的一个评估，
0: 就太多太少都不好。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5克的标准，其实是基于了大量的人群的数据分析，然后得到的这个5克的标准量，
1: 它的一个标准。
0: 那普通健康人和血压已经偏高的人群，是不是对这个5克上面也有略微的差距？
1: 对，我们尽量就是对于我们，比方说，非高血压的人群，就普通人的话，我们就是为了健康的角度，就相当于一级预防的角度，我们是建议是在5克盐以内。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更低一点，
0: 更低一点。
1: 但是因为标准也不好定的特别苛刻，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到的话，等于让人家劝退了。所以我们先进行一个大家能够遵守的一个标准，能把最低标准达到。然后对于他已经达标了，在五克，就是你已经习惯了5克盐的摄入的这种生活情况，你的口味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往下降。
0: 就是说既满足于口味，但同时对我们的健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是在5克标准之下，对吗？
1: 对，因为正常的3.8克就是生理需要量是3.8克。所以呢你就是在我们建议的话，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能够第一个满足你达标，尽量的是摄入小于5克盐。那么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4克盐，那是非常好的，对吧？但是先做吧，因为我们高血压其实它就是发病率高、 低，控制率低，
0: 对，
1: 所以你要先把基本的做好，不能好高骛远。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从一小步，然后再慢慢的去控制它，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实临床上经常有一个词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是不是有些人他就天生的怕咸？一吃咸的血压就会升高。
1: 是的，就也很明显，就是一般来讲盐敏感性的人呢，在普通人群里面大概发病率是20%左右，
0: 哦，
1: 但是在高血压的人群里面可能就50%以上了，
0: 嗯，
1: 这是有研究的一个数据表明的，
0: 哦，
1: 那可能也是互为因果吧，
0: 嗯，
1: 因为他可能盐敏感的人他对盐更敏感一点，然后呢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他这个盐摄入高了，那他就更容易出现高血压了，
0: 嗯，
1: 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对吧，因为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它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退化，它对于盐的这个代谢排泄它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它就更可能对盐高盐就不耐受了，所以这种盐敏感的人群，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钠的一个排泄还有血压的一个升高和调节，有很多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一个调节的一个轴一个系统，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遗传背景就相对来讲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他就对盐的这个代谢就会差一点，因此的话就稍微高一点的盐他就可能不耐受，他血压就会吃一点，血压就高起来了，
0: 嗯，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他先天的基因有关系？
1: 是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遗传背景，因为每个人他的遗传背景都不是说都是100%就是完美的，都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跟易感性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有一些家族可能就倾向于消化系统的肿瘤，有一些家族就是就是乳腺啊或者是那子宫的一些肿瘤，就那个阿吉丽娜朱莉嘛，他们家族不就是他不就是预防性的切除了这个，对吧，他就是每个人的遗传背景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人的遗传背景可能就是对于盐对于一种肾脏对于一种钠水的这种代谢就是有稍微比正常人要差一点，
0: 嗯，就是说他的肾脏功能代谢的高低与他的盐对他血压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
0: 嗯，
1: 你如果就是对有些人对盐就特别敏感，你吃，一吃盐他血压就升高，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一类如果不幸的话是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控盐，
0: 嗯，
1: 如果他生活方式中他首先自己可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知道以后他可能长期的生活习惯也是确实很难改的，
0: 嗯，
1: 那你盐摄入量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血压就会比较容易就升高了，
0: 嗯， 嗯，那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当中的口味也会影响到他对于钠的敏感度？
1: 对，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第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遗传背景，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0: 嗯，
1: 有一些生活环境就是可能出现各种疾病的，你像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装修的时候那些甲醛啊，对这种白血病啊，对其他这种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盐，那这种生活习惯呢它就是从小就是积累的，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它差异就非常非常大，
0: 对，
1: 就是假设就是一克盐，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好咸，咸死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刚刚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都没味儿，很淡。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第一个就是跟你味蕾的这种感受有关系，
0: 嗯，
1: 而味蕾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跟你长期的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吃这种咸的东西你自然的你这种阈值就会升高，
0: 嗯，
1: 你如果长期吃的很清淡的，那你稍微吃一点点盐你会觉得好难受，受不了，要喝好多水，嗯，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这种生活习惯呢也是跟我们每个地域它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地域饮食就是偏清淡一些，
0: 嗯，
1: 有一些山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要保存食物嘛，它就需要用大量的盐来腌制，那么它可能从小的接触的就是高盐的饮食，它可能就是口味就非常重，
0: 嗯，就是因为地域因为生活习惯因为先天的基因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对钠的敏感度高低的不同。
1: 是的，
0: 嗯，那不管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我们从下一代开始，对吧，我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点，按照国家的标准啊，控制一下在5克标准之下
1: 是
0: 最好
1: 的，
0: 嗯，那其实不少高血压患者按时吃药但是血压却时高时低控制不稳，那是不是也是和他平时生活当中盐的摄入量的高低有关呢？
1: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盐，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每天它就是有一定的有在就是范围内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就我们人它不像机器，咱就是一早上起来120-80的血压，然后一天就120-80，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它都是有一个曲线，正常的是一个勺形曲线，就是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就是现在这会儿，还有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正常的话就是有2个小的一个高峰，
0: 嗯，
1: 但是高峰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个高峰高但我 不是说我高峰血压就超过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也没有，只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面是我本身血压高的这两个点，就相对于这个基础值来讲。然后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他

0: 可能这个节律它就紊乱了，
1: 嗯。
0: 会出现夜间的高血压或者反烧型的这种曲线。那么它这个血压，我比方说我长期吃了药物，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呢？第一个就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变化，波峰波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药物也有很多种，有没有药物就是起到达到你这个控制的一个目的，这个也要考虑。第三个就是跟你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关系，生活习惯的话就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说盐的一个摄入，就是你是不是还是大量的盐没有控制，那么你盐不能控制的话，它会导致大量的水啊，储存在这个体内，会增加血流的一个压力，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影响这个血压高。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熬夜呀，有没有没控制好，这些都会影响血压。所以血压它有波动的话，要一一排查。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因为你每天饮食吃饭跟喝水一样简单，就是相当于是生活里的一部分，那可能就很难，就是说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大家能想到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就是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我们排除其他因素，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的血压控制可能会
0: 更
1: 好一点？
0: 对对，
1: 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0: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影响血压的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需要一一排查，要非常仔细的去甄别。
1: 就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要注意
0: 是的
1: 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要少吃盐，这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形成共识了啊，健康生活方式嘛。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五克盐，我们可能可以用两勺，我们可以比对出来。但是生活当中还有饮料啊，还有这个什么酱料呀、熟食啊、零食啊，我们看到配料表里其实都含有钠，
0: 是
1: 对
0: 的，
1: 吧？其实这个钠是不是也就是隐形盐的存在？
0: 是的，我们控盐嘛，不是说刚刚说了盐就是氯化钠嘛，对吧？
1: 对呀，
0: 其实就是主要是控钠，不
1: 。
0: 是说光不吃盐了，我放大量的蚝油呀、酱油呀都一样的，
1: 其实也超标了，对
0: 是
1: 吗？
0: 的。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酱料里面大家的习惯，你也不知道你一次放了多少，这个就很难控制，只能说就尽量少，对吧？那对于咱们自己做饭的话，就尽量少；点外卖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
1: 刚才我们在外面在跟高准聊天，说，哎呀，这个外卖有的时候不好控制，不行的话用水涮一下再吃。啊，我说有的人其实点外卖，他就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欲，觉得哎呀家里的菜太清淡了，我就点点外面的。
0: 对，就是为了那口好吃的。
1: 对对对，其实这无形当中确实他可能。如果是长期吃的话，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健康隐患，
0: 是的，
1: 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家庭会觉得，哎，炒菜我少放盐，或者说我不吃咸菜，这个是不是属于清淡饮食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从您是心血管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清淡饮食的标准是什么？
0: 清淡饮食的话，它按照定义来讲，那肯定就是摄入盐的量是超过五克的，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对于实操来讲，它没有一个指导性。那么对于实际操作来讲，那么第一个就是像马上就是秋冬天了，大家就是要囤那些什么咸鸭子、咸鱼啊，对吧？那对于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禁止他们，或我们不是禁止，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吃这个咸鱼啊、咸鸭呀，还有那个火腿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含盐量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做饭的时候可以更改一下这些烹饪方式。我们中国菜呢，主要是中餐是煎炒为主的，可以适当的换成一个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主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盐的摄入量会明显降低。第三个呢，就是放盐的这个顺序，你在这个放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在快出锅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它既有盐味，你放的也少。你在做菜一开始放盐的话，它可能就要放比较大的多的量才会有这种咸的味道。或者呢，就是说还有就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鲜味物质来替代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它也能增鲜。就是我们这个谷氨酸，就味精，它这不是含谷氨酸嘛，对吧？或者是天然的鲜味的一些物质，就比方说各种菌类啊，对吧？它还有天然的谷氨酸的一些成分，那么就可以替代这个减少盐的这个摄入量，因为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风味物质啊，也能起到味道也还是可以的，起到健康跟营养并存。
1: 就是少。就是煎和炸，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盐可以在后面放，不要在前面放。前面放，一个是可能会影响 这个菜的口味儿，
0: 对，它会让水吸出的更多，
1: 对对，另外就是
0: 放的更多，
1: 嗯，另外会让你这个盐分吸出的更多。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谷氨酸，然后去替代钠。
0: 对，
1: 那谷氨酸您刚才讲了两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我很想知道很多替代品。嗯，
0: 哦，谷氨酸的话它是天然的风味物质，就最常见的就是海带。
1: 哦，海带，嗯，
0: 还有像各种菌类，什么松茸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天然食用菌，
1: 嗯
0: 嗯，这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还有味精。
0: 味精，对。
1: 哦，就是放了这个之后我们盐就可以少放了。
0: 少放一点啊。
1: 哦，这样
0: 不能两个都同时放好多，
1: 哎，
0: 那就白放了。
1: 但是说实话，这个味精可能在普通家庭当中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一种调鲜调味的品，没有想到它其实可以作为钠的替代品。
0: 它也不能完全替代吧，它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利用它调鲜调味，来减少你放钠的这个放盐嘛。
1: 哦，
0: 盐其实它也是为了调味啊，在烹饪的过程中啊。
1: 就盐，那如果说放了这个谷氨酸之后，我们的盐就可以相对来说少放一点。
0: 对，它达到了同样的口味不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其实人吃那口不就是，
0: 对，就是那口鲜嘛，对，
1: 那口鲜味嘛，对对。那可能在厨房当中，我们其实很多家庭它是有这个意识的，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好心办了坏事，在生活当中您觉得会有哪些我们可能想去减盐但是减错了的？
0: 他可能就是说想去减盐，但是他增加了就其他的，他现在不是有好多叫低钠盐的一些东西吗？低钠盐它含钾会多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需要分人群，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你摄入钾它是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它肾脏功能不好的话，它钾是很难排出的，
1: 嗯，
0: 啊，高钾的话也是会很影响这个生命健康的，
1: 嗯，
0: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用低钠盐，就他觉得我这低钠盐呢，我可能就是含钠低，那我就多放一点，其实你要看总量的，你就是嗯。一个是含量25%的，你放了4倍，不还是含量100%了吗？对吧？
1: 哎，低钠盐是不是就是它的盐的叫什么？浓度会低一点是吗？
0: 是的，我们常用的盐的话，大概盐的含量氯化钠99%以上吧，都是盐。然后低钠盐的话，大概可能就70%左右吧。
1: 嗯，
0: 剩下的可能就是放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来替代它啊。
1: 哦。哦，那不就跟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谷氨酸，然后它可以降低盐的使用量。它
0: 这个
1: 其实
0: 方式是类似的，
1: 加入钾，然后让它的风味不变，但是这个盐的含量降低了。
0: 含量下来了。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叫
0: 低钠盐。
1: 低钠盐。
0: 对，也有市场也有卖的。
1: 嗯嗯，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血压已经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严格控盐了？
0: 首先来讲，你要看他这个血压正常，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正常的，对吧？一般来讲都是通过，有一部分人是通过药物来控制达标的，一部分人就是在临界高血压时候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达标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确，高血压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终身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像比方说急性阑尾炎，我把阑尾切掉了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得阑尾炎了。但高血压不是的，那你放松以后，你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血压还是会对又再次出现了。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盐的控制不仅仅是说是对高血压它有影响，它对于本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就是控制饮食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够把血压控制下来，那说明恭喜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保持下去。
1: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高它可能要经过一一排查，然后它可能是通过调节饮食，低钠的这种饮食，哎，血压正常了，那我们就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往下走，
0: 对吧，
1: 长期坚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高博士我们继续聊一聊盐与血压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中国检验周特别策划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盐与血压是紧密相关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高玉高主任，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高主任主要和大家聊了聊盐是怎么把我们的血压升上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聊的是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我们把血压给降下去，或者说把血压给稳住。那高主任，我们说高血压一般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但是通过我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发现很多医生都在说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呈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在走哈。那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像这个老年人、中青年、上班族、体重偏高的朋友，或者是儿童，他们在控制血压方面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6: 是的，因为不同人群的基础病啊，还有这个病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关注点也是有所差别的。
5: 嗯，
6: 你像这个中青，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就是疾病都是年轻化，不光是高血压，像包括心肌梗死，它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那可能跟我们年轻人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方式。

0: 的这种干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以
1: 嗯。
0: 前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就上班
1: 对，
0: 下班，上班
1: 是
0: 下班。
1: 简单一些，
0: 对，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就经常有24小时连轴转的班儿，还有这种熬夜的，还有就是尤其是公务员，就是那个工程师啊，程序员，他可能需要24小时响应的这样。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长期处于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对于血压的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呢，这个不同人群的话，他这个应对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的话，那么就特别要注意，就是对于语言来讲，年轻人他可能因为工作节奏特别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特别忙，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像父辈一样，就是自己买菜做饭，那可能就是要点外卖。那么点外卖的话，就很难控制这种盐的一个摄入量，因此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盐的一个摄入。那需要在点外卖的时候，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就是。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涮一涮，对吧？尽量减少盐的一个摄入，或者是点一些相对来讲含盐量低一点的这种菜谱，类似于青池啊这一类的，然后对于这种高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监测的就是这种肾功能的一个变化呀，因为他这种老年人的话，他也是盐敏感性的，他的这种盐敏感性更多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肾脏的一个功能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就是钠、钾、电解质这一类方面的一个东西。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是老年人可能还是以自我烹饪为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更好的控制一下，那么控制这个我们做饭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以及自己增加就是自己在家买一些那些量勺之类的来控制一下我每一餐我放的这个盐的量，以及我除了放盐之外，我没有放其他的什么酱油呀、其他的那种调料。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它这些里面也是含有这个钠的。然后对于这种肥胖的人群，那在控压的时候呢，除了要关注我们盐的摄入量之外，还要控制油脂的一个摄入量。那么要控制体重，那么要控制这个 BMI，对吧？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血脂的一个含量。
1: 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对于控制血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清淡饮食，
0: 是
1: 这一
0: 的。
1: 点是不变的。
0: 对，这个是即时。
1: 少放一点调料，好，不要为了就是纯粹的去追求口感而去放很多很多的调味料，其实无形当中这个钠的含量就超标了。
0: 对，我们要健康和美味并存。
1: 对，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低钠盐，
0: 是
1: 就
0: 的。
1: 通过少放盐，然后里面再含有一些钾的元素，来提高它的口味儿。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换成低钠盐呢？
0: 他那也不必要，因为我们低钠盐就是我们常规的盐呢，就是一级盐是99.1%以上都是氯化钠，然后一般基本上都是90%以上的一个钠的一个含量。那么低钠盐呢，它就是会比我们常规的盐要含钠量降了20%到30%。那么替代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氯化钾，一个是硫酸镁，以氯化钾多一点。那么氯化钾的话，就是说对于有一些高血压人群就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血压高的人群，他很多时间长了以后肾脏功能也不好。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患者，你要特别注意。钾的摄入，因为你这个低钠盐的话，它可能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他会吃降压药，有一类降压药就是 ACEI 或者 ARB 类的，就是我们看那个药物的盒子，就是沙沙普利，对吧？这就是 ACEI 类的，沙坦，这就是 ARB 类的。这两类药呢，它本身就是保钾的，那钾的含量本来就高了，完了你再摄入更多的含钾的话，那钾的含量可能就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重体力劳动者。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那么电解质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服用低钠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电解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那我们是建议用低钠，肾功能正常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他是用低钠盐来替代常规盐的。但是如果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还是就是要注意啊，然后呢，还是要监测血钾。
1: 那也就是说，在服用低钠盐之前，在使用低钠盐之前，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还是要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
0: 对，
1: 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适用低钠盐。
0: 是的。
1: 哦，好，那说到这个钾的问题，有位朋友就问到说，多吃含钾的食物能够抵消盐的坏处吗？
0: 它可以抵消一部分，确实是可以
1: 哦，
0: 的。
1: 真的可以
0: 是
1: 啊。
0: 的，但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对肾功能确实是有影响的。然后有一些人确实是就是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这一类人是限制要高钾的饮食的，所以这部分患者不是提倡用高钾来替代高钠。

0: 这还是跟你的体质
1: 对，
0: 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吃的咸了，能不能在血压药上做些文章？就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出去应酬了，我今天高盐饮食了，那血压药我可不可以再多？比如说我平常吃半片，我今天又吃一片，这样可不可以？
1: 他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血压的标准，以前是从要求控制在140-190以下，对吧？现在呢，这个指南要求是控制在130-180以下。就是我们发现，就血压相对来讲更低一点，对人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会小一点，那么会对这个人的这个出现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梗啊，这概率就会显著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患者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下去，减少出现急性心梗啊、急性脑梗啊或者急性肾衰这种发病的概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综合努力的。限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假设是一种临时的应酬什么的，那你可以就比方说我增加一点利尿的一些药物啊，或者干嘛，可以增加这种排钠排水都是可以的。但你长期来看，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需要综合努力的。单一的像我们控制血压，它不是说我们单一的吃药或者单一的控盐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它需要人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低盐的饮食，管住嘴，迈开腿，适当的一个活动，增加这种运动锻炼，还有就是改善你的睡眠的一个周期，避免失眠啊，或者是有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其他的这些情况，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工程，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就能够决定的，因此还是需要就是控盐是长期的，那么临时偶尔呢就是出一次差那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老是出小差，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还有一个方面，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盐，它其实只是血压升高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诸多的因素，并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一顿高盐饮食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血压药去调节一下，它其实是应该分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细节，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刚过40，血压150-195，不想这么早吃药，能不能先靠运动和饮食来调节？
1: 150-195的血压，我们已经建议开始用药物治疗
0: 了，就已经高了。您刚才所说的是130-180，对吧？
1: 对，我们在140-190的患者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就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开始。你都超过150-195了。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
0: 还是要药物干预一下。
1: 对，而且你还得看一下有没有已经造成靶器官损害了，对吧？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现在这个年纪的中青年患者中青年人，他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很大的，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你做个心电图，发现有早搏呀，有心肌缺血啊，或者做个心脏超声，他已经出现了实壁的一个增厚。那你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要把血压快速的达标，这是核心的治疗目的。所以你这是疾病碰到个慢大夫嘛？你就是要快速降压。你非说那我慢慢运动半年再说，那怎么行呢？是吧？
0: 那是不是通过就是如果说哈，我只是说140-190，您刚才所说的就所谓的比正常值高那么一点点，它是不是还是有望通过调节生活方式加上运动，恢复到正常的血压值？
1: 我们一般来讲，一级高血压，在一级高血压它没有靶器官损害，就是它危险分级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说考虑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尽量的延缓我开始摄入高血压降压药的这个时间，对吧？你从30岁开始吃药跟你从50岁开始吃药，那对于以后的这种预后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血压没有那么高，但你的危险分层已经属于中危高危的患者了，那你可能还是得强力的控制血压，那么控制血压可能还是得药物来更有效更快速。
0: 那您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低危、中危、高危高血压它分别标准是怎样的？
1: 那它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要看它这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程度，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对于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啊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一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同时呢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这一些的情况，然后综合评分的。
0: 这是一个综合评价，就一句话可能在我们节目说不清楚，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是要到医院要去看一下，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 我一去医院量血压就高，在家量就正常，这到底是不是高血压？是白大褂综合症。
1: 对，它就有个白大褂的效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比较紧张，比较那个啥，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比较高。那到医院以后，一看见这种环境，他可能就兴奋了，
0: 不自觉的就会
1: 血压
0: 紧张，
1: 就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建议用家庭自测血压来替代，就是我们建议患者就是建议每个人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然后呢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测量一下血压，你看你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对比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指南的一个标准，你看你有没有高。
0: 那就是说他这个血压是不是量一次就够了，还是我们要根据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勺形的峰值不同，然后我们要量几次来做一
1: 对
0: 比。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本身来讲，我们这个血压它就是有一个波动曲线的嘛，所以我们建议的话，你至少要量3到4次的一个血压，分别是早上起来的清晨的这个血压，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就白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就晚上睡前的时候一般量一下。
0: 就1天4次。
1: 对，如果说你做的更细的话，就是我每个小时量一次的更好，然后你记个表，然后记下来，然后拿给医生来看，那他就可以根据你这个每个小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做一个曲线。现在来看一下啊，这样可能就更科学、更详细。就是你提供的数据越多，那他可能给你针对的一个指导，他就会也更详细。那包括他选择药物，是用什么药物，还有选择药物的时间，不是说大家都是得统一早上吃药的，对吧？
0: 就一天每个小时，最好是每个小时。
1: 最好是，
0: 但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
1: 四次
0: 也可
1: 以。
0: 那量这一天，还是我们要接着量几天？
1: 最好量几天？
0: 量几天？
1: 对，一天的话它也可以，但是这相对来数据不就更少了吗？你数据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的一个趋势。我们主要是看趋势。
0: 所以说大数据分析很重要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给医生的数据越多，那么他分析的可能就更加细致和透彻一些。
1: 对，而且就更个性化。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高。对吧？他其他时间点就还可以，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干预。
0: 有的人血压的这个波动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就是现在的确就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就是说实话，我们身边的就40岁左右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好像到了临界的这种状态了。那么临界的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通过运动？它完全是可以调节过来的，
1: 是可以
0: 推迟我们吃药的时间。
1: 是的，是可以推迟的。而且呢，就是你首先我刚刚还说了，就是你首先还是得先去进行一个危险分层嘛。如果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还是建议他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的方式来把血压控制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强监测。第一个是确实是落实到改善生活方式了，那不能就是说嘴上说着我减肥，但我一直没行动，那样是不行的。就是你得就是确实的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就是这个一个是盐的一个摄入，第二个是油脂的一个摄入，对吧？然后你要控制饮食、减肥，然后运动，然后改善这个作息，尤其是这个尽量避免熬夜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是要就是刚刚像您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是临界血压了，那你就至少每天都要测了，对吧？
0: 就每天都要测了，即使我觉得我身上没有异常的感觉了。
1: 对，
0: 也要测吗？
1: 因为血压它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会比较敏感，就我血压高到了140、150，我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手部活动出现障碍，拿东西拿不稳啊，这些都会有。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血压非常高，我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你只能说通过来监测血压，通过一个数据来告诉你高还是不高。你仅仅通过感觉来说我血压高了还是不高了，就会有一部分感觉不太明显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漏诊，他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机会，把最好的黄金的时间段给耽误掉了。
0: 就是可能大家确实有很多人，你看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就有一朋友他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就不用管他？
1: 不是，这更要注意呀。那你这种就是属于血压高，对于这种患者就属于沉默的杀手了。那可能下一次再发现的时候，那就不是首诊是高血压，那可能就是脑出血了呀，对吧？
0: 这么严重，
1: 他一直没有感觉，说不定到了170、180他都没有感觉。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是对于血压的这么高，他是低敏感度，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血压高，我觉得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他为什么血压高他没有感受呢？
1: 这也是分情况的，因为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说这个。对于口味来说的话，它也是每个人变化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疼痛、对刺激比较敏感，那这种人其实就是遗传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对危险的判断他就比较 那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危险，
0: 嗯，
1: 那么在早期的就是在远古时代就可能比较生存下去，但是在现在来讲，这些人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极端，就会出现过于敏感，就一点点小的东西它就会放大，
0: 嗯，
1: 那么对于健康来讲它也有可能有弊端，但是相对来讲呢，他这种人因为感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他可能就比较早期能发现自己血压高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类人，他可能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不太敏感，
0: 嗯，
1: 那他血压高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国高血压就是低知晓率，有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血压不是逐步升高的嘛，
0: 嗯，
1: 就是正常从110到120，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他耐受了。
0: 嗯，
1: 从120到130有一点点不舒服，
0: 他又
1: 耐
0: 受
1: 了，然后慢慢的这个阶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他有一次因为就比方说去体检或者是陪别人去医院的时候，自己哎，我抽个空我量一下血压我看一下，就发现自己血压已经到170、180了，但他一直没有任何感觉，
0: 嗯嗯，
1: 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就是他是一个逐渐耐受的过程。
1: 对对。
0: 那我在想他的忍耐力得多强啊，就是他对身体上的有一些可能些许的不适
1: 他
0: 忍耐了，
1: 对，他也就觉得还行吧，就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反正就凑合呗，
0: 嗯，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一会儿。
0: 中国人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人他确实会有这样的思想，
1: 对，或者他就是干一些活工作，他就比较累比较忙，他可能觉得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工作忙了累了，
0: 他没有想到高血压这方面的事儿，
1: 对，他觉得那我睡一觉就好了呀，对吧，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刚才您讲的隐形的杀手，他可能就是在无形当中在吞噬着你的健康，
1: 对，然后就是他一再错过了最好的就医窗口，
0: 嗯，
1: 那等他在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出血啊，这个时候去医院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身体造成了
0: 不可逆的伤害了，
1: 是的，这个就很可惜了，因为高血压它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因为人类这个我们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么多年，高血压是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
0: 对，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控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控盐在您临床实践当中您给大家伙支支招，我们怎么让全家的口味能够慢慢的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既然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了，那我们就努力让这个盐再降低一些，怎么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1: 嗯，首先这个还是得看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烹饪方式是在家吃饭，还是说是在外面点外卖，如果说我们是在家的话，我们还是可控性会更强一点。
0: 嗯，
1: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面，我们以前的这种煎炸烹煮可能改为这种蒸的方式，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这种盐的，咱们做饭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量勺，然后量勺的话可以有刻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盐就是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一餐放了几克盐。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是自己烹饪嘛，那我可以就是说减少一下蚝油呀，还有其他的这些酱油呀，这个的放的量，然后我们可以用味精啊，或者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些物体来替代，低钠盐来替代，这样的话就整体上我们对于盐的一个把控就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说点外卖的话，
0: 这个不太好，
1: 就是爱莫能助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难控制了。
0: 对对，因为人有千面，口味也是不同的哈。
1: 是的，
0: 你对于盐的这个就是感受力也是不同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健康的话，哎呀，自己稍微做一点，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1: 对，
0: 嗯嗯，
1: 就如果说血压高了，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来管，还是尽量的选择就是家庭烹饪的方式，这样你可控性会更强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你点外卖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很难控制。
0: 对，
1: 这真没办法。
0: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次，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对于控制血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除了这个，我们要管住嘴，还有迈开腿，还有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压力比较大，这个其实压力或者说熬夜，是不是对这个血压的升高也是非常有影响。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兴奋系统，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吧，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迷走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的话，就是当我们熬夜啊或者情绪紧张啊，长期从事这些高压力的工作，比方说司机啦，或者是那些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他必须 紧盯着某一些数据啊，某一些这个数值啊，这些要长期的24小时 on call 响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交感神经就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那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的这个系统，那么它会长期的这种兴奋的状态下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血管的一个收缩，那么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这个血压，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对于心脏啊，对于大脑也是相对来讲属于一个比较负性的一个环境，也包括其实医疗工作者也是，因为他也要上夜班，而且有的是要经常做急诊的一些手术啊，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血压其实很多人也是高血压的，
0: 所以说这个长期的压力的确是会给我们的血压造成很大的困扰哈。
1: 是的。
0: 还有位朋友说，我每天喝点酒，朋友说少量喝酒能够扩血管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1: 这不是真的，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个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误解吧。就是我们酒的话是乙醇，对吧？乙醇它会代谢成乙醛，然后从乙醛代谢成乙酸。那么首先来讲，从乙醇代谢到乙醛这个阶段，由于我们这个亚洲人群，它可能都缺少这个乙醇，叫乙醛脱氢酶，就是一个腺素酶，就会导致大量的酒就变成了乙醇这个东西在体内。乙醇这个东西对于身体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出现各种的损伤，因为它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毒性的物质。会升高血压，会影响大脑，影响心脏，会出现各种中毒的一个反应，还并不能够降低这个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酒精它属于一级致癌物，我们并不推荐大家通过酒精的喝酒的方式来降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0: 那它的前提是少量，
1: 一级致癌物不存在量不量。
0: 就只要喝了，它对人的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都是有伤害的。
0: 那所以这绝对是个误区。
1: 是的，绝对是个误区。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吧。今天有很多微信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问题。他说，高主任，我血压高，医生让我查心脏、肾脏和眼底有没有必要？
1: 有的，因为血压高，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它的几个靶器官，对吧？第一个就是心脏啊，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出现心肌的一个肥厚，有没有出现这个心脏的舒张功能、收缩功能的一个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大脑，因为它最常见的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嘛，有没有脑梗啊、脑出血啊？第三个会影响大的一个血管，有没有出现夹层啊这些肾脏的一个血管。那么查眼底，就是有一些血压高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一个出血啊，眼底的这个变性啊，所以呢，也是需要查眼底。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嘛，它这个高血压我们要进行危险分层啊，你这个在筛查危险分层的时候是需要去评估的，你没有这些指的话，你就没办法进行一个危险分层。
0: 对，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高血压，我们如果想要确诊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去做一下危险分层。
1: 对，
0: 它的风险的高低不同，这个医生的应对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对，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采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这个综合的干预的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低位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改善生活方式啊这一类的方式。如果是高危的患者的话，或中高危的患者，根据结合你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血压，那么可能就要采取更积极的这种降压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了。
0: 好，那咱们今天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句话，就是每天不超过5克盐，警惕各种隐形盐，选对盐，管住嘴，迈开腿，稳住压，盐少一点，健康就多一点。那正好借着这个中国检验周，我们从今天晚饭开始拿出限盐勺，看看家里的酱油瓶，慢慢把口味调淡一点，血压稳了，咱们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呢，我是来自那个江淮所的这个支律师啊。今天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法治安徽这个栏目呢，给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2025年9月份发布的一个企业实施这个竞业限制合规指引啊这个规定。其中这个规定当中呢，对于这个企业如何实施这个竞业禁止限制，以及对于这个劳动争议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商业秘密这个约定，以及竞业禁止经济补偿以及如何补偿，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在企业

0: 你也在劳动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呢，如何进行操作？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啊，这个企业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包括知识产权，啊，这个如何保护啊？对于劳资关系的这个平衡啊，这个国家在这一块呢，都有一个越来越细的一个规定啊。今天主要就是给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企业如何实施这个竞业禁止的这个操作指引。
1: 好的，感谢支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支律师啊，法律层面所说的这个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这两个概念，应当如何理解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0: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商业秘密以及这个竞业禁止啊，如何给予理解啊？对这一块呢，这个这次的这个企业实施竞业限制的这个合规指引啊，当中的这个第三条包括第四条啊，给予了这个明确啊以及准确的这个定义。这个竞业限制呢啊，主要就是指这个企业与负有这个商业秘密啊，这个就是保密的这个劳动者双方进行约定。就是说，在这个解除或是终止劳动合同这个一定期限内啊，这个劳动者不能到这个本单位，与本单位这个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去就业，同时呢，也不得你自己开业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这个商业秘密呢，就是指这个。不为公众所知悉，就不为公众所知道，这个具有一定的这个商业价值，而且呢，也经过了这个企业采取一定的这个保密措施的这个技术信息以及经营信息，其中它肯定是商业信息。当然了，这个对于这规定这一块这个商业秘密其中也讲到了，像一般的这个行业。处于行业内的一般的这个常识或者是行业一些惯例，这个通常呢，这个不能够被认定为这个属于这个商业信息。相对来说呢，这个企业这个竞争这个合规指引对这个第三条、第四条对这个竞业限制，包括这个商业秘密这两条规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池律师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啊，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跟所有的劳动者都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0: 好的，主持人，对这一块呢，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针对哪些人是可以签订这个竞业禁止协议，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呢，也给予了这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合规指引颁布之前呢，的确是有很多企业在劳动者入职之前就在劳动合同当中，或者是直接就签订了一个竞业禁止协议。他不管你劳动者到底属于一个什么岗位，你是保洁员，你还是保安，你还是一般的这个普通岗或者是辅助岗就给你签了一个竞业禁止协议，他认为就一劳永逸了，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呢，签订协议也是五花八门。对于这块呢，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对于这块呢，就是这个企业这个竞业限制合规指引当中有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就是企业可以与知悉，就是知道这个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其中就定义是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他对这个人员给予了一定的这个特定化，而且呢，你这个劳动者如果说仅掌握这个行业当中，通用的这个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中或者是接触到的仅为企业一般的经营管理信息，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也对其给予明确。作为这样的这个劳动者，他不属于这个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次呢，这个新规这个就是说你不接触机密，不掌握核心业务。企业如果说给予你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从某些方面来讲，它这个是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 同时呢，对于企业或者是企业的这个 HR 或者是法务来讲，在企业这个采用这个竞业限制这个之前啊，他需要对这个一般的这个岗位啊或者保密岗位，他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评估啊，如果没必要的这个员工呢，一律这个不能绑定员工。好的，主持人。
1: 嗯，刚刚周律师也是说到了，
0: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
1: 嗯，
0: 这个曾经啊，这个在2025年的时候，在南京有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件呢，当时是在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然后还有这个案件又经历了这个二审。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个裁判，就是法官的一个裁判的一个要旨，就是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主要是讲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厨师，就是做凉菜的，他跟这个餐饮公司之间的一个劳动争议。这个案件主要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入职的时候签订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这个裁判就讲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普通的从事这个凉拌黄瓜、水煮毛豆，就是普通冷菜制作的一个厨师啊，这个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个劳动者啊，他掌握用人单位的一些保密信息，啊，结果呢，这个用人单位在这一块呢，就结果就败诉了。这个案子具有很典型的这个意义，所以被最高人民法院输入了这个典型案例当中。
1: 嗯，那周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啊，这个竞业限制只针对三类人，也就是公司的高管、核心的技术人员，或者是掌握商业秘密的这个保密岗位的工作人员。那周律师，在劳动合同的履行的过程当中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对于劳动者受限的从业范围以及工作的这个地域，这个法律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啊，有的，有的。啊，这次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合规指引当中呢，给予了这个明确规定，其中呢第9条包括第10条，都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企业在实施这个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呢，你在你的这个企业的规章制度当中，你可以与劳动者协商这个确定或者是明确这个实施这个竞业限制的相关的一些权利义务，你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或者是保密协议当中约定竞业限制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事项包括经济补偿包括支付方式包括这个违约责任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第10条呢，这个也讲到了，就是说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及这个企业这个生产经营的一些竞争状况可以与劳动者这个实施竞业限制，约定一定的这个从业范围和地域。当然了，你如果说你约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如果说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度比如说你对劳动者说你不能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或者是全世界，那这么一个范围呢，那严重就限制了劳动者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就业区域那么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限制了劳动者的这个就业区域或者就业范围，那么你就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要给予明确法律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对这一块呢有了明确的这个约定明确的要求通常是不允许在这个竞业限制当中就是说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也就是说禁止这个无限封杀就业以前呢很多这个企业他在竞业协议当中呢他写的就非常霸道比如关于这个竞业限制的范围直接就写这个是全国所有这个同类行业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这种放大竞业限制范围的模式现在基本上就被叫停了这个主要是为了还是为了匹配这个企业真实的经营范围，如果说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随便写全国或者是全球的同时呢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对劳动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倾斜保护 啊，不能随意的扩大这个限制的这个范围。

0: 限制劳动者的这个正常就业权利。好的，主持人。
1: 刚刚支律师也是说到了啊，这个竞业限制它所限制的这个范围要和企业的这个从业的这个范围相适应啊，不能没有充足理由就写约定全国或者是全世界扩大这个范围。那支律师，劳动合同的履行的过程当中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竞业禁止协议当中，肯定是要约定这个经济补偿和竞业禁止期限的。那支律师，关于这个竞业限制当中的经济补偿以及竞业限制的期限，法律上有哪些规定？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经济补偿，包括这个竞业期限对这一块呢，这个竞业禁止的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呢，有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竞业禁止期限劳动者涉密程度包括这个商业时效的确定最长是不能超过两年，这也是一个硬性规定最长是不能够超过两年的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第十二条呢，就是说企业要求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必须要支付经济补偿，而且呢这个经济补偿需要根据这个单位的这个商业秘密的这个研发成本，包括商业价值，包括限制这个从业的这个范围，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工资水平，而且对劳动者的这个就业择业限制对其这个影响的一个程度这个是考虑到经济补偿的这个金额的问题。然后还有一条就是直接明确了，就是说这个经济补偿它是不能够低于就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前十二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的30%。那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平均工资是一个月假如说是10000块钱的话，那30%呢基本上就不会低于330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它不能低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所以讲在这一块呢就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还有一条呢对劳动者还是保护的，它就是说因为这个竞业限制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两年嘛，那如果说你这个竞业限制期限是达到一年以上的话，超过一年的，那么经济补偿就不能低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50%，因为竞业期限越长，那对劳动者的就业限制包括侵害可能相对来说就越大，所以给的经济补偿呢就会越高，他是说就不能低于50%。而且还有一条呢，这个16条就讲到了劳动者在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之前终止之后，那么企业你在这个竞业限制这个期限内你支付的这个经济补偿必须要按月支付这个经济补偿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实践当中有很多的企业它的操作惯用的这个伎俩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他就跟你签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就是说我给你经济补偿了，我在我的这个工资条里面基本工资列明基本工资是多少钱或者是什么补助多少钱，然后其中就有一条就是经济补偿或者是多少钱竞业限制金多少钱。那如果说双方在产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劳动者离职了以后那如果说那劳动者肯定还是要再就业那不能不工作所以这时候如果说劳动者你要是找到跟以前同类的工作或者同样的工作或者是与之前的企业是具有竞争关系的一些企业，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会以这个理由来对你提起诉讼或者是提起仲裁，要求你承担一定的这个违约责任，因为我之前依据我们签订的这个什么竞业协议我已经以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时候按月发给你了我已经给你了经济补偿了，但现在这个不行了这种操作是不行的。他这次这个16条就明确规定了，他是必须要按月而且还必须要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之后

0: 以经济补偿呢，以现金的，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这个劳动者，啊，同时呢，现在这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不能再像以前，你这个竞业限制啊，动不动一约定一线的时间来个5年，啊，现在也不允许，就是说最长啊，它不能超过2年，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1: 那这律师，这个劳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啊，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协议任意一方违约的话，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对于违约金的这个标准，相关的合规指引当中有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0: 对于这一块呢，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呢，也有这个明确的约定，就是说这个企业与劳动者在签订这个竞业禁止协议的时候可以是约定这个违约金，但是呢，对于这个违约金的这个数额这个需要根据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可能会给这个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说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这个总额和数额，这个需要一个合理的一个确定，通常呢，这个金额是不能够超过这个企业支付给这个劳动者这个经济补偿总额的是5倍。假如说你这个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假如说是5万块钱。那么你最终这个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那就5倍，那就是不能超过25万，这是一个限制的一个坎，这个是不能再不能像之前那样，你为了或者是威慑，或者是要挟也好，或者是签了一个协议，那明显就给劳动者限制死了漫天要价，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随便约定一个上百万，因为的的确确有。就我所经历的，老早以前就是有这个，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这个企业啊不是医院啊，医院你像他前期给一些入职的一些医生提供了一个培训，要求一个竞业限制，他约定的金额就比较高，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跳槽或者是离职这个可能对你也有所限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也是就是那个，就是从事这个航空职业的这个开飞机的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高端的这个技术人员他在离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对其这个竞业限制要求金额也是比较高，一约定就约定个几百万都有可能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呢，这个违约金你不能畸高畸形的畸不能约定这个畸高过高。这个对这一块呢，这个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都有这个明确的约定。那么如果说你约定的这个违约金的的确确不能够弥补这个企业的这个实际经营损失那么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个实际经营损失或者产生的一些相应证据可以另行的通过这个诉讼来主张。好的，主持人。
1: 那这律师之前有一个企业老板咨询他说员工入职的时候就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咨询一下您，劳动者在职期间是否有受到这个竞业限制的约束？
0: 这一条呢，这个问题这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回答肯定是肯定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劳动者，你在职期间，这个肯定是要受到这个竞业限制这个约束的，这个用句或者是比较这个通常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你端着我的这个碗你肯定要服我管，你不能砸我的锅是吧？你在我这地方领着正常的一个工资，你不能说你在职期间利用你的这个工作便利或者是工作职务，你还损害公司的一些正常的一个利益对这一块呢。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在这一块呢，这个这次的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当中第15条就有这个明确的约定，就是说这个企业在与劳动者在入职时或者是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给予明确的约定包括是在这个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当中呢也可以给予这个明确的这个限制。 当然了，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启动这个竞业限制的时候这个可以在这个解除或是终止劳动合同的这个证明中，或者是注明，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形式，或者是告知这个劳动者，这个启动这个竞业限制必须要是在劳动合同这个解除或者是终止以后然后支付经济补偿金，你在职期间，这是理所应当的，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5: 比赛开始，9秒58。
1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支律师给大家介绍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的《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中关于如何认识企业商业秘密的定义，竞业禁止协议适用于哪些劳动者，具体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以及劳资双方违反竞业限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等相关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有听众咨询啊，在上下班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受伤了，交警认定他是事故当中主要的责任，想问一下支律师，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事实，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劳动者呢，他上下班途中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结果被认定为主要责任，能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啊？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当中啊，就一个认定工伤的一个条款就讲到了，上下班途中啊，这个受到这个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事故伤害的才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这个劳动者是在上下班途中是认定的是主要责任，因为那个条款当中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法律说举重以民轻，举轻以民重，就是说你这个非本人主要责任，那么是肯定不是主要责任不是主要责任，你才能够认定为工伤。那么你现在是主要责任，所以你就不能够认定为这个工伤。而且呢，这个针对于这一块呢，这个实务当中啊，可能用到的也比较多。有时候你看发生了交通事故，其中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条款啊，发生交通事故上下班途中，你到人社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依据。你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不能空口无凭啊，这个必须要以这个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啊，这个必须要以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准，因为这样才相应具有可信性啊才具有法律效力啊。那么如果说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部门对你发生的这个事故他没有确认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啊，你又不能够证明这个受到这个非本人主要交通事故伤害的通常的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可能他就不受理了。因为这个案例啊，实践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假如说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骑个电瓶车上下班途中可能撞到不小心，或者撞到树了，或者直接摔倒了你这个是上下班途中是不错，那么你受到伤害了，那如果说你不报警没有事故管理部门或者交警部门给你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当然你就是单方事故那也需要交警部门给你认定责任。那如果说你不认定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也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明文规定必须是非本人这个主要责这个非主要责任这个如果说你发生交通事故，还是要到相应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这个责任认定，这样有利于你后期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这个方便一些这个避免与人社部门产生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的情况。然后针对这一块呢，我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下班途中的这个情况。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上下班途中在工伤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实务当中的的确确也容易产生争议这个上下班途中呢 通常我们正常的理解，你上班的地方和你下这个这个你家庭，就是说你的家庭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是扩大解释了，不仅讲是你的经常居住地，你的住所地，就是说你的户口所在地啊，或者说你的实际经营地，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单位宿舍，然后还有就是你合理的路线的这个上下班的这个途中，不能单纯的就是说你上班的地方，公司地方在哪，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不能说限定就是你的必须要是在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那也可能是我不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啊，我可能是在我另外我租的房子住啊，或者是我买的房子住啊，这也有可能是我租的单位宿舍啊，这个上下班途中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途中还要考虑到你这个限制的这个时间你不能超出一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下班假如说是这个下班假如说是6点钟就下班了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距离，按照正常的时间算，你假如说你就是住在或者是你的经常居住地或者租的房子，正常时间你基本上40分钟就到家了，差不多6:40差不多就到家了。那你如果说你上下班途中花了时间明显超出了时间段，那你可能是在7-8点钟以后然后才发生那些，或者你中间下了班去干了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这个可能就超出了这个上下班途中。

0: 这个合理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合理时间啊，上下班当中这个合理时间啊，还就是说这个往返时间对这个合理路线，还有这个对于你这个配偶，假如说你下了班到你的配偶、到你的父母、到你的子女的居住地的这个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啊，对这一块呢，这个人社局对这一块呢也是有规定啊，也是认定是合理的时间啊，上下班途中。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下班的过程当中到菜市场，顺道路过菜市场去买个菜，这个也可以属于这个正常这个工作所需的一个活动，也是可以认定接个娃，这个也都是可以认定是合理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的，主持人。
1: 我们有听众咨询啊，他说上半段的内容当中啊，这律师主要说了这个履行这个竞业禁止协议，他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他说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这个违约的情况，作为守约方，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作为这个，那么如果说你是作为这个用人单位的话，你作为用人单位的话，那基本上呢，你这一方呢，基本上就是给钱的一方。那么如果说作为企业，你想提前或者是解除这个这个经济补偿的协议，这个首先呢，当事人双方这个是需要协商的，可以协商，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够按时这个支付这个经济补偿的话，可能也需要提前告知这个劳动者。那么，如果说企业未及时足额支付这个经济补偿超过1个月的，而且劳动者可能也催告了，企业还是不付，或者说是超过3个月这个企业一直不付的，那么作为这个劳动者呢，也可以就是不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了。那么，如果说作为企业真的是经济出现困难，生产经营遇到困难了，那么想提前解除，那么作为企业呢，也可以在，还是我讲的，就先协商，实在协商不成，就是说，按照不低于3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向劳动者给予支付就可以了。然后，那么如果说具体到后期，如果说当事人双方的的确确对这一块可能是有产生争议这个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经济补偿。双方也协商不成，那么作为劳动者呢，可以通过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进行这个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然后向人民法院发起诉讼，都是可以的。
1: 乃至律师，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有一个视同工伤的这个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我们经常看到相关的这样的案例有的劳动者突发疾病是在家中离世的，有的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最终没有认定为工伤。想问一下支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条规定？
0: 主持人，像这种情形呢，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的确是非常多，而且媒体呢也报道了这个很多次。我本人呢对这一块呢也关注过，因为的的确确这种情况有一定的这个现实性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是2003年的时候颁布的，因为到现在你看2026年了。这部规定呢，也已经实施了将近20多年。当时制定这个48小时的这个规定我想呢，肯定也是没有这个想到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有这么先进。因为现在人的这个生命，假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这个规定说是突发疾病死亡这个死亡可能就是直接死亡，那或者说是在48小时之内已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这个48小时，它直接就给你限定了48小时。那你如果说你超过是吧？你用49小时或者50个小时，那就不能视为工伤了。所以讲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可能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可能通过一些这个医疗设备延续人的一些生命，或者是延续一段时间，这是还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对这一块呢，具体怎么突破这个，只能说这个，就交给这个相应的一些法学专家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嘞，

0: 因为本身啊，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视同工伤啊，这个视同工伤呢，本身就是《工伤保险条例》当中第14条就视为工啊，这个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规定。因为视同工伤啊，它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这个伤害，这个主要还是基于我们国家这个社会公共利益，还有这一些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则的一个考量。因为相对来说呢，在劳资争议过程当中，或者劳动关系过程当中呢，劳动者相对来说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弱势的一方，所以讲对这一块呢，还是给予劳动者的一个倾斜的保护，所以给予其享受这个工伤这个保险待遇，所以说呢，本身如果说，你视同工伤，本身这个法律已经给过你相应的一个法律保护了，所以讲呢，现在呢，对这一块呢，不能给予扩大解释，只能给予严格的这个解释，不能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延伸了，需要严格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来执行，同时呢。我们国家对这个，这个如果说当事人或者是劳动者出现这种情形的话，这个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人社部门认定死亡这个时间它主要还是依据什么？依据这个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诊断证明书这个记载的这个死亡时间为准。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死亡时间，记载的话，那可能需要以这个公安机关，这个相关的法律部门出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文书记载的这个时间为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以上两个都没有，或者是有你其他相应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政府相关单位或者是村委会以及社会的一些自治组织出具的一些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死亡时间，这个也是非常有利于当事人出现这个工伤的情形，便于这个这个工伤认定。再讲一个这个延伸的就是说对于职工这个突发疾病这个死亡，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岗位？我们需要充分考虑这个职工的一个特别要求。对于这一块呢，尤其是在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因为那个是疫情期间，也是属于不可抗力一些自然灾害，所以有些企业对这个用工的一些形式它可能是存在了一个变更，可能有些用人单位他可能都不需要要求劳动者在家在单位办公，他可能就居家办公了。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劳动者在家庭，出现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出现疾病死亡了，那你作为这个劳动者那你肯定是，的的确确也是在办公你在家办公，这也算办公这是不是说是你个人要求的，那是单位或者是一些出现不可抗力了，所以讲呢，出现，假如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形的话。那我们可能作为这个劳动者这一方呢，受害一方，我们就需要积极的来收集证据，来充分来证明你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以及工作需要所进行的，而且呢，本身与你的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工作强度或者是工作状态也是一致的，所以讲这也是可以视为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再说一个题外话，这也是我本人有时候做一些劳动争议案件过程当中也是经常碰到的因为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呢，相对来说的这个程序相对来说比较多。假如说作为一个劳动者在工作或者是是在企业或者是出差或者是真的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伤害或者出现工伤的，还是一定要积极的收集证据，因为实践当中有很多一些劳动者的的确确可能或者入职时间比较短，可能劳动合同都没来得及签，工资也没还没发呢，也可能就工作一两天，可能就发生了一些意外伤害，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 时候啊，还是要积极的来履行，或者是报警，或者是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部门，你报警，至少派出所能够出警，有笔录，有派出所有那个，应该是叫那个叫应该算监控吧？
1: 执法仪。
0: 啊，对对，执法记录仪，对，
1: 嗯，
0: 对，至少这个东西啊，可以证实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真的是受到伤害了。啊，如果说提起工伤认定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出具一个证明，那么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说要大大的增强很多。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发生意外伤害了，也可以通过打120，因为打120呢，事故发生以后通过这个120急诊，它也是可以出具120这个急诊中心盖章的一个东西，这个可以证有书面的东西可以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上面都会显示电话号码，谁打的120，这个也是给你啊工伤认定提供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如果说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特殊情况，本身你在用人单位里面用工可能啊并不是那么规范，劳动合同也没签，工资还没来得及领呢，可能就发生伤害了。那么作为用人单位这一块呢，他是你的这个劳动者，用人单位没给你购买社会保险，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你的所有工伤赔偿的这个责任。那如果说你的伤害又比较重的话，可能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那可能需要赔很多钱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一块证据在工伤认定不了的情况下呢，那你可能就要通过另行啊，通过雇工雇员的这种途径来证据，但是这种赔偿的金额会非常少，很有可能会败诉啊，你没有证据的话。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尽量能做工伤认定的时候，当事人尽量走工伤的路径，因为工伤呢它是不区分过错的啊，就是说你在受伤害的过程当中，即使说你出现一点小小的违规啊，这作为这个劳动仲裁委或者是法院，它不区分过错，只要你构成伤残等级出现伤害，这个司法单位都会这个判决，这个用人单位会全赔啊给这个劳动者。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说这个人社部门啊，有认定科，你出现工伤到这个人社部门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啊，这个工伤认定它是有认定当事人双方有劳动关系的这个权利的啊，就是说你即使说没签的劳动合同，但如果说你提供一些相应的其他东西啊，其他的一些证据或者证人证言啊工作服啊安全这个工号牌啊，相应的录用通知啊，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邮件啊提供一些能够证实你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这些证据你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很可能会要多走三个程序啊，就多个三个程序，就是说你本来是到工伤认定科直接可以认定为工伤，认定工伤完之后啊，然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直接就可以劳动仲裁打官司主张用人单位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劳动关系的相应的一些证据，那么人社部门可能会要求你，他不给你认定工伤，他要求你先去到劳动仲裁委先打一场官司，或者是先提起一场劳动关系啊仲裁确认的一个劳动仲裁，要让你先去确认劳动关系。所以当事人这个程序就非常多了，你先去劳动关系确认，这是仲裁一个程序，然后再诉讼一审，然后再诉讼二审，这三个程序啊，假如说你劳动关系要是确认了那还好，然后调回头，然后再去工伤认定部门，然后再去申请工伤认定，然后再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工伤认定下来了，然后再申请劳动这个能力鉴定。那么如果说你连劳动关系确认都没做，那很有可能你这个工伤就更不用提了，这叫就没有根基了嘛，因为本身你就是劳动关系都没有认定，这更谈不上工伤了。因为工伤认定的前提，当事人双方啊肯定是需要这个有劳动关系的。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0: 为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婴保健保，温暖护航。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一声来电，一份期盼，
5: 一线相连，真情相伴。
4: 生活的纠纷，心中的困惑，现实的难题，
5: 倾听百姓诉求，直击民生痛点。
4: 信号已建立，对话正在接通，
5: 欢迎收听正在接通，用法律守护你的合法权益。
6: 你好，收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重播。
6: 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正在接通栏目，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政风行风热线的栏目热线啊，经常收到大量的高中生家长的留言和反馈，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是出奇的一致，也特别让人揪心。很多人呢都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孩子们的营养呢也非常的充足，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是逐年走高，校园里啊，这一米八五、一米九的高个子学生早已非常的常见。但是呢，很多家长特别的无奈，就是孩子的身高是越长越高，可是很多学校的课桌椅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老旧标准，固定低矮的桌椅呢，根本跟不上孩子身高发育的节奏。那很多高个子学生整整一节课四十分钟，只能弯腰弓背、蜷缩伏案，长期保。持着畸形的坐姿，久而久之呢，颈椎酸痛，体态变形，脊柱侧弯，近视加深，成为了很多高个子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通病，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所以啊，很多的家长就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希望学校和教育部门啊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全面摸排校园课桌椅的适配情况，逐步淘汰老旧的不合规的旧的桌椅，更换为可以升降、能够适配不同身高的标准化的课桌椅，守护每一位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那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当中特别为大家开启了正在接通三方连线的深度融媒直播，全方位的回应民生诉求。首先啊，我们来先来接通在公众号上留言反馈问题的高二学生的家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6: 之前啊，我看您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详细说了孩子的学校课桌椅对于孩子的身高呢是有点不匹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您的热线现在已经接近我们正在接通的直播间了，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目前孩子遇到的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呀？
8: 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啊，就是反映给你们栏目。

0: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家这个小孩呢，他现在是高二，他现在身高啊也比较高了，长到了1米85了。现在呢，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他那个桌椅啊是那种老旧的固定的那种桌椅，根本就没办法匹配小孩现在的这个身高。 他这个教室里面，现在我听学校讲，好像说这个桌椅必须是要这个统一的高度，所以现在他整体是偏低的。小孩子现在上课，我每天问他，他说必须是就是弯腰弓背，一节课他坐下来特别特别累，每天经常回来就讲说脖子酸啊、腰酸啊。 而且前段时间学校里面在那个体检还查出来是叫脊柱侧弯。
1: 后来我自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反正还蛮严重的。然后最近这一年近视度数也涨了，涨了100度，所以我们特别担心。嗯，确实是让人很揪心。那想问一下，据您观察，班里像您家孩子这样的情况，这个高个子的孩子适配不到合适的桌椅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吗？
0: 对啊，特别多。我看我们班那个1米8以上的这个男生女生，我那天还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啊，都是没有那个调节桌椅嘛，就是全部缩在那个椅子上上课。那我之前我们几个家长也在一起聊过，然后讲说现在因为你想到高中了，其实是小孩现在他那个骨头发育啊、视力保护啊都是特别关键的时候，你长期缩在那个地方肯定是 给身体造成了损伤，所以我们几个家长现在都特别焦虑。我们就想着学校能不能重视一下，给我们小孩们都配那种适配的这个桌椅。我看好像网上讲有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啊都有这种适配的这种桌椅，我们想能不能给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小孩身体至少现在要保证一下吧。
1: 嗯，我特别理解，就是家长们的焦虑。应该说这也是当下很多高中生家长的一个共同的困扰。那发现问题之后，陈女士，您和其他的家长有没有和班主任或者学校沟通反馈过呀？
0: 都反映过啊，我们之前跟那个班主任啊，还有家委会啊，都是通过他们都跟学校反映嘛。学校也讲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学校讲说，因为现在好像说学校里面那个老旧的他那个桌椅啊，还没有到报废年限，所以他就学校现在因为经费也有限嘛，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换，他只能讲简单的调个座位啊，临时缓解一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治标不治本啊，这
1: 你想，我们小孩已经有那么高的个子了，你就是临时换一下，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嗯，确实是，如果真的只是临时微调，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您，您有没有发现哈，不光是高个子的孩子吃亏，班里有没有那些个子比较矮的孩子，这个用这种固定桌椅的话，是不是也可能存在一些适配的难度呢？
0: 确实，我们那个除了高个子家长，不是在那个群里面吗？也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个子比较矮的，他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他那个统一的那个课桌椅啊，对于那些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讲，他必须就是长期是要抬着那个肩膀，然后他肩那个胳膊也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坐姿都是歪的。就是讲来这种固定桌椅，他就是对于高个子来讲，高个子叫弯腰，小个子呢也不行，小个子叫抬着肩膀，所以就是没有哪个小孩他说是坐的特别舒服的，所以我们那个家长群里面现在大家都讲嘛，说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也多反映，然后让教育部门重视一下，看看能不能换那种升降的桌椅啊，可以升降的，这样按照每个小孩他们自己的身高自己调嘛，这样不是最能保护他们那个视力，也保护他们那个骨头发育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和我们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也是带着很多家长的心声和疑问。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全省课桌椅配备的安徽省电话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徐晓老师。导播提示我，徐晓老师已经在线了，是吗？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徐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家长的真实反馈，我就想特别的了解一下哈，咱们国家针对中小学高中的课桌椅配备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国家标准呢？还有没有要求桌椅必须要匹配孩子的身高呀？
2: 目前针对中小学校课桌椅，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 3976-2014。 该标准主要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2024年12月5日发布。 2015年5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校课桌椅的大小型号，主要分0到10号，共11个型号，功能尺寸包括桌面高、座面高等，分配使用及其他卫生要求，并对课桌椅的配置使用提出，学校预制课桌椅时，应根据当地学生学年中期至末期的身高组成比例状况，确定各种大小型号的数量，按照表格内规定的身高范围，计算现用课桌椅对学生身高的符合率。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科普。原来国家呢，其实早就有细化型的这个到型号身高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标准了。那么国标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安徽省教育厅平时对各个学校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落地的要求？还有就是如何督促学校把课桌椅适配管理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呀？
2: 为了推进各地各校落实课桌椅配备管理等有关工作，2021年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降低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生长发育。要求各地各校规范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按照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3976-2014 国标要求，选择配备符合学生身高的课桌椅，将课桌椅列入常态化管理，把课桌椅购置资金列入年度经费预算和公用经费开支范畴，建立课桌椅调配机制，要组织抽样检查测量学生身高及课桌椅高度，确保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整。
1: 听懂了，省里呢有明确的文件，也有硬性的管理要求。那结合刚才陈女士的情况哈，想问一下徐老师，她的孩子呢身高是1米85，在班里是属于高个子，咱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您介绍的国标，这个身高适合几号桌椅？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后续还在长高，普通的桌椅完全不够用，学校有没有专属的解决方案呢？
2: 根据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国标有关规定，一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的身高范围是1米73到1米87，标准身高是1米8。零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身高范围是大于等于1米8，标准身高是1米87.5。如果普通的课桌椅不满足学生的需求，可以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定制特殊型号的课桌椅。
1: 原来啊，这个高个子孩子是有专属型号还能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桌椅，这可能还是很多的家长不太了解到的哈。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就放心了。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既然有标准有适配的方案，咱们教育部门有没有明确的推进的计划，要求学校逐步淘汰这些老旧的固定的桌椅，全面换成可以调试这个高矮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桌椅，有没有一些明确的完成的实现呢？徐老师。
2: 课桌椅是伴随广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教育装备，事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省教育厅高度重视可调节课桌椅的配备工作，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新建、改扩建学校等额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现有学校逐步更换为可调节课桌椅，确保2026年底达标率达到100%。同时也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印发安徽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将改善中小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等任务纳入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内容，切实保障学生能够使用适合身高的课桌椅。
1: 好的，有了这样的一个100%的达标实现，也就是让家长们心里有了底。那除了批量更换，很多家长呢也关心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桌椅不是换一下就一劳永逸了，孩子每年啊都在长高。那想问一下徐老师，咱们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多久要统一调整一次桌椅的高度，重新匹配型号呢？
2: 课桌椅管理是中小学校教育装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之前的课桌椅工作调研中发现，有的中小学校没有按要求结合学生身高调整课桌椅，存在课桌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2024年省教育。

0: 青等八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要求要根据学生身高和坐高，学校每学期对课桌椅高度进行一次个性化调整。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每个学期一次个性化的调整，这个要求就可以说是非常的细化，也很人性化了。那家长们，可能除了关心这个适配的高度，也特别担心质量和环保问题。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有网友啊是留言，他说这个新的桌椅如果是材质差或者是甲醛超标，可能反而还会伤害孩子的健康呀。那我就想借着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再咨询一下徐老师哈。那国标和省里的规定对于课桌椅的材质环保工艺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呀？
0: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的这个国标中明确要求了材料工艺要求、漆膜理化性能要求、力学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该符合 QBT 4071的要求，也明确了人造板材钢木课桌椅的甲醛释放量、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GB 18584的要求。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就是说，从材质工艺到环保，甲醛的含量其实都有着严格的国标来给我们把关。那最后呢，我在提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问大家一个很关心的这个细节问题。那我看到有网家长就留言，他说呢，孩子学校的椅子没有靠背，坐久了就腰酸背痛，特别累。想问一下嘉宾，国家对于省里和省里对于学生座椅有没有靠背的要求？未来能不能实现所有的学校都配备带靠背的这样的一个座椅啊？这个问题，徐老师。
0: 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我们中小学办学条件，2026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提出了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下一步我们也将按照教育部有关部署指导，各地统筹谋划，有序推动落实。
1: 嗯，好的，谢谢徐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细致的解读，也是回复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关切，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民生在线，真情相伴，
3: 直面纠纷，答疑解惑，
2: 信号已连接，对话正在接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正在接通，我是文丽。刚才呢，我们连线了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了课桌椅的国家国标省级政策整改实现日常管理硬性的底线要求。但是可能啊，很多家长也会有疑惑，有标准有政策，学校如果落实的不到位，长期不整改，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直播间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学校课桌椅配备的这个问题啊进行法律上的交流。首先呢，想请您从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给大家定个心，画个底线。咱们学校配备课桌椅适配孩子的身高，到底是不是必须要履行法定，是不是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对应的法律依据又有哪些呢？
4: 学校是具备明确的法定保障义务的，具体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教育法第45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切实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5条规定，学校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及设施中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6条明确要求，学校课桌椅配置必须符合国家的专项标准。国标、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已经被条例援引适用，学校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属于未履行法定安全健康的保障义务。
1: 嗯，好，清楚了。那这是学校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那很多家长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就来了，如果孩子长期坐不合规的桌椅，查出了像脊柱侧弯、颈椎劳损

0: 也能够证明和这个不良的坐姿有一定的关系，家长能不能向学校追责维权？难点主要在哪里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法理上具备追责和维权的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较大的举证难度，因为这个脊柱侧弯、颈椎的损伤，还有视力下降等等，属于多因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多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么，而且的话，这个原因与遗传、居家坐姿、还有运动习惯、电子产品使用等等多重因素相关。家长如果说仅仅凭借这个医院的检查报告，仅仅只能证明孩子存在这个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结果的问题，无法直接锁定校园的课桌椅是致病的诱因，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不能认定，这个结果跟原因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说要依法追责的话，必须由法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专业的鉴定意见，明确这个损害的结果与不合标的课桌椅长期不良坐姿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及责任的比例问题，因此这一类的纠纷优先以协商整改、行政督导为主，诉讼的维权成本相对较高，举证难度也比较大。
0: 那如果学校明明知道桌椅不合国标、不符合孩子的身高，却长期拖延不换、不调整，消极应对咱们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教育部门可以对学校和相关负责人做出哪些处罚和处理呢？
1: 其实呢，教育督导部门可以依法下发限期整改的通知书，督促学校即刻整改，对拒不整改、消极应付的学校予以全校通报批评、绩效考核扣分等等这样的举措来实施。那么，如果说因为长期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造成群体性的学生健康损害的后果的话，可以对学校的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如果说存在违规采购、不合格的课桌椅、挪用专项改造经费等等这些违法行为，还将触发政府采购追责、纪检问责等等。那么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就有网友提问。这网友他说，我们家长能不能自发凑钱集体出资给班级更换可升降的桌椅？这样的做法合法吗？有没有风险呀？
1: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的，也不建议，也不提倡家长集资采购。一方面呢，是因为义务教育及公办高中的阶段呢，严禁学校、家委会及向家长摊派费用，集资购置这个教学设施、教育装备的话，属于这个违规收费的范畴。另外一方面，家长自行采购的课桌椅没有经过官方的质量环保验收，容易存在甲醛超标、结构破损等等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责任划分就比较模糊了，极易引发各方的争议。
0: 好的，谢谢您做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家长集资不仅不合规，可能还存在安全和责任的风险。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压实各方责任，从根源上杜绝桌椅适配滞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那么，在法律法规这个虽然没有这个核心的问题啊，其实是压实三级的主体责任，一是压紧学校的主体责任。将课桌椅国标落实、日常调配还有定期排查纳入学校的常规工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化教育部门的督导责任，常态化的开展专项的检查，杜绝形式整改。三是要畅通家长维权反馈渠道，要形成家校监督合力，用制度化管理、常态化督查替代被动整改，从根源上我们要破解校园硬件适配滞后难题。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上解析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哈。一张小小的课桌，一把普通的椅子，看似是不起眼的校园硬件，却守护着千万青少年的脊柱健康、视力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成长质量。今天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正在接通小栏目呢，是倾听了家长的真实困扰， 通过教育部门的权威解读，明晰了国家及我省课桌椅配备的标准管理要求，也就是2026年底全面达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也结合了专业律师的专业科普，厘清了学校法定责任和家长理性维权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青少年的身高啊是逐年增长，校园的硬件标准管理服务呢必须与时俱进，国家有标准，省里有部署，整改有实现，监管有力度。现在最关键的呢，可能就是把纸上的政策明确的要求扎扎实实的落实到每一间教室每一位孩子身上。最后呢，文丽也要提醒广大家长，就是守护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啊，其实离不开学校的硬件保障，也需要我们家庭日常的坐姿引导、运动锻炼，只有家校共同发力，才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筑牢健康的屏障。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广大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家里孩子的学校的桌椅的适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民意，跟踪到这个安徽省全省的课桌椅提质整改的落地情况，持续关注咱们青少年校园的健康成长。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本期的正在接通融媒直播呢也是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半段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一声来电，一份期盼，
6: 一线相连，真情相伴。
5: 生活的纠纷，心中的困惑，现实的难题，
6: 倾听百姓诉求，直击民生痛点。
5: 信号已建立，对话正在接通。
6: 欢迎收听正在接通，用法律守护你的合法权益。
7: 您好，收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7: 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正在接通栏目。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正风行风热线的栏目热线啊，经常收到大量的高中生家长的留言和反馈。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是出奇的一致，也特别让人揪心。很多人呢都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孩子们的营养呢也非常的充足，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是逐年走高，校园里啊这1米85、1米9的高个子学生早已非常的常见。但是呢很多家长特别的无奈，就是孩子的身高是越长越高，可是很多学校的课桌椅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老旧标准，固定低矮的桌椅呢根本跟不上孩子身高发育的节奏。那很多高个子学生整整一节课40分钟只能弯腰弓背、蜷缩伏案，长期保持着畸形的坐姿，久而久之呢 颈椎酸痛、体态变形、脊柱侧弯、近视加深，成为了很多高个子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通病，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所以啊，很多的家长就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希望学校和教育部门啊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全面摸排校园课桌椅的适配情况，逐步淘汰老旧的不合规的旧的桌椅，更换为可以升降能够适配不同身高的标准化的课桌椅，守护每一位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那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当中特别为大家开启了正在接通三方连线的深度融媒直播，全方位的回应民生诉求。首先啊，我们来先来接通在公众号上留言反馈问题的高二学生的家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7: 之前啊，我看您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详细说了孩子的学校课桌椅对于孩子的身高呢是有点不匹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您的热线现在已经接近我们正在接通的直播间了，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目前孩子遇到的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呀。
9: 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啊就是反映给你们栏目组。

0: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家这个小孩呢，他现在是高二，他现在身高啊也比较高了，长到了1米85了。现在呢，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啊，他那个桌椅啊是那种老旧的固定的那种桌椅，根本就没办法匹配小孩现在的这个身高。 他这个教室里面啊，现在我听学校讲，好像说这个桌椅必须是要这个统一的高度，所以现在他整体是偏低的。小孩子现在上课，我每天问他，他说必须是就是弯腰弓背，一节课他坐下来特别特别累，每天经常回来就讲说脖子酸啊、腰酸啊。 而且前段时间学校里面在那个体检还查出来是叫脊柱侧弯。
1: 后来我自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反正还蛮严重的。然后最近这一年近视度数也涨了，涨了100度，所以我们特别担心。嗯，确实是让人很揪心。那想问一下，据您观察，班里像您家孩子这样的情况，这个高个子的孩子适配不到合适的桌椅，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吗？
0: 对啊，特别多。我看我们班那个1米8以上的这个男生女生，我们那天还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啊，都是没有那个调节桌椅嘛，就是全部缩在那个椅子上上课。那我之前我们几个家长也在一起聊过，然后讲说现在因为你想到高中了，其实是小孩现在他那个骨头发育啊、视力保护啊都是特别关键的时候，你长期缩在那个地方肯定是。 给身体造成了损伤，所以我们几个家长现在都特别焦虑。我们就想着学校能不能重视一下，给我们小孩们都配那种适配的这个桌椅。我看好像网上讲有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啊都有这种适配的这种桌椅。我们想能不能给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小孩身体至少现在要保证一下吧。
1: 嗯，我特别理解，就是家长们的焦虑。应该说这也是当下很多高中生家长的一个共同的困扰。那发现问题之后，陈女士，您和其他的家长有没有和班主任或者学校沟通反馈过呀？
0: 都反映过，我们之前跟那个班主任还有家委会啊，都是通过他们都跟学校反映嘛。学校也讲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学校讲说，因为现在好像说学校里面那个老旧的他那个桌椅啊，还没有到报废年限，所以他就学校现在因为经费也有限嘛，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换，他只能讲简单的调个座位啊，临时缓解一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治标不治本啊，这。
1: 你想，我们小孩已经有那么高的个子了，你就是临时换一下，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嗯，确实是，如果真的只是临时微调，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您，您有没有发现哈，不光是高个子的孩子吃亏，班里有没有那些个子比较矮的孩子，这个用这种固定桌椅的话，是不是也可能存在一些适配的难度呢？
0: 确实，我们那个说高个子家长不是在那个群里面吗？也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个子比较矮的，他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他那个统一的那个课桌椅啊，对于那些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讲，他必须就是长期是要抬着那个肩膀，然后他肩那个胳膊也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坐姿都是歪的。就是讲来这种固定桌椅，他就是对于高个子来讲，高个子叫弯腰，小个子呢也不行，小个子叫抬着肩膀，所以就是没有哪个小孩他说是坐的特别舒服的，所以我们那个家长群里面现在大家都讲嘛，说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也多反映，然后让教育部门重视一下，看看能不能换那种升降的桌椅啊，可以升降的，这样按照每个小孩他们自己的身高自己调嘛，这样不是最能保护他们那个视力，也保护他们那个骨头发育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和我们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也是带着很多家长的心声和疑问。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全省课桌椅配备的安徽省电话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徐晓老师。导播提示我，徐晓老师已经在线了，是吗？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徐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家长的真实反馈，我就想特别的了解一下哈，咱们国家针对中小学高中的课桌椅配备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国家标准呢？还有没有要求桌椅必须要匹配孩子的身高呀？
2: 目前针对中小学校课桌椅，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 3976-2014。该标准主要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2024年12月5日发布，2015年5月1日起。

0: 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校课桌椅的大小型号，主要分0到10号，共11个型号，功能尺寸包括桌面高、座面高等，分配使用及其他卫生要求，并对课桌椅的配置使用提出，学校预制课桌椅时，应根据当地学生学年中期至末期的身高组成比例状况，确定各种大小型号的数量，按照表格内规定的身高范围，计算现用课桌椅对学生身高的符合率。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科普。原来国家呢，其实早就有细化型的这个到型号身高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标准了。那么国标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安徽省教育厅平时对各个学校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落地的要求？还有就是如何督促学校把课桌椅适配管理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呀？
0: 为了推进各地各校落实课桌椅配备管理等有关工作，2021年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降低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生长发育。要求各地各校规范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按照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3976-2014 国标要求，选择配备符合学生身高的课桌椅，将课桌椅列入常态化管理，把课桌椅购置资金列入年度经费预算和公用经费开支范畴，建立课桌椅调配机制，要组织抽样检查测量学生身高及课桌椅高度，确保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整。
1: 听懂了，省里呢有明确的文件，也有硬性的管理要求。那结合刚才陈女士的情况哈，想问一下徐老师，她的孩子呢身高是1.85米，在班里是属于高个子，咱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您介绍的国标，这个身高适合几号桌椅？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后续还在长高，普通的桌椅完全不够用，学校有没有专属的解决方案呢？
0: 根据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国标有关规定，一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的身高范围是1.73米到1.87米，标准身高是1.8米。0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身高范围是大于等于1.8米，标准身高是1.87.5米。如果普通的课桌椅不满足学生的需求，可以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定制特殊型号的课桌椅。
1: 原来啊，这个高个子孩子是有专属型号还能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桌椅，这可能还是很多的家长不太了解到的哈。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就放心了。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既然有标准有适配的方案，咱们教育部门有没有明确的推进的计划，要求学校逐步淘汰这些老旧的固定的桌椅，全面换成可以调试这个高矮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桌椅，有没有一些明确的完成的实现呢？徐老师。
0: 课桌椅是伴随广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教育装备，事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省教育厅高度重视可调节课桌椅的配备工作，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新建、改扩建学校等额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现有学校逐步更换为可调节课桌椅，确保2026年底达标率达到100%。同时也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印发安徽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将改善中小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等任务纳入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内容，切实保障学生能够使用适合身高的课桌椅。
1: 好的，有了这样的一个100%的达标实现，也就是让家长们心里有了底。那除了批量更换，很多家长呢也关心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桌椅不是换一下就一劳永逸了，孩子每年啊都在长高。那想问一下徐老师，咱们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多久要统一调整一次桌椅的高度，重新匹配型号呢？
0: 课桌椅管理是中小学校教育装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之前的课桌椅工作调研中发现，有的中小学校没有按要求结合学生身高调整课桌椅，存在课桌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2024年，省教育厅。

0: 等八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要求要根据学生身高和坐高，学校每学期对课桌椅高度进行一次个性化调整。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每个学期一次个性化的调整，这个要求就可以说是非常的细化，也很人性化了。那家长们，可能除了关心这个适配的高度，也特别担心质量和环保问题。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有网友啊是留言，他说这个新的桌椅如果是材质差或者是甲醛超标，可能反而还会伤害孩子的健康呀。那我就想借着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再咨询一下徐老师哈。那国标和省里的规定对于课桌椅的材质环保工艺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呀？
0: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的这个国标中明确要求了材料工艺要求、漆膜理化性能要求、力学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该符合 QBT 4071的要求，也明确了人造板材钢木课桌椅的甲醛释放量、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GB18584 的要求。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就是说，从材质工艺到环保，甲醛的含量其实都有着严格的国标来给我们把关。那最后呢，我再替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问大家一个很关心的这个细节问题。那我看到有家长就留言，他说呢，孩子学校的椅子没有靠背，坐久了就腰酸背痛，特别累。想问一下嘉宾，国家对于省里和省里对于学生座椅有没有靠背的要求？未来能不能实现所有的学校都配备带靠背的这样的一个座椅啊？这个问题，徐老师。
0: 哦，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我们中小学办学条件，2026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提出了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下一步，我们也将按照教育部有关部署指导，各地统筹谋划，有序推动落实。
1: 嗯，好的，谢谢徐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细致的解读，也是回复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关切。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民生在线，真情相伴，
3: 直面纠纷，答疑解惑，
2: 信号已连接，对话正在接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正在接通，我是文丽。刚才呢，我们连线了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了课桌椅的国家国标省级政策整改实现日常管理硬性的底线要求。但是可能啊，很多家长也会有疑惑，有标准有政策，学校如果落实的不到位，长期不整改，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直播间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学校课桌椅配备的这个问题啊进行法律上的交流。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给大家定个心，画个底线。咱们学校配备课桌椅适配孩子的身高，到底是不是必须要履行法定，是不是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对应的法律依据又有哪些呢？
4: 嗯，学校是具备明确的法定保障义务的，具体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教育法第45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切实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5条规定，学校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及设施中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6条明确要求，学校课桌椅配置必须符合国家的专项标准。国标、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已经被条例援引适用，
5: 学校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属于未履行法定安全健康的保障义务。
1: 嗯，好，清楚了。那这是学校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那很多家长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就来了，如果孩子长期坐不合规的桌椅，查出了像脊柱侧弯、颈椎劳损，且能够证明和这个不良的坐姿有一定的关系，家长能不能向学校追责维权？难点主要在哪里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法理上具备追责和维权的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较大的举证难度，因为这个脊柱侧弯、颈椎的损伤还有视力下降等等属于多因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多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么而且的话，这个原因与遗传、居家坐姿还有运动习惯、电子产品使用等等多重因素相关。家长如果说仅仅凭借这个医院的检查报告，仅仅只能证明孩子存在这个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结果的问题，无法直接锁定校园的课桌椅是致病的诱因，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不能认定这个结果跟原因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说要依法追责的话，必须由法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专业的鉴定意见，明确这个损害的结果与不合标的课桌椅长期不良坐姿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及责任的比例问题。因此这一类的纠纷优先以协商整改、行政督导为主，诉讼的维权成本相对较高，举证难度也比较大。
1: 那如果学校明明知道桌椅不合国标、不符合孩子的身高，却长期拖延不换、不调整，消极应对咱们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教育部门可以对学校和相关负责人做出哪些处罚和处理呢？
5: 其实呢，教育督导部门可以依法下发限期整改的通知书，督促学校即刻整改，对拒不整改、消极应付的学校予以全校通报批评、绩效考核扣分等等这样的举措来实施。那么如果说因为长期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造成群体性的学生健康损害的后果的话，可以对学校的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如果说存在违规采购、不合格的课桌椅、挪用专项改造经费等等这些违法行为，还将触发政府采购追责、纪检问责等等，那么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就有网友提问。这网友他说，我们家长能不能自发凑钱集体出资给班级更换可升降的桌椅？这样的做法合法吗？有没有风险呀？
5: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的，也不建议，也不提倡家长集资采购。一方面呢，是因为义务教育及公办高中的阶段呢，严禁学校、家委会及向家长摊派费用，集资购置这个教学设施、教育装备的话，属于这个违规收费的范畴。另外一方面，家长自行采购的课桌椅没有经过官方的质量环保验收，容易存在甲醛超标、结构破损等等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责任划分就比较模糊了，极易引发各方的争议。
1: 好的，谢谢您做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家长集资不仅不合规，可能还存在安全和责任的风险。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压实各方责任，从根源上杜绝桌椅适配滞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5: 那么在法律法规这个虽然没有这个核心的问题啊，其实是压实三级的主体责任。一是压紧学校的主体责任，将课桌椅国标落实、日常调配还有定期排查纳入学校的常规工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化教育部门的督导责任，常态化的开展专项的检查，杜绝形式整改。三是要畅通家长维权反馈渠道，要形成家校监督合力，用制度化管理、常态化督查替代被动整改，从根源上我们要破解校园硬件适配滞后难题。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上解析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哈。一张小小的课桌，一把普通的椅子，看似是不起眼的校园硬件，却守护着千万青少年的脊柱健康、视力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成长质量。今天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正在接通小栏目呢，是倾听了家长的真实困扰，通过教育部门的权威解读，明晰了国家及我省课桌椅配备的标准管理要求，也就是2026年底全面达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也结合了专业律师的专业科普，厘清了学校法定责任和家长理性维权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青少年的身高啊是逐年增长，校园的硬件标准管理服务呢必须与时俱进，国家有标准，省里有部署，整改有实现，监管有力度，现在最关键的呢，可能就是把纸上的政策明确的要求扎扎实实的落实到每一间教室、每一位孩子身上。最后呢，文丽也要提醒广大家长，就是守护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啊，其实离不开学校的硬件保障，也需要我们家庭日常的坐姿引导、运动锻炼，只有家校共同发力，才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筑牢健康的屏障。节目的最后呢，也向欢迎广大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家里孩子的学校的桌椅的适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民意，跟踪到这个安徽省全省的课桌椅提质整改的落地情况，持续关注咱们青少年校园的健康成长。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本期的正在接通融媒直播呢也是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半段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一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安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全周期服务，推动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方寸传感器集聚大产业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蚌埠，去感知一颗传感器的链式反应。
4: 我省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A 股上市公司现已增至192家，居全国第七位。
3: 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一批批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未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涛：
6: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一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提升。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合肥市肥东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少飞：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5: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线路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五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一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测试工程师骆旭涛：
8: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
5: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

0: 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阵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四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潇。
1: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0: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在安庆，当地进行专班推进顶格协调，年产30万台套汽车车身焊接件项目签约，当年即投产，今年前8个月实现产值3.6亿元。在阜阳，总投资22亿元的黄氏集团智慧化乳制品中央工厂仅用2年就建成投产。作为华东地区智能化单体乳制品工厂，企业生产的特色水牛奶填补区域产业空白。阜阳市颍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宗问。
2: 把大会带来的机遇接住用好，把客商资源转化为招商线索，争取把展会上谈的意向变成签约项目，把产业做深，让优势更加突出，让好项目来了有地方放，有空间发展。
0: 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新活力。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3: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4: 安徽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单向前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5: 安徽台消息，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赴蒙城县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及精品示范村建设，韩军一行深入建设工地、生产企业、美好乡村，详细了解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4: 95年前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昨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6: 上午9时18分，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安庆市宿松县居民李兴。
7: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6: 陆安市金寨一中南校区学生叶蕊。
8: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6: 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军兵。
9: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6: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王慧山。
10: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姿担时代之责。
6: 昨天，宿州、蚌埠、陆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

0: 在和平，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的国防展厅，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讲述国防知识，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立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学生李木晓。
1: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德育主任王申潇
2: 在918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明白，今天的国泰民安不是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
0: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昨天，在皖北历史陵园、在杨湾惨案纪念馆、在黄山市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纪念馆，人们通过参观展览等方式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杨湾惨案幸存者后代书籍发。
3: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0: 吾辈市专务干部陈伦国。
4: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亳州市民刘石，
5: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6: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7: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前往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8: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正：
9: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8: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芯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于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唐正：
9: 这条八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8: 一个链盒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公益平台八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谷，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蚌埠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明：
10: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谷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8: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 然而几年前，这支掌握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蚌埠智博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阮余华：
11: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整个周期都缩短的非常多。
8: 在中国传感股，链式反应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股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中国传感股米小亭智慧社区负责人刘洋：
12: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8: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归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链式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董思敏：
10: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13: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请听报道。
7: 今年以来，新奇微装、晶和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克彪：
14: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7: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板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孙方刚：
15: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7: 截至今年8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今年以来，安徽专精特新专板企业上市步伐明显提速，新增1家上市、3家过会，5家企业成功转新三板挂牌，占全省新增挂牌企业的83.33%。截至目前， 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

0: 国第七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安徽台报道，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范元冠杰，
2: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1: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韩政府，
3: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请听报道。
5: 在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一个好房子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的学校、医院、商场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业主古向阳，
6: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5: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处在同步建设。安徽益和集团有限公司某项目营销部主管朱宇芳，
7: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5: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某项目新近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业主进入小区，首先要乘电梯上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池州市某小区销售经理张庆，
8: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5: 在洛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3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聚焦居住安全问题，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以全方位智慧安防体系筑牢安全防线。洛安市霍山县某项目营销负责人金涛，
9: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5: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0: 9月17号，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省级示范活动暨基层思政工作骨干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举办，请听报道。
4: 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位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齐聚灵璧，参加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艺术化宣讲等活动，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节目，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动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富活力。阜阳市颍州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玉清：
10: 以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社区思政故事会、暖城阜阳思政音乐会等形式丰富的基层思政工作。
4: 芜湖市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科科长张帝：
11: 回去之后呢，我会把我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更多的去创新新的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
4: 广大思政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载体形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焕发活力。安徽台消息，9月18号，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6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0: 安徽台消息，9月17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6进活动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企业干部职工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霞。眼看着这个国庆啊，中秋国庆的假期就要到了哈，尤其是国庆的长假，那孩子们都要放假，咱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是不是又开始琢磨这七天带孙辈去哪儿转转好呢？那去热门的景点吧又怕人挤人，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可能有些吃不消哈，可是待在家里吧又觉得会辜负了这大好的秋光。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这期节目的主题，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欢迎龚总哈。那龚总，我知道今天你也是给我们老友们带来了两条这个国庆限定的一个宝藏的路线哈。听说呢，一条是去大山里看星星，还有一条呢是去湖边挖红薯，对吧？
10: 对。
9: 那咱们上半场先给大家介绍哪个呢？
10: 还是介绍金寨的看星星吧。
9: 好的，
10: 叫就是暗夜寻找计划。
9: 暗夜寻找计划，这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哈。在城市里都是钢筋铁骨的这个高楼大厦，可能看星星的机会也不多。那这条线路到底是如何的，也请我们的龚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暗夜探秘这样一个活动好吗？
10: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国庆期间哈，就是策划的一个活动。这我们的活动呢，一个主要是想您刚才说的，我们避开人流，到一个特别幽静的地方哈。这是在金寨的龙马镇龙马村应该讲。它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个地方呢，其实特别适合避暑哈。这个我们这个后话，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然后这次我们讲的就是到这个龙马村，就是躲避人潮，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过三天的神仙日子。
9: 嗯，是的。其实很多老友都可能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现在我们在城里灯火通明，看这个晚上抬头看星星都几乎是看不到几颗了哈。
10: 对。
9: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咱们老友们小的时候躺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场景，现在的孙辈们可能几乎都没有体验过哈。所以呢
10: 是
9: 给大家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活动，是不是？
10: 是的，这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一个主要就是那边的这个空气啊，
9: 嗯，
10: 特别好。
9: 嗯
10: 嗯，
9: 所以像我们放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都开始发愁了，带孩子去哪里呢？又不想去走马观花的打这个景点打卡，又希望出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哈。
10: 嗯，
9: 既能够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家长自己呢可能也不想全程是紧绷着，最好大人也能够稍微的放松一点。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应该说我们孩子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们也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对吧？
10: 对，这个行程整个是这样的，
9: 嗯，
10: 是这样安排的哈。
9: 嗯，
10: 我们第一天早晨从合肥大巴出发，
9: 嗯，
10: 然后就是中午到达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在燕子河大峡谷呢，然后我们吃个中餐之后，下午我们去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就是走这个景点。在这个，因为咱们金寨哈，它是一个就是资源啊特别多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边会带着自然老师，我们这个观鸟协会的老师，然后带着他们会在沿途就认识植物、昆虫还有鸟。我们大别山哈有几种鸟哈，就是通过这次活动都是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下。那我们下午呢就是边走边玩，那么很轻松结束下午的活动，然后我们上山，就是到达我们的暗夜寻找计划这个民宿，它的民宿的名字就叫
9: 暗夜
10: 寻找计划。
9: 哦，这个民宿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暗夜寻找，
10: 那你就会问说，哎，它怎么会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名称哈，这么奇怪的名称，是因为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哈，在我们这个山上，就是放了一个射电望远镜。
9: 哦，
10: 因为在这个位置它是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而且它这个地方啊，它的光污染是3级。那大家就会说啊，3级是什么？
9: 什么概念哈？
10: 对，是什么概念？那么我们是像这个它的级别越高哈，它就是能看见星星的那个就是亮度会越
9: 亮度就会越多，
10: 对，会越高。首先它是位置比较高，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边的话，附近都是几座大山。我们这所在的那个位置叫做佛顶寨，以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哈。然后现在呢，它在金寨，它属于第二还是第三大这个高峰，那就是它的位置首先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它有这个科普的资源，那所以呢它的名字呢也叫寻找暗夜计划。
9: 所以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哈，它的光污染肯定非常少，而且它非常高嘛，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还是第二主峰的话，
10: 对，第二
9: 高峰的话，
10: 第三大概是这样。
9: 而且这里还有刚才说到的中科大的这个天文观测站，
10: 对，
9: 所以都是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哈。
10: 对，
9: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做亲子的研学，是不是？
10: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就是我们往常的话，大家都说，哎，金寨我都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9: 对，
10: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资源也很熟悉。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它有着这样子的一个科普资源在这里，那么我们又想把这个，就是把它这个现在不都是在做这种生物，

0: 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嘛，大家都是哎都很喜欢，就是那么我们不但是把这个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普放进去，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天文的这个科普也放进去，说不定就是孩子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出了一个天文学家也有
1: 对，
0: 可能
1: 是
0: 的。
1: 的，总的来说呢，我感觉每一次工作来介绍哈，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会给我们的学生孩子们都设计很多能够让他们增长知识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哈。其实我们知道，燕子河大峡谷啊，它是有4.2亿年的一个地质峡谷哈，可以说自然资源是特别丰富的，
0: 对，
1: 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教科书，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们才会把这次活动选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呢，其实呢，这个营地可能是设的也比较贴心哈，不是要求咱们家长全程去跟着孩子跑的，因为刚才龚总也介绍了，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自然老师啊，或者一些这个专业的学者去带领孩子学习，那家长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休闲时光。咱们老友如果说带孙辈去的话，自己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对，我们的活动哈，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以孩子活动为主，家长他可以选择做自己的事情，就比如特别我们爷爷奶奶哈，很多家长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他不一定有空，然后呢就那么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着，那么带着。就是到了这边以后呢，哎呦，要爬山，他也会觉得很累，对吧？那大家好不容易有的时候一起报名，这个坐在一起想聊个天啊，喝个茶，打打牌呀，孩子又怕没有
1: 对，
0: 没
1: 没有
0: 办
1: 给他
0: 法，
1: 们安
0: 对，
1: 排
0: 就是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到了以后呢，我们有2位老师，就是做自然科普的是一个老师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天文是一位老师，同时呢，我们自己还会有1到2位老师跟着一起。那么就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孩子如果40位的话，那么孩子可能只有一般不会超过一半的孩子，家长还是会占大多数。那么十几个孩子，我们有3位老师，3到4位老师带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方面，我们首先是可
1: 有
0: 以
1: 保
0: 确
1: 障
0: 保
1: 的，
0: 的。对，另外呢，我们在这样的话人也不多，我们有3位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自然教育、自然科普知识，那么天文科普知识，都是非常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是第二天，比如我们刚才接着说，
1: 对，刚才打断了您，第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哈，
0: 对，第一天我们是去燕子河大峡谷，然后呢，晚上的话呢，这个民宿哈，它不但就是很现代感很强，而且呢，它也很古朴，就是它介于这种古朴和现代之间的这种感觉，设施设备又很舒，就是简约舒适，那么但是呢，就是整个就是民宿的风格哈，就是很有文化的氛围。那么同时，它是以这个寻找暗黑计划这样子一个主题来打造整个民宿的。民宿很大，它分为几期。我们呢，就是在晚上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平台哈。首先我们晚上就可以，老师带着他们就在那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那么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几个什么土环星啊，什么还有晚上牛郎织女星啊，它就可以到了就再晚一点呢，它就是看银河哈，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晚上就是看过之后呢，哎，小朋友至少他会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哈，天上他那么会
1: 对，
0: 有
1: 小
0: 这
1: 朋
0: 种
1: 友对
0: 好
1: 这种特
0: 奇，
1: 别感兴
0: 对，
1: 趣。
0: 好奇，那我们留着。第二天我们再会去，去学习，那么也是引发他的这个兴趣点
1: 对，
0: 哈，
1: 是的。
0: 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上午的话带着
1: 嗯。
0: 小朋友去徒步，就是会去往我们的二期和三期上面去。那二期呢，它是这个三期呢，它是在这个半坡上面。半坡上面的话，走过去大概10几20分钟的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住宿的地方哈。待会儿我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在中科大设置了一个天文的科普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就是我们这沿途，我们先就是边走边看，就是上午我们是以自然这个教育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去老师在比较高的位置哈，带着小朋友看一看，鸟啊啊
1: 对，
0: 昆虫啊，认识几
1: 一
0: 种
1: 些
0: 植
1: 植
0: 物
1: 物，
0: 啊。对，
1: 对，
0: 最主要就是你看那边生态是特别好，那个天上就是经常有这个老鹰飞过哈，就是这个老鹰它一定是在生态好的地方它才会有，它有几种叫法，到时候老师都会告知哈。那就是中午我们吃完饭以后还可以稍作休息，那么下午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个天文计划，就是老师会带着大家到这个就是我们有一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望远镜的一个就是。
1: 一个这样的设备是吗？
0: 对，它不但有设备，而且它那个屋子还是可以旋转的。就
1: 哦哦。
0: 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孩子们首先可以了解哇，好大的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可能也有打开的话有3米多高吧，
1: 嗯，
0: 然后它的顶可以打开，整
1: 嗯，
0: 个屋子的它还可以
1: 旋转，
0: 旋转，然
1: 嗯，
0: 后呢，咱们的望远镜就可以在屋子里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天上的
1: 哦，这孩子们
0: 星
1: 肯定
0: 星
1: 特
0: 啊
1: 别
0: 什
1: 感
0: 么的。
1: 兴趣。您
0: 对，
1: 刚刚这描述，我都觉得比较神奇。
0: 是
1: 孩子们对神奇
0: 的，
1: 的事物都是非常有兴趣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它有一个，就一整栋楼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展览呐，一些科普知识。那么老师呢会在大屏幕里放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一些天文知识，哎，可以解答一些小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有很
1: 对，
0: 多问题
1: 是
0: 的，
1: 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星空灯，
1: 嗯，
0: 就
1: 自己
0: 是
1: 动手做
0: 对自
1: 吗？
0: 己动手做，
1: 啊，
0: 让他们自己也感受一下。然后，结束了带回家，晚上可以做一个床头灯，他这个，
1: 要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也是非常美的哈。那我们，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吃完饭之后，我们还会晚上继续带着他们去看星星，这次就实战了。然后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下，就是认识几个星座。那么就是一定要多带衣服，山上确实
1: 哦，
0: 有
1: 比
0: 点
1: 较
0: 冷。
1: 冷，嗯，
0: 就是羽绒衣，我觉得都是可以
1: 都
0: 带
1: 可以
0: 的。我
1: 准
0: 们前
1: 备的
0: 两天去
1: 哈，
0: 采线的时候，
1: 嗯，早
0: 大
1: 晚温
0: 家都
1: 差很
0: 穿着
1: 大，
0: 外套还觉得冷，因为毕
1: 嗯，
0: 竟那个是在1000米以上了，所
1: 嗯，
0: 以早晚还是特别凉。
1: 嗯，
0: 一定要带上这个
1: 充
0: 厚一
1: 足的
0: 点的
1: 保暖
0: 衣服。
1: 的，
0: 对，
1: 嗯嗯
0: 另外呢，要自己备一个望远镜，这样的
1: 嗯。嗯
0: 话呢，可能会观测到就是更好的做一些观
1: 观测
0: 测
1: 到
0: 吧。
1: 星空，嗯，
0: 然后再带一个手电筒。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就比较齐了。
1: 嗯，嗯，这也是有老师带队的，对吧？
0: 对，我们全部由老师带队，然后
1: 嗯，
0: 老师，就是我们至少有3位老师，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晚上我们会就不是走路了，他有电瓶车可以直接送到山上面去，山顶上面。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二天完整的行程当中，上午我们是自然的学科介绍，因为认识一些鸟类啊，或者植物啊，还有包括下午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天文方面的知识讲解。那这样的活动，还有晚上我们去观测星空，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友们，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们，是需要全程陪同的呢，还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呢？
0: 就是 如果不想陪同的话，想自己休息一下，
1: 也
0: 那
1: 可
0: 就可
1: 以，
0: 以做自己的事情。
1: 嗯，
0: 如果想陪同，哎，觉得也挺有
1: 可以
0: 兴趣
1: 亲
0: 的
1: 子的
0: 哈。
1: 话，
0: 对，然后也
1: 也
0: 可
1: 是可
0: 以，
1: 以一
0: 对，
1: 起
0: 也是
1: 去，
0: 可以一起去。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自己吧，到一个地方，哎，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哈。那个地方真的就
1: 非常养
0: 是，
1: 人，首先它是天然氧吧，对吧？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到山顶高一点的位置哈，真的是层峦叠翠。然后那个远处，我们那天去哈，有雾，哦，就特别美，从那个山上面
1: 也
0: 不
1: 就
0: 断
1: 是
0: 的那
1: 说，我
0: 个，
1: 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带着孙子去，把孙子交给老师，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比如说男同胞们可以三五好友约着在那个环境下，空气好的环境下逛逛蛋，那
0: 对，
1: 女同胞们也是可以去拍拍照、打打
0: 对。
1: 卡，因为
0: 是
1: 那个地
0: 的，
1: 方景色也非常迷
0: 是
1: 人，
0: 非
1: 对
0: 常
1: 吧？
0: 美。
1: 而且秋天嘛，这个只要有山的地方、有树的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个层林尽染的感觉，
0: 是的，
1: 有
0: 然
1: 些彩
0: 后，
1: 铃。
0: 就是你看，他这个吃饭的餐厅后面就有一个小瀑布，天然的小瀑布。然后呢，它的溪水哈，就是水源特别干净，因为它是从山上直接汇聚成小溪以后，然后往下面流淌的，就后面就有一条小溪，然后里面有石子啊什么，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因为水特别清澈，所以我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避暑好的去处，
1: 对，不过秋天也有不一样的风 景
0: 对，
1: 哈，而
0: 是
1: 且
0: 的，
1: 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哈，
0: 对对对，就是秋天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除了冬天太冷了哈之外的话，我觉得一
1: 一
0: 年
1: 年
0: 四
1: 四季，
0: 季真的都是可以去的，然后这是第二
1: 第
0: 天
1: 二
0: 的行
1: 天，
0: 程，第三天的话呢，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带着小朋友哈，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就是木质的冰箱贴。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地方，看了很多，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画下来，我们会每个小朋友准备两个，一个呢是可以画自然，一个呢是可以画星空。那么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自然和星空都画下来，然后把它带回家，做成冰箱贴带回家，因为它就是木质的，和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也是很应景的。
1: 就是除了我们头一天做了这个小灯，晚上可以照明之外，我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就木质的冰箱贴回家哈，也是收获满满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哈，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这次房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14间房，那么有6间房呢是山上的，就我们那个三期的，就是独栋的，叫做太空舱，它每一个就是像那种圆圆的那一种，然后是在独立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那几栋都在一个区域，那个倒不用害怕。就是，那么在它在一个区域，就是它这个独栋里面就是有卫生间呐、床啊，哎，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1: 就
0: 哈。
1: 住的也是挺特别的地方
0: 但是
1: 哈，
0: 它的那个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位置，而且四周很开阔，它每一栋会有一点距离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它的就是会更高一些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研学楼。研学楼呢，我们这次拿的是就是不带院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2层以上，哎，房间特别幽静。那我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晚上就听着那个水声啊，哗，那个小溪的声音，哇，太美了。
1: 这是在城里都是没有办法感
0: 真
1: 觉
0: 的是
1: 到
0: 感
1: 的，
0: 觉不到的，
1: 非
0: 就
1: 常
0: 坐
1: 的，
0: 那地方
1: 对，就
0: 就
1: 听听
0: 在那
1: 山里
0: 里，
1: 的这个
0: 对，
1: 泉水的声
0: 你
1: 音
0: 哪怕
1: 了，
0: 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啊，
1: 冥
0: 感
1: 想一
0: 受一
1: 下，
0: 下，那种感觉都是太美了。
1: 也就是说，不仅适合我们小朋友去学习哈，成长，而且也适合我们老友在那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下，这个静下心来养生，都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和这个行程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行程当中，刚才听龚总说的，我们老友们只负责把你们的这个孙辈们带去，也不需要自己太劳累， 因为我们都可以交给老师，
0: 对，
1: 他们也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我们老友自己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去周围走一走，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打打卡哈，非常宜人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活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没有爬山的困扰吧？
0: 没有，
1: 嗯，
0: 就是燕子河大峡谷，它也是，既然是峡谷，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路。那如果想去，也，就是慢慢走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行程不赶嘛。然后整个的下午全部是在这个景区。那如果就是到了，民宿这边哈，基本上如果不想走的话，都没有。就是太多
1: 太
0: 的这
1: 多
0: 个
1: 的，
0: 路，哎，就
1: 需
0: 是
1: 要去步行。
0: 必要的路要走，
1: 那刚才说了，我们这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大概是在国庆节什么时间出发呢？
0: 我们现在预计是1、2、3号一起，4、5、6号一起，
1: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有老友们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推荐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全家举家一起去也是可以的
0: 可
1: 哈。
0: 以的，可以的。
1: 我们是安排大巴车出发的，那这路上，也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了吧？
0: 我觉得就是要多带点衣服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1: 对，也比较近距离的啊，也不
0: 对。
1: 会在路上耽误更多的行程，而且关键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孙辈们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很愉悦哈，不
0: 对。
1: 像我们这个上课在教室里很死板的老师这个一板一眼的教学，我们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去学，大家又更感兴趣，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还可以通过动手，这也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0: 是的，
1: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叫“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研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是3天2晚的国庆期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又想避开人潮拥挤的一些热门景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这条线路的，而且小朋友们也会收获满满。好，说到这里呢，时间不知不觉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有更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另外呢，如果朋友们对刚才的行程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弹幕啊，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段请龚总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邻居，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5。

0: 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呢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龚总给我们带来一条国庆限定的宝藏线路哈，就是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岩穴，这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带着孙辈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大别山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下，去听一听鸟鸣，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去观看一些植物，包括我们去观测星空啊，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友们只负责带孙辈去，然后交给老师们就可以了。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有一条神秘的宝藏线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龚总给我们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感兴趣需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好，我们还是首先请龚总给我们介绍。龚总，刚才说了那条线路哈，也是非常有趣儿的。那接下来这条线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跟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京寨的山里面的活动，对吧？就是这个可能对于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会更适合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介绍这条太湖的这个线路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景区。一说到太湖，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这个江苏的太湖哈，这实际上是我们安庆的太湖县。在太湖县里面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叫做田园大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山庄，及这个就是农耕呐、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呢一些这个它整个是丘陵地带哈，就是还有一些玩的设施设备，那么都在这个一个地方。那我们到这边来呢，是一个还是主要是一个休闲的状态。那到这边可能玩的地方可能会更偏多一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可能就是以
0: 自然风光、
1: 岩穴呀这一块哈，就是还。

0: 子喜欢这些知识，就是
1: 对，
0: 如果
1: 天
0: 去那
1: 文、
0: 一
1: 自
0: 条
1: 然知
0: 线，可
1: 识
0: 能
1: 感
0: 会更
1: 兴趣的
0: 多
1: 话，
0: 一些。
1: 对。
0: 对，但这条线路呢，可能会更多偏向于这个玩，啊，休闲玩。那么我们到那边以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丛林穿越。丛林穿越的话呢，它会有就是高高低低的那些绳网啊，包括就是一些，这个半空中的吊桥啊，这些呢，就是哎，带着小朋友玩，小朋友是特别喜欢，每一次去玩这个都是乐此不疲。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安全措施哈做好来啊，穿上这个保险的这个服装，然后带上保险绳，然后带着小朋友们穿越整个丛林，还有一些这个弹跳的网啊，就是。那么可以玩上一两个小时。那么我们先到了，首先就是玩一下，玩一下以后呢，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个太湖离我们合肥还是挺近的，2个多小时哈就到了。那么到了以后，我们先带着小，因为国庆期间他肯定是不能
1: 人
0: 够
1: 比
0: 马
1: 较，
0: 上入住，因为那个人会比较多嘛，就是前面一天的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1: 到达了这个太湖以后，我们先是组织大家活动，
0: 对，稍微活动一下。那么玩过之后呢，我们小朋友们，我们再带着小朋友一起吃个中饭。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就是我们也去特地去品尝了一下哈，就是那个，哎，那个菜，你比如说那个豆角，我们炒出来的那个豆角都是咔哧咔哧脆的，对吧？那人家那个豆角，就炒出来的那个口感糯糯的那种感觉，就烂烂的，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豆角的感觉。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能够吃到这种，哎，乡村的这种
1: 土
0: 土
1: 菜，
0: 菜，
1: 就是第一天到了之后的安排。其实我们这个行程的，有一个主题哈，它是跟我们这个秋收丰收的季节有关的。所以刚才工作还没有说到，我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了一下，秋天也是咱们庄稼人这个最期盼的一个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这第二条线路呢，主要是叫太湖山野秋收。对吧？是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刚才只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就是丛林穿越，因为带着大家到了这个目的地，我们先来进行这样一个活动。之后，我们很多跟我们这个秋收有关的一些活动安排，其实我们老友们可能有的老友小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这些项目的，比如说秋收啊，这个收芝麻、挖红薯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完全是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活动的特点可能也就体现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祖孙，一起去感受一下，一个是找回自己童年的感觉，一个是还没有尝试过这些体验的孩子们去亲手的去采摘一下哈。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第一天的上午。我们是从合肥出发到达太湖，然后是给大家先安排了一个游玩的活动，就是不是大家哈，应该是小朋友
0: 小
1: 们，
0: 朋友，
1: 对，
0: 对，小
1: 丛林
0: 朋友，
1: 穿越，
0: 对，就是那我们先玩过之后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就是从合肥过来，大家早上也起来比较早哈，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这样，行程安排的轻松一点，让大家就像在家门口玩一样的感觉，
1: 就游
0: 然
1: 玩
0: 后
1: 了，累了，我们休息
0: 对，
1: 一
0: 休
1: 下。
0: 息一下，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是一般我们在1点半到2点钟左右，哎，把大家叫起来，我们就先给他们热热身啊，做点游戏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就是去，到徒步，徒步，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我们是那个丘陵嘛，丘陵就是它有很多树，松树。那么我们在松，就是在这个山林里面，就是边走边捡松果，捡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个油茶籽。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包
1: 没
0: 括
1: 有
0: 我们
1: 见
0: 大
1: 过，
0: 人可能都
1: 也
0: 不
1: 有
0: 一
1: 没，
0: 定都
1: 对，
0: 见过哈。就我们那个茶油，我们吃的那个茶油，茶油是怎么来的？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种子榨出来的，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哎，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哎，这个听这个鸟鸣，哎，听松涛，然后呢，采落叶，我们走进这个秋天的山林里面哈。那么在这里有这个松果、橡果，还有漂亮的树叶，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捡着。捡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给他们。就是带到教室里，
1: 把这些树叶、松果做手工，
0: 对，给他们一个相框，把秋天带回家。
1: 是，
0: 对，这样的话呢，哎，小朋友他会，就是可以自己哈想办法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就开始去挖红薯了。就是挖红薯的话，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老友们。可能有很多年都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活动了哈，就是这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体验。然后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挖红薯，挖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烤一烤。现场我们就可以烤，
1: 自己挖的红薯烤一烤再吃，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晚上我们可以就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吃烧烤。我们有专门的烧烤区域。然后就是小朋友，我们的这个食物我们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
1: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
0: 烧
1: 烤。
0: 他那个烧烤台子做的很特别，他旁边四周是砖砌起来的。然后呢，你坐在两边，然后他的那个烧烤架在中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很干净。而且就是位置也比较大。那样做起来也会很轻松一些哈，
1: 就是自己动手，
0: 对，
1: 丰衣足食嘛。
0: 是的，
1: 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一般都不用自己干活，可是去自己烧烤的话，肯定非常有劲的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会很期待这种，这种
1: 大家一起
0: 烧烤的这种
1: 环节哈，
0: 活动。
1: 是的，
0: 因为主要还是小朋友喜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人也就会跟着孩子一样的，
1: 而且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0: 对
1: 吧？
0: 是的，食材都是我们准备好的。那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吃过饭以后，这个篝火就点起来了。
1: 这活动真的很丰富，
0: 这个，
1: 的确是玩的一条线路，内容很丰富啊。从丛林穿越到下午的这个去采摘树叶，然后动手做手工，然后挖红薯来吃，烧烤啊，这满满的都是一天这个收获满满啊。
0: 对，然后呢，它这个篝火亮起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拉着手，大家一起在篝火旁边唱歌跳。
1: 载歌载舞，
0: 做一些击鼓传花的游戏啊，都可以哈。这个小朋友们最好能够自己准备一些节目。那么我们在这个晚会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展示一下，
1: 互动起来，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他这边呢本身他也会做一些音乐节。然后这个你可以观看，观看完了也可以自己去。像这个卡拉 OK 啊啥的，咱们
1: 自己唱一唱，
0: 唱一唱，展示一下，
1: 放松放松。
0: 对，
1: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对吧？安排。
0: 对。
1: 那我们第二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去一个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有自己的马、羊，还有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在水边。这个水呢，还不是我们太就是太湖那边的花亭湖。花亭湖是水库。我开始第一感觉以为是花亭湖，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它是长江的一个小岔。岔口，那么它是一个小湖，江湾。那在这个江湾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长江过来就里面啥也没有。它这个水草茂盛哈，里面不但是有水草，而且还有菱角，野生的菱角，还有这个野生的荷花、
1: 莲藕、
0: 荷叶、莲藕、莲蓬。 那我们可以就是，首先我们会上午到了以后呢，会带着小朋友在里面，会在里面就是带着他们做一些活动。
1: 会划船去这个
0: 对，那
1: 水
0: 个是
1: 面。
0: 我们下午的。
1: 哦，
0: 那
1: 下
0: 上
1: 午，
0: 午的
1: 上
0: 话呢，
1: 午，
0: 我们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坐这个小洋拉车，还有这个小火车，然后我们还会给他们预留一块芝麻地。这个芝麻地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对，都从书本上知道的这个句子、这个词，但是芝麻到底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看到过哈。好，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是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段行程哈，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湖的这个行程，太湖山野秋收是2天1夜的一个亲子营，那老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哈，我们避开人潮拥挤，刚才说到了金寨，到山里去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的岩穴去看星星，而这个行程呢，太湖的这个山野秋收行程呢，应该说活动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哈，不仅有学到知识，有动手，还有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第二天，有一个去收芝麻，其实很多的老友们可能。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见过芝麻，但是也有很多城里的孩子，包括现在的孙辈们，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芝麻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环节，收芝麻，对吧？是不是孩子
0: 对，
1: 们要自己去看一看，去动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割芝麻，就是如果是力气不够大的话呢，我们会帮助他们，哎，然后呢，让孩子主要就是让他们把它，叫芝麻渣、芝麻堆，就是因为芝麻它，割下来以后，并不能马上就是把这个芝麻给它就是收回来，而是需要你看他把它像人字形那样给它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之后，要等它的那个果实啊，干了之后，它的芝麻它就会自然的落在它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再把它倒在这个簸箕啊或者是塑料布上面呢、啊，然
1: 这也
0: 后，
1: 是我们孩子们长知识哈，以前
0: 对，
1: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0: 对。那他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呢，他了解，哎，
1: 对，
0: 原来芝麻是这样收的，我们吃的
1: 对，回
0: 芝
1: 来还
0: 麻。
1: 可以跟其他同学吹一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各种活动哈，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哎，做一些这个知识的了解。
1: 对，
0: 那做完之后呢，哎，我们还要这个品尝一下哈，就我们给他们准备这个，叫做那个麦芽糖。就那个麦芽糖的糖饼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芝麻给它烤熟，就芝麻给它烤熟，然后呢，把这个糖饼上面按放在这个芝麻上面，就左右两边都蘸上芝麻，然后
1: 再
0: 再
1: 吃
0: 吃，
1: 啊，烤熟的芝麻非常香，蘸在这 个麦
0: 就我
1: 芽糖
0: 们有
1: 上。
0: 一些老友小的时候应该吃
1: 对，
0: 过
1: 吃
0: 这
1: 过麦
0: 种
1: 芽糖。
0: 对，就是这种芝麻糖饼哈，就是麦芽糖它那个就是本身是比较甜嘛，然后呢加上这个芝麻很香，就是这种口感融就
1: 多
0: 是，
1: 少年都没有。要找寻一下记
0: 对
1: 忆
0: 对对。
1: 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是去采收芝麻，并且用烤箱的芝麻来这个跟麦芽糖结合来品尝一下，
0: 对对对，
1: 这
0: 让
1: 是一
0: 孩
1: 个
0: 子们
1: 活动。
0: 哎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子我们自己做的芝麻糖啊。那，
1: 这是上午的活动。
0: 对，上午的活动，中午呢，我们一样的还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农家菜。那边有餐厅，虽然比较简易呢，但是就是反正
1: 菜
0: 我
1: 品
0: 们
1: 好
0: 品
1: 吃，
0: 尝一下，对，
1: 对。
0: 那个农家的土菜。
1: 下午我们要去，
0: 下午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划船，就是踩菱角和莲蓬。它这个菱角哈， 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就我们市面上看见那个红红的那个菱角哈，只有两只的那种，
1: 嗯
0: 啊，菱角两就是两头弯的那个，那个都是
1: 家
0: 菱角，
1: 养的，
0: 对，那个。

0: 我们这次呢，看见的都是野生的，野生的菱角，它是一般是四个角，四个角，而且它是绿色的，它不是那种这个红色的哈。然后，自己划船，就是它有那种脚踩的那种小船，一般是两个人，然后如果是大人带着小朋友坐中间也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这个菱角，然后还有荷花，就是莲蓬，因为它这个都是野生的，所以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啊，都没有问题的。它这个藕呢是野生的藕，不知道吃过没有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炖汤啊，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藕。它的藕长得是长的，就是这种粉藕啊，可以也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炖汤的那种藕哈，就是能炖粉的那种野藕是长的。
1: 那应该是炖汤特别好吃的那 种。
0: 对，它那个就是很快它就能粉糯了，它不像就是我们
1: 有
0: 有
1: 的
0: 的
1: 藕是
0: 藕，
1: 脆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得炖好长时间，它可能它才会粉，就是那种，就是它这种就是，哎，炖了以后就是很快，它就会就是软软糯糯的那一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特别
1: 是我
0: 喜
1: 们
0: 欢
1: 老
0: 的
1: 友们也
0: 环
1: 会感
0: 节。
1: 兴趣的，就是去采摘，这个是我们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童年，我们童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快乐
0: 对
1: 的
0: 对
1: 时
0: 对，
1: 光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去，比如说烤红薯啊，挖红薯啊，还有包括收芝麻，特别是采菱角，还有这个莲蓬，可
0: 对，
1: 以当时就可以掰开吃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它现在有点老了，老了，然后可以你拿回家煮一下
1: 煮一
0: 吃，更
1: 煮。
0: 安全一些，因为这个菱角的表面会有一些那个姜片虫啊之类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点。
1: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可能有一些老友年轻的时候干过的一些农活哈，现在带着孙子孙女去体验，那叫忆苦思甜哈，也是
0: 对
1: 传
0: 对
1: 承
0: 对
1: 哈。
0: 对，他在就是这个农场的话呢，我觉得就特别喜欢，就是它的前面哈，就是长江，它虽然是个河江岔子，但是呢，它眼前它的那个水啊特别清澈，它不是像那个长江里的那个
1: 比较浑的
0: 浑的那种
1: 江
0: 感
1: 水，
0: 觉，所以它很清澈。那么在这个旁边就是可以坐着喝喝茶呀，然后。自己拍拍美照啊，还有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放放风筝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地
1: 环
0: 方，
1: 境也非常
0: 我觉得
1: 好。
0: 哪怕躺在那个地方，哎呀，那个感觉都是
1: 是
0: 很
1: 的，
0: 舒适的。
1: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孩子天天在城里哈，去体验一下这个农牧生活、农场的这种秋收也是挺快乐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红薯是，可能有些孩子都不知道红薯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带他们一起去田间劳作一下，应该说比在家里、比在书上，看到的说教要更管用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行程是2天1夜是吧？
0: 对，这个这是2天1夜的行程。
1: 应该说这个安排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就是周末就不用去哈，或者是周末也能去，
0: 对，
1: 在
0: 这
1: 节假日平
0: 其实
1: 时都
0: 周末
1: 可
0: 自
1: 以
0: 己也
1: 哈，
0: 可以
1: 也
0: 去。
1: 不用长途跋
0: 对，
1: 涉，
0: 我们这次呢，安排的时间是5号到6号。
1: 5号6号，
0: 因为前面的我们这次去的有点晚了，前面的房间全部都被订走了。然后他这边呢，哎，有一个房间我真的是
1: 特
0: 特
1: 别，
0: 别想推荐一下哈，就是那种帐篷。他的帐篷呢，它并不是我们的那种小帐篷哈，他把那个民宿就做成了那个帐篷的形式，很大一个帐篷。外面的话呢，就是那种布的感觉。但是它有，前面是用那种网啊，可以用锁锁上的，安全
1: 对，
0: 还
1: 现
0: 是
1: 在的帐篷
0: 安
1: 不是
0: 全？
1: 我们想象的那种小的自己出
0: 对
1: 去
0: 对
1: 的那
0: 对，
1: 种帐篷，
0: 它
1: 现
0: 里
1: 在
0: 面
1: 帐。
0: 有空调，有这个热水器，这个都是一应俱全的，跟我们住在房间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呢。 它前面它是有那个帐篷，它是有那个帘子是可以打开的，就你躺在床上，你
1: 直
0: 眼
1: 接
0: 睛
1: 就
0: 就
1: 能
0: 可以
1: 看
0: 看
1: 到。
0: 到。

0: 自
1: 监
0: 然。
1: 控。
0: 其实我们既然出去玩，还是选择一些跟我们在家里不一样的体验比较
1: 对。
0: 好。如果说有帐篷，这个我们就选择住它，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太空舱，就是那种独栋的那种小房子，就是我们那种，就是活动的那种房子，叫星空房，
0: 星空
1: 星
0: 房
1: 空
0: 也
1: 房，
0: 是可以睡
1: 对，
0: 在
1: 它
0: 房
1: 可
0: 间里
1: 以，
0: 看到星星的
1: 对
0: 那
1: 对对，
0: 种。
1: 它是那种集成式的，然后可以就躺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星星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很可惜没有订到那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的话呢，它就是一栋小房子，一栋房子，它前面有阳台，然后呢，前面就是整片的松树林，就是你躺在房间里面，你也可以听到松的，
0: 那是，
1: 而且前面还有那个，它设置了那个茶桌，哎，几个人在那喝茶
0: 哇，
1: 打
0: 那
1: 牌，哇，
0: 是
1: 真
0: 不
1: 的
0: 一
1: 太
0: 样。
1: 美了，下次以后有机会我
0: 我
1: 们一
0: 们
1: 定要可以
0: 对，
1: 自己去看一
0: 是
1: 看。
0: 的，是的。如果避开我们这个国庆的这个长假，可能周末也可以组织大
1: 是
0: 家，
1: 的呀，
0: 这样
1: 真的
0: 房
1: 是
0: 源就
1: 可
0: 会
1: 以，
0: 好一些。
1: 而且就是周末的话，房
0: 对，房
1: 费
0: 源比
1: 用
0: 较
1: 话
0: 好，
1: 会比
0: 比要
1: 这个
0: 低很
1: 时候要
0: 多。
1: 低很多，至少一
0: 那
1: 半。
0: 听了龚总这样介绍，我们留着哈，留着我们组织老友们一起去2天的行
1: 真的
0: 程。
1: 太美
0: 这
1: 了，
0: 个
1: 那个
0: 秋
1: 地
0: 天
1: 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时间、好的天气，我们去感受一下，去听听松涛，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哎呀，今天聊着聊着，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龚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老友们带来了这个祖孙都可以去的一个国庆的线路哈，2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私信我报名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哎呀，谢谢龚总的介绍，可能还有意犹未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请
1: 是
0: 您
1: 的，
0: 给我
1: 是
0: 们
1: 的。
0: 老友们分享。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 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外卖员王继兵因一首诗歌《赶时间的人》被人熟知。2025年他受邀参加央视春晚，给王菲的歌曲节目报幕。舆论的焦点，周围人的好奇，让他成了明星。2026年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王继兵更是榜上有名。今天的节目，老马为您讲述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意人生。王继兵今年57岁，出生在徐州邳县，一直在昆山做外卖员。在跑外卖的几年时间里，他用闲暇时间写了6000多首诗，直到2022年7月，一首《赶时间的人》被诗友发到微博，阅读量达到2000万，王继兵也被称作是外卖诗人，从此一炮而红。在过去的好几个春节，王继兵几乎都是在昆山送外卖。春节是赚钱的好时机，一单收入是平时的几倍。但2025年的春节，王继兵罕见地暂停了送外卖业务，因为他接到邀请要上央视春晚。春晚的聚光灯下，摄影机架在面前，王继兵穿着蓝色外套，戴着专属于春晚嘉宾的红色围巾。我叫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王继兵这样介绍自己，眼睛笑成了一条线。主持人龙阳补充道，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王继兵微微点了点头，笑容更深。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这句话来自他的一首诗。为了这次上春晚，王继兵也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红》，就像他围着的那条红色围巾，也像春晚那面巨大的红色倒计时墙，满是喜气。春晚结束以后，王继兵将继续跑外卖，也将继续写诗。正如那首《红》中所写到的那样，我和岁月相互照耀，也互为皱纹，并共同拥有一颗完好如初的心。走下春晚舞台，王继兵打开手机，涌入了无数祝贺的信息。他回复了2个小时，也才仅仅回复了1/3。大年初十，王继兵回到昆山自家经营的小卖部金叶商店，两个年轻的女孩路过门口，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这户人家去参加了春晚。自从在网络上走红，王继兵经常在公交地铁上看到关于自己的宣传片，送外卖时偶尔也会被认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时也能与众多的明星同台。在春晚现场，王继兵见到了好多名人。报幕结束，他和撒贝宁在后台擦肩，音乐声嘈杂，话语近乎被淹没。他看着撒贝宁，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十分想见撒贝宁。撒贝宁没有听清，一把拉住王继兵，把耳朵凑在他嘴边。王继兵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十分想见撒贝宁。撒贝宁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拥抱。在春晚等着你直播现场，闫妮用陕西话读了王继兵诗集《低处飞行》中的一首，岁月给了我们重重困难，也对我们恩重如山。他问王继兵，你会给我写首诗吗？王继兵一直记着这个承诺。从北京回到老家以后，他真的给闫妮写了一首诗，发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闫妮回复他，谢谢王继兵老师的诗，愿2025年继续用我们各自的方式歌颂生命的美好。哪怕遇见了这么多的名人，王继兵
也不愿主动添加他们的微信，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他们的微信对他们有多重要，他们不缺你一个朋友，想加你的话肯定会说，不想加的话你提出来就有点冒昧。他也不愿意追上去和明星合影，妻子问过他好几次，怎么不去拍一张照呢？王继兵还是那句话，人家不缺跟你一个人合影，你喜欢他就行了，干嘛要追着呢？只有一次例外，2023年10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届中美民间对话，王继兵被邀请去纽约，和他同行的还有姚明。王继兵对妻子郭依云说，他看见姚明了，妻子下命令必须把合影弄回来。在那之后的每隔一两个小时，郭依云都会在微信上催促王继兵，你和姚明合影了吗？他回答，没有机会。在酒店等待的时间，王继兵看着姚明坐在椅子上，王继兵想上前去，仍然觉得唐突。直到最后一个下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姚明的面前。我对他说，我带着我家人的期望过来，跟您合张影。那张照片被发在家庭群里，引来了一阵阵欢呼。与名人交往，影响倒谈不上，但是人生会比较丰富，这种清醒贯穿始终。春晚结束以后，王继兵的编辑以为王继兵的社交平台账号起码能够涨粉10万，但事实上才涨了1万粉丝。王继兵安慰编辑说，春晚已经翻篇了，他想做的就是怎样把作品写好，若干年之后大家再回头看央视这场春晚，觉得王继兵的参与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始终在努力，这样就足够了。有人说，王继兵以前是外卖员，爱好写诗，现在是诗人，爱好送外卖。王继兵觉得这个评价也没错。2024年他马不停蹄地为自己的3本诗集做宣传，接受各种访谈以及参加各种活动。被生活薅过衣领的人正在被时光抚摸后背。王继兵的前半生在外人看来是泡在苦水里的，但在他眼里这就是生活本身。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身体不太好，初中没有上完，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关于文武学校的广告，就把成绩很好的他送到那里去读书。去了以后发现没有文化课，学费还贵，最后辍学打工。这期间的收获是他买了语文课本自学，甚至把高中的课本都读完了。为了生计，王继兵当过建筑工人，开过翻斗车，拾过废品，卖过水果。1988年王继兵到沈阳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下工之后工友们打牌砍大山，他觉得无聊，就一个人出去跑步。他在路边的旧书摊读书，2毛钱看一晚上，跟摊主混成朋友之后，2毛钱也就免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找到精神支柱，找到爱好，而他的爱好是文学。他喜欢阅读，喜欢把生活中触碰到的所有感悟随手写下，烟盒的背面、信封、废纸、捡来的

箱子都是他创作的天地。因为喜欢读书，王继兵收获了携手相伴的妻子。1992年，邻村的他们在附近的小河边一起捞沙子，他囤了很多的旧书，妻子常来借阅。有一次，妻子还书的时候，忘记把自制的小书签拿出来，书签上写着摘录爱情的句子，王继兵看到之后，心砰砰地跳起来。等妻子再来借书的时候，王继兵也在书的中央夹上小纸条，一来二去，纸条上的内容发生着变化，两颗相互欣赏的心也贴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收获来自2022年，王继兵在送外卖的途中，因为客户留错地址，外卖送达晚了，客户生气的甚至想要打他。王继兵心中百味杂陈，忍不住写下一首诗，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这首诗被诗人陈朝华看到之后发到网上，迅速走红。命运开始青睐这个有梦想能坚持的人。自此，打工人王继兵成为外卖诗人王继兵。有人说苦难才会成就诗人，但王继兵从来不这么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对生活要比较敏感，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痛点，但这和你感受到的痛是不一样的。在回忆起那些外人看来痛的日子，留在王继兵脑海中的反而是些别的东西。有一段时间，王继兵找来废木桩和旧木板，要了一块帆布，在一条废弃的河床里为家人建起了一间小棚子作为临时居所。如此困顿的生活也能过出滋味。晚上，王继兵喜欢敲一块冰放在水桶里，放在床边的地上，把脚泡进去，挺舒服的。我记住的是这些。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爱笑的王继兵受母亲影响，自己是个乐天派。母亲两岁的时候失去妈妈，但他说，幸亏那时你们姥爷还在。七岁时失去爸爸，他说，幸亏我那时已经懂事了，会自己挖野菜，不会把自己饿死。54岁时中风偏瘫，他说，幸亏我还能动动，不像别人完全瘫了。多少次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阴差阳错，王继兵从来不抱怨，大不了从头再来。2023年下半年，王继兵用卖水果挣的3万元钱在昆山开了一个小书店，这是他最大的梦想，可以在里面悠然读书。但因为不了解办理营业执照等规定，书摊很快被查封，所有的积蓄瞬间清空，没钱租房，没钱吃饭。王继兵和老婆在一条水沟旁搭了房子安身，他出去捡废品，用卖废品的钱再买些塑料生活用品给妻子卖，补贴家用。他说，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日子，身上脏兮兮的，遇到熟人就躲开。为了不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他会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回忆起这段最低谷时期，王继兵依然是笑着的，没什么好后悔的，生活就是有路就往前走，活得开心就行了。为了纪念这段日子，
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

0: 拾荒。王继兵说，人要有一颗开朗的心，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好，最好这个爱好还能有点创造性。文学是王继兵在梦想与生活之间找到的平衡点。20多年来，由于工作环境限制，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就改变自己的写作和生活习惯，从写小说改成写散文诗歌。送外卖途中如果有灵光闪现，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在手机上做语音记录。文学是他疲惫身体的精神家园，我需要给自己留一个情绪出口。对于外卖员同行，王继兵说，大家在送餐间隙的放松时间可以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比如学怎么做视频记录生活。生活从来不辜负任何人，有了爱好，钻研爱好，精神就不会空虚。他也有过创作的瓶颈期，灵感零零散散，连不成篇，写不成诗就锤炼句子，也许就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一首诗中的点睛之笔。他说，遇到困难不用着急，放松下来，把它当成是学习与修行，它会磨练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意志，会让人不断地变得坚强。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帮派。朴实如泯然众人的外表下，王继兵有着一副侠义心肠。最早在旧书摊上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行侠仗义沉淀成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跌跌撞撞的生活中，他也不曾忘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疫情期间夏季，王继兵看到小区里负责清理楼道消杀病毒的社区志愿者们前胸后背都湿透了，他从自己的商店里拉来40箱红茶，请志愿者免费喝口凉的。不少人家里食物短缺，他买了4000多元的土豆放在小店门前，挂上写有免费的纸牌和塑料袋供居民拿取。王继兵说，可能因为长期锻炼，我自己从来没阳过，因为疫情期间外卖费成倍的涨，我挣了很多钱都不好意思了。一次在送外卖的途中，王继兵遇上在路边打架的夫妻，丈夫人高马大，把妻子摔倒在地上。虽然是夫妻两人之间的事，但我实在看不下去，王继兵朝着男人喊，喂，你怎么还打人呢？男人转过头提拳向他冲来，他一拧电动车，一溜烟跑出了几十米。男人追不上，又要回去跟妻子动手，他又骑回去制止，如此反复，他像一只麻雀不停地在骚扰着猫，直到警察介入。这种行侠仗义也体现在王继兵的文字中，他说，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你的作品也无处立足。对一些现象该有批评，但我们的宗旨是希望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把戾气当成病毒来传播。年前当得知王继兵要参加春晚，小区大门的两旁挂上了长长的横幅，热烈祝贺王继兵到北京看春晚。邻居们常常问为啥请他上春晚，王继兵回答说，因为我是普普通通千万人中的一个。他的冷静和清醒也体现在他写给妻子的诗，一个女孩把一生交给了我，她一直想做一个成功人士的老婆， 做一个有钱人的老婆。但是我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他，他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老婆，一个外卖员的老婆。成名之后，王继兵在发生变化，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也在变化，他在用越来越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每首诗都要反复推敲修改，尽可能满足大家和自己的期待。妻子之前反对他写作，在家里也是个强势角色，现在对他是百依百顺，这让王继兵很不舒服。他对妻子说，之前你把文学看得太轻，现在又看得太重，这样会活得很累，我们要做的是正视他。王继兵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名文学爱好者，日子是固态生活，文学是业态爱好，任何时候都要先把生活过好。他坦言，卖书的收益缓解了一部分经济压力，毫无疑问生活是快速变好，但他依然要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去送外卖，经营商店。妻子是王继兵的第一读者，一次两人争吵，言语的攻伐在翻旧账中没完没了。王继兵劝告妻子，人生就像酿一罐蜜，不要在意之前有多苦。妻子听了之后马上停止争吵，说，你赶紧先把这句话记下来。争吵戛然而止。王继兵的诗里有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有外卖员的风里雨里，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每首诗都是一个故事，记录身边生活中细小的历史。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力工的王继兵感慨，这会儿是进城打工的人正多的时候，进城的人们从火车站四散开来，不一会儿就被附近的二房东们围起来，就像力工们围着老板争取机会。他随手写下几句，他们手里拿着钥匙和房卡，我们手里是年龄和力气。王继兵能够火多久？对于这个问题，王继兵很清醒，肯定不会很久，但他会一直写下去，一首接一首，一本接一本书。他希望若干年之后，当人们提起王继兵，会发现他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露水，而是一条一直安静流淌的河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

0: 人在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跟每家每户灶台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盐。本周是中国检盐周，也就是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那915谐音呢，就是就要五克，说的就是每天吃盐不超过五克。那有一句话啊，经常我们听到，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但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吃盐多可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我国有将近2.5亿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每4-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高盐饮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心内科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盐到底是怎么把血压给吃上去的。那我们又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血压给稳住呢？一起来说一说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高玉，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合肥市医学会心身学会秘书长，安徽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血管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可开展心脏超声评估、超声指导下心脏介入诊疗，同时能够熟练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内科常见及多发疾病。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高主任，那从临床心内科的角度上来说，想先请您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盐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来推动我们血压的升高的呢？
4: 首先呢，就跟大家要，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讨论的就是盐和高血压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明确血压的这个定义。血压呢，其实就是血液在血管的流动的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侧压力。我们平常所说的血压主要是动脉里面的血压。那么血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第一个，你得有心脏，得有那个心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搏动，它像一个泵一样，把那个血流泵到血管里面，然后有一定的血容量，这是产生血压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血流在这个血管里面游动的时候，它会产生在血管里面会产生各种血管的阻力。那么我们血压主要就是由血流量和血管阻力这两个主要的部分这个组成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血压等于心脏的一个输出量乘以外周的一个血管阻力。那么心脏输出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收缩产生的，它就跟我们这个血容量是有关系的。它取决于心脏跳动的频率，跟每一次你跳动的时候它蹦出的这个血流量。那么血为什么说盐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首先盐呢，它在这个血管的体内，它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改变渗透压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可以把水分从血管外吸收到血管内。那么盐的含量高了呢，它浓度高了以后，它这个压力就比较大，它就能够把血管外面的血液都吸收到这个血管里面，那么这个血容量就增加了。那我们看这个公式左边，它这个输出量就增加了。第二个就是血管的阻力，当这个盐分含量高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管动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钙钠的一个交换，那么它会导致血管这个收缩。我们这个血管阻力它跟这个血管内径是有明显相关性的，就是血管内径越小，它这个阻力就越高，而且它这个相关性就比这个容量的敏感

0: 性更大，因为它根据我们那公式，它是4倍的一个成反比，所以它这个你这个血管的，就是管径变小一点点的话，假设变小一半的话，那它这个，这个阻力就翻了16倍，所以就是说你血管阻力，你血管的内径变小的话，它这个血压就会上升，因此呢，就是当它影响该钠交换以后，血管收缩，内径变小，那么血压就明显的增加了，因此就是说盐含量越高，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就会也会越高。
1: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血压升高可能会对我们心脏泵血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盐吃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就变窄，
1: 对，就变窄
0: 内径
1: 了，
0: 变
1: 内
0: 小，
1: 径变小了以
0: 对。
1: 后，那么血流量，它是均衡的，那么它在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血压就会增高，对吗？
0: 不是，就是它，当就是盐含量高的时候，血液里面盐的浓度含量高的以后，它的血管里面的容量就会增加啊。也就是说，一个管子里面，它这个本来是1吨的水，假设啊，它现在变成2吨的水了，那么压力肯定就变大了，就总容量就变大了。
1: 就你是说的是盐吃多了之后，它这个血容量会增加。
0: 对对，它就是我们体内的体液是有好多的，就是在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有各种的，然后血液里面的也是，就是我们细胞外液的一部分嘛。然后你这个它会出现盐含量高的话，它水就会从其他的这个组织间隙啊，或者细胞里面进入到我们血管里面。那么它也就是血压，就是血管里面的压力，就是血管里面的容量对这个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所
1: 是
0: 以
1: 这
0: 你
1: 样
0: 容
1: 的，
0: 量越高，它压力就越高。
1: 就是说血流量变多了，对
0: 对，
1: 吗？
0: 可以这么简
1: 内
0: 单
1: 径
0: 理
1: 又
0: 解，
1: 小了，然后血流量又变多了，那么血
0: 对，
1: 压自然就推
0: 就
1: 高了，
0: 上
1: 对
0: 升
1: 吗？
0: 啊。
1: 哦，那这一说的话，跟盐是息息相关
0: 是
1: 的
0: 的。
1: 哈。那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的口味偏重，尤其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安徽人哈，这个我们吃徽菜哈，重油重盐啊，重口味儿。除了升高血压之外，那这种饮食，会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带来哪些无形的或者是长期的伤害？
0: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盐它会跟高血压是相关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是一个正相关，就是你摄入含量高的话，那么出现血压高的概率就越高。那么高血压本身来讲，它就是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就是靶器官，就是心脑血管，它会出现心脏的一个肥厚，心肌的一个肥厚，然后呢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可能影响脑血管，会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卒中，就脑梗啊，然后也会影响肾脏，出现高血压的一个肾病，全身的肾脏的动脉的粥样硬化，也会影响大的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出现这个夹层啊，其他的这个情况。这是盐通过血压高来引起我们整个新生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害。那么盐除了说我通过把血压升高以外，它呢还会影响血管的一个内皮，它会影响我们血管内皮里面一氧化氮的一个释放，它会影响我们血管的这种舒张扩张的一个功能，那么就会导致血管出现硬化。啊，硬化以后呢，也会，而且它会损伤我们血管壁，损伤一个血管壁的一个内皮，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过程。所以它本身自己也会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1: 也就是说，吃起来好像是小小的那么一口盐，但是的确它对我们的血管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0: 是的，
1: 所以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啊，还有对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泵血功能，还有对大脑的损伤，都是长期且隐形的，对吗？
0: 是的。
1: 好，那说到了盐的危害，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确要控制盐的摄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5克盐的标准它是怎么设定出来的？
0: 它也是有一个沿袭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就是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最低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需求的话，是3.8克。然后呢，我们一开始的话，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 WHO 提出的是6克盐，后来呢，慢慢的到了2012年开始，建议变成5克盐。然后我们的中国的膳食指南从2022年开始也是5克盐。那么它这个5克的来源其实是通过大规模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当超过5克盐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对于血管、对于心脏的这个损伤会比较大。所以它是通过这个人群流行病学的一个方案来这个界定这个标准。那它呢就是说我最低的需求量最少是3.8克，对吧？我5克跟3.8克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冗余的。

0: 是，
1: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通过控盐也不会影响我们本身的一个代谢，因为盐呢主要就是氯化钠嘛，对吧？那么钠和氯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这个元素，你不能说我为了控盐就完全不吃了，那么完全不吃的话，你低钠低氯也是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的。啊，那以前抗战时候不是都缺钠嘛，对吧？也会出现浮肿啊、乏力啊、神经的退缩性病变啊，都会有的。因此你要综合两边的一个评估。
0: 就太多太少都不好。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5克的标准，其实是基于了大量的人群的数据分析，然后得到的这个5克的标
1: 对，
0: 准
1: 五
0: 量。
1: 克的一个标准。
0: 那普通健康人和血压已经偏高的人群，是不是对这个5克上面也有略微的差距？
1: 对，我们尽量就是对于我们，比方说，非高血压的人群，就普通人的话，我们就是为了健康的角度，就相当于一级预防的角度，我们是建议是在5克以内。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更低一点，
0: 更低一
1: 但
0: 点，
1: 是因为标准也不好定的特别苛刻，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到的话，等于让人家劝退了，所以我们先制定一个大家能够遵守的一个标准，能把最低标准达到。然后对于他已经达标了，超健在五克，就是你已经习惯了5克盐的摄入的这种生活情况，你的口味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往下降。
0: 就是说，既满足于口味，但同时对我们的健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的一个标准，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但是基本上是在5克标准之下，对吗？
1: 对，因为正常的3.8克，就是生理需要量是3.8克，所以呢，你就是在我们建议的话，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能够第一个满足你达标，尽量的是摄入小于5克盐。那么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4克盐，那是非常好的，对吧？但是先做吧，因为我们高血压其实它就是，发病率高，知晓率低，控制率低，所
0: 对，
1: 以你
0: 是，
1: 要先把基本的做好，不能
0: 对对
1: 好高
0: 对，
1: 骛远。
0: 是的，我们从一小步，然后再慢慢的去控制它，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实临床上经常有一个词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是不是有些人他就天生的怕咸？一吃咸的血压就会升高。
1: 是的，就也很明显，就是一般来讲，盐敏感性的人呢，在普通人群里面，大概发病率是20%左右，但是在高血压的人群里面，可能就50%以上了。这是有研究的一个数据表明的，这可能也是互为因果吧，因为他可能盐敏感的人，他对盐更敏感一点，然后呢，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他这个盐摄入高了，那他就更容易出现高血压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对吧？因为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它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退化，他对于盐的这个代谢排泄，他可能就出现问题了，他就更可能对盐高盐就不耐受了。所以这种盐敏感的人群，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钠的一个排泄，还有血压的一个升高和调节，有很多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因素在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一个调节的一个轴、一个系统。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遗传背景就相对来讲，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他就对盐的这个代谢就会差一点。因此的话，就稍微高一点的盐，他就可能不耐受，他血压就会吃一点，血压就高起来了。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他先天的基因有关系？
1: 是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遗传背景，因为每个人他的遗传背景都不是说都是100%就是完美的，都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跟易感性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家族可能就倾向于消化系统的肿瘤，有一些家族就是乳腺啊或者是那子宫的一些肿瘤，就那个阿基丽娜·朱莉嘛，他们家族不就是他不就是预防性的切除了这个对吧？他就是每个人的遗传背景，他都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人的遗传背景，可能就是对于盐、对于一种肾脏、对于一种钠水的这种代谢，就是有稍微比正常人要差一点。
0: 就是说，他的肾脏功能，代谢的高低与他的盐对他血压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你如果就是对有些人对盐就特别敏感，你吃一吃盐，他血压就升高。那么如果这一类，如果不幸的话是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控盐。如果他生活方式中，他首先自己可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知道以后，他可能长期的生活习惯也是确实很难改的。那你盐摄入量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血压就会比较容易就升高了。
0: 那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当中的，口味也会影响到他对于钠的敏感度？
1: 对，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第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遗传背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一些生活环境就是 可能出现各种疾病的。你像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装修的时候那些甲醛啊，对这种白血病啊，对其他这种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盐，那这种生活习惯呢，它就是从小就是积累的。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它差异就非常非常大，
0: 对，
1: 就是假设就是一克盐，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好咸，咸死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刚刚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都没味儿，很淡。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第一个就是跟你味蕾的这种感受有关系。而味蕾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跟你长期的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吃这种咸的东西，你自然的你这种阈值就会升高。你如果长期吃的很清淡的，那你稍微吃一点点盐，你会觉得好难受，受不了，要喝好多水。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那这种生活习惯呢，也是跟我们每个地域它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地域饮食就是偏清淡一些，有一些山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要保存食物嘛，它就需要用大量的盐来腌制，那么它可能从小的接触的就是高盐的饮食，它可能就是口味就非常重。
0: 就是因为地域，因为生活习惯，因为先天的基因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对钠的敏感度，高低的不同。
1: 是的，
0: 那不管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我们从下一代开始，对吧？我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点，按照国家的标准啊，控制一下，在五克标准之下
1: 是
0: 最好
1: 的。
0: 那其实不少高血压患者，按时吃药，但是血压却时高时低，控制不稳，那是不是也是和他平时生活当中盐的摄入量的高低有关呢？
1: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盐，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每天它就是有一定的，有在就是范围内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就我们人它不像机器，咱就是一早上起来120-80的血压，然后一天就120-80，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它都是有一个曲线，正常的是一个勺形曲线，就是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就是现在这会儿，还有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正常的话就是有两个小的一个高峰。但是高峰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个高峰高，但我不是说我高峰血压就超过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也没有，只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面是我本身血压高的这两个点，就相对于这个基础值来讲。然后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他可能这个节律他就紊乱了，会出现夜间的高血压或者反勺形的这种曲线。那么他这个血压，我比方说我长期吃了药物，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呢？第一个就是是个生理性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变化，波峰波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药物也有很多种，有没有药物就是起到达到你这个控制的一个目的，这个也要考虑。第三个就是跟你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关系，生活习惯的话就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说盐的一个摄入，就是你是不是还是大量的盐没有控制，那么你盐不能控制的话，它会导致大量的水啊，储存在这个体内，会增加血流的一个压力，它也会影响我们这血管的一个收缩，影响这个血压高。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熬夜呀，有没有没控制好，这些都会影响血压。所以血压它有波动的话要一一排查。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因为你每天饮食吃饭跟喝水一样简单，就是相当于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它可能就很难就是说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大家能想到这个也是非常好。
0: 就是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我们排除其他因素，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的血压控制可能会
1: 更好
0: 一点？
1: 对，
0: 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影响血压的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需要一一排查，要非常仔细的去甄别。
0: 就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要注意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要少吃盐，这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形成共识了啊，健康生活方式嘛。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五克盐，我们可能可以用两勺，我们可以比对出来，但是生活当中还有饮料啊，还有这个什么酱料呀、熟食啊、零食啊，我们看到配料表里其实都含有钠，对吧？其实这个钠是不是也就是隐形盐的存在？
1: 是的，我们控盐嘛，不是说刚刚说了盐就是氯化钠嘛，
0: 对
1: 吧？其实就是主要是控钠，不是说光不吃盐了，我放大量的蚝油呀、酱油呀都一样的，
0: 其实也超标了，对吗？
1: 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酱料里面大家的习惯，你也不知道你一次放了多少，这个就很难控制，只能说就尽量少，对吧？对于咱们自己做饭的话就尽量少，点外卖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
0: 对，刚才我们在外面在跟高准聊天说，哎呀，这个外卖有的时候不好控制，不行的话用水涮一下再吃啊。我说有的人其实点外卖他就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欲，觉得哎呀家里的菜太清淡了，我就点外面的，
1: 对，就是为了那口好吃的。
0: 对对对，其实这无形当中确实他 可能如果是长期吃的话，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健康隐患，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家庭会觉得，哎，炒菜我少放盐，或者说我不吃咸菜，这个是不是属于清淡饮食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从您是心血管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清淡饮食的标准是什么？
1: 清淡饮食的话，它按照定义来讲。

0: 那肯定就是摄入盐的量是超过5克的，对吧？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它对于实操来讲，它没有一个指导性。那么对于实际操作来讲，那么第一个就是像马上就是秋冬天了，大家就是要囤那些什么咸鸭子、咸鱼啊，对吧？那对于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禁止他们，或我们不是禁止，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吃这个咸鱼啊、咸鸭呀，还有那个火腿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含盐量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做饭的时候可以更改一下这些烹饪方式。我们中国菜呢，主要是中餐是煎炒为主的，可以适当的换成一个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主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盐的摄入量会明显降低。第三个呢，就是放盐的这个顺序，你在这个放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在快出锅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它既有盐味，你放的也少。你在做菜一开始放盐的话，它可能就要放比较大的多的量才会有这种咸的味道。或者呢，就是说还有就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纤维物质来替代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它也能增鲜。就是我们这个谷氨酸，就味精，它这不是含谷氨酸嘛，对吧？或者是天然的纤维的一些物质，就比方说各种菌类啊，对吧？它还有天然的谷氨酸的一些成分，那么就可以替代这个减少盐的这个摄入量，因为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风味物质啊，也能起到味道也还是可以的，起到健康跟营养并存。
1: 就是少。就是煎和炸，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盐可以在后面放，不要在前面放。前面放，一个是可能会影响这个菜的口味儿，
0: 对，它会让水析出的更
1: 多。对对，另外就是
0: 放的更多。
1: 另外会让你这个盐分析出的更多。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谷氨酸，然后去替代钠。
0: 对，
1: 那谷氨酸，您刚才讲了两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我很想知道很多替代品。
0: 谷氨酸的话，它是天然的风味物质，就最常见的就是海带。
1: 海带，
0: 还有像各种菌类，什么松茸啦，对吧？天然食用菌，这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1: 还有味精，
0: 味精，对，
1: 就是放了这个之后，我们盐就可以少放了，
0: 少放一点啊。
1: 哦，这
0: 样
1: 的，
0: 不能两个都同时放好多，
1: 哎，
0: 那就白放了。
1: 但是说实话，这个味精可能在普通家庭当中，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一种调鲜调味的品，没有想到它其实可以作为钠的替代品。
0: 它也不能完全替代吧，它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利用它调鲜调味来减少你放钠的这个放盐嘛。盐其实它也是为了调味啊，在烹饪的过程中啊。
1: 就盐，那如果说放了这个谷氨酸之后，我们的盐就可以相对来说少放一点。
0: 对，它达到了同样的口味不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其实人吃那口不就是，
0: 对，就是那口鲜嘛，
1: 对，
0: 对
1: 那口
0: 吧？
1: 鲜味儿嘛。对对，那可能在厨房当中，我们其实很多家庭它是有这个意识的，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好心办了坏事，在生活当中。您觉得会有哪些我们可能想去减盐，但是减错了的？
0: 他可能就是说，想去减盐，但是他增加了就其他的，他现在不是有好多叫低钠盐的一些东西吗？低钠盐它含钾会多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要分人群，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你摄入钾它是也是要注意的，因为他肾脏功能不好的话，他钾是很难排出的，高钾的话也是会很影响这个生命健康的，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用低钠盐，就他觉得我这低钠盐呢，我可能就是含钠低，那我就多放一点，其实你要看总量的，你就是一个是含量25%的，你放了4倍，不还是含量100%了吗？对吧？
1: 低钠盐是不是就是它的盐的叫什么浓度会低一点，是吗？
0: 是的，我们常用的盐的话，大概盐的含量氯化钠99%以上吧，都是盐。然后低钠盐的话，大概可能就70%左右吧，剩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来替代它啊。
1: 那不就跟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谷氨酸，然后它可以降低盐的
0: 对，其
1: 使
0: 实
1: 用量。它这
0: 它
1: 个
0: 这个
1: 其实方式是类似的，
0: 对，
1: 加入钾，然后让它的风味不变，但是这个盐的含量降
0: 含量
1: 低了。
0: 下来了，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
0: 是
1: 叫
0: 的，低钠盐，
1: 低钠盐。
0: 对，也有市场也有卖的。
1: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血压已经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严格控盐了？
0: 首先来讲，你要看他这个血压正常，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正常的，对吧？一般来讲都是通过有一部分人是通过药物来控制达标的，一部分人就是在临界高血压时候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达标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确，高血压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终身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像比方说急性阑尾炎，我把阑尾切掉了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得阑尾炎了。但高血压不是的，那你放松以后，你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血压还是会。对，又再次出现了，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盐的控制 不仅仅是说是对高血压它有影响，它对于本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就是控制饮食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够把血压控制下来，那说明恭喜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就保持下去。
1: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高它可能要经过一一排查，然后它可能是通过调节饮食低钠的这种饮食，哎，血压正常了，那我们就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往下走，
0: 对吧
1: 长期坚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高博士我们继续聊一聊言语血压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中国检验周特别策划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盐与血压是紧密相关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高玉高主任，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节目上半 段的时候呢，高主任主要和大家聊了聊盐是怎么把我们的血压升上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聊的是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我们把血压给降下去，或者说把血压给稳住。那高主任，我们说高血压一般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但是通过我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发现很多医生都在说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呈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在走哈。那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像这个老年人、中青年、上班族、体重偏高的朋友或者是儿童，他们在控制血压方面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14: 是的，因为不同人群的基础病啊，还有这个病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关注点也是有所差别的。
13: 嗯，
14: 你像这个中青，嗯，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就是疾病都是年轻化，
13: 嗯，
14: 不光是高血压，像包括心肌梗死，它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那可能跟我们年轻人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13: 嗯，
14: 以前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13: 是简单一些。
14: 对，嗯，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就经常有24小时连轴转的班，还有这种熬夜的，嗯，还有就是尤其是公务员，就是那个工程师啊，程序员，他可能需要24小时响应的，这样，
13: 嗯，
14: 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长期处于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对于血压的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13: 嗯，
14: 所以呢这个不同人群的话，他这个应对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的话，那么就特别要注意，就是对于盐来讲，年轻人他可能因为工作节奏特别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特别忙，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像父辈一样就是自己买菜做饭，他可能就是要点外卖，那么点外卖的话就很难控制这种盐的一个摄入量，因此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盐的一个摄入。那需要在点外卖的时候，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就是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涮一涮，对吧？尽量减少盐的一个摄入，或者是点一些相对来讲含盐量低一点的这种菜谱，类似于青池啊这一类的，然后对于这种高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监测的就是这种肾功能的一个变化呀，因为他这种老年人的话，他也是盐敏感性的，他的这种盐敏感性更多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肾脏的一个功能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就是钠钾电解质这一类方面的一个东西。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是老年人可能还是以自我烹饪为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更好的控制一下，那么控制这个我们做饭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以及自己增加就是自己在家买一些那些量勺之类的来控制一下我每一餐我放的这个盐的量，以及我除了放盐之外，我没有放其他的什么酱油呀，其他的这种调料，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它这些里面也是含有这个钠的。然后对于这种肥胖的人群，那在控压的时候呢，除了要关注我们盐的摄入量之外，还要控制油脂的一个摄入量。
13: 嗯，
14: 那么要控制体重，那么要控制这个 BMI， 对吧？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血脂的一个含量。
13: 嗯，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对于控制血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清淡饮食，这一点是不变的。
14: 对，这个，
13: 少放点调料，好，不要为了就是纯粹的去追求口感而去放很多很多的调味料，其实无形当中这个钠的含量就超标了。
14: 对，我们要健康和美味并存。
13: 对，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低钠盐，就通过少放盐，然后里面再含有一些钾的元素来提高它的口味。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换成低钠盐呢？
14: 它那也不必要，因为我们低钠盐就是我们常规的盐的百分之，就是一级盐是99.1%以上都是氯化钠，然后一般基本上

0: 是90%以上的一个钠的一个含量。那么低钠盐呢，它就是会比我们常规的盐要含钠量降了20%到30%。那么替代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氯化钾，一个是硫酸镁，以氯化钾多一点。那么氯化钾的话，就是说对于有一些高血压人群就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血压高的人群，他很多时间长了以后，肾脏功能也不好。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患者，你要特别注意钾的摄入，因为你这个低钠盐的话，它可能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他会吃降压药，有一类降压药就是 ACEI 或者 AIB 类的，就是我们看那个药物的盒子，就是沙沙普利，对吧？这就是 ACEI 类的，沙沙沙坦，这就是 ARB 类的。这两类药呢，它本身就是保钾的，那钾的含量本来就高了，完了你再摄入更多的含钾的话，那钾的含量可能就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重体劳动者。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那么低碘脂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服用低钠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低碘脂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那我们是建议用低钠，肾功能正常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他是用低钠盐来替代常规盐的。但是如果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还是就是要注意，然后呢，还是要监测血钾。
1: 那也就是说在服用低钠盐之前，在使用低钠盐之前，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还是要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
0: 对，
1: 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适用低钠盐。
0: 是的。
1: 哦，好。那说到这个钾的问题，有位朋友就问到说，多吃含钾的食物能够抵消盐的坏处吗？
0: 它可以抵消一部分，确实是可以的。
1: 哦，真的可以啊。
0: 是的。但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对肾功能确实是有影响的。然后有一些人确实是就是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这一类人是限制要高钾的饮食的，所以这部分患者不是提倡用高钾来替代高钠。
1: 这还是跟你的体质，
0: 对，
1: 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吃的咸了，能不能在血压药上做些文章，就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出去应酬了，我今天高盐饮食了，那血压药我可不可以再多？比如说我平常吃半片，我今天又吃一片，这样可不可以？
0: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血压的标准，以前是从要求控制在140/90以下，对吧？现在呢，这个指南要求是控制在130/80以下，就是我们发现，这血压相对来讲更低一点，对人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会小一点，那么会对这个人的这个出现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梗啊，这概率就会显著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患者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下去，减少出现急性心梗啊、急性脑梗啊，或者急性肾衰这种发病的概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综合努力的。限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假设是一种临时的应酬什么的，那你可以就比方说我增加一点利尿的一个药物啊，或者干嘛，可以增加这种排钠排水都是可以的。但你长期来看，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需要综合努力的。单一的，像我们控制血压，它不是说我们单一的吃药或者单一的控盐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它需要人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包括我们说的。

0: 素，其实还有诸多的因素，并
1: 是
0: 不是
1: 的。
0: 说啊，你今天吃了一顿高盐饮食，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血压药去调节一
1: 对。
0: 下。它其实是应该分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细节，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刚过40，血压150-195，不想这么早吃药，能不能先靠运动和饮食来调节？
1: 155的血压，我们已经建议开始用药物治疗了。
0: 哦，就已经高了。您刚才所说的是130，对吧？
1: 对，我们在140、90的患者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就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开始。你都超过155了，就还是建议药物治疗了。
0: 还是要药物干预一
1: 对，
0: 下，
1: 而
0: 是吧？
1: 且你还得看一下有没有已经造成靶细管损害了，对吧？
0: 哦，
1: 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现在这个年纪的中青年患者啊，不是中青年人，他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很大的，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你做个心电图，发现有早搏呀，有心肌缺血啊，或者做个心脏超声，他已经出现了室壁的一个增厚。那你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要把血压快速的达标，这是核心的治疗目的。所以你这是疾病碰到个慢大夫嘛？你就是要快速降压，你非说那我慢慢运动半年再说，那怎么行呢？是
0: 那
1: 吧？
0: 就是不是通过就是如果说哈，我只是说140-190，您刚才所说的就所谓的比正常值高那么一点点，它是不是还是有望通过调节生活方式加上运动，恢复到正常的血压值？
1: 我们一般来讲，一级高血压，在一级高血压，它没有靶细管损害，就是它危险评分、危险分级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说考虑，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尽量的延缓我开始摄入高血压降压药的这个时间，对吧？你从30岁开始吃药，跟你从50岁开始吃药，那对于以后的这种预后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血压没有那么高，但你的危险分层已经属于中危、高危的患者了，那你可能还是得强力的控制血压，那么控制血压可能还是得药物来更有效、更快速。
0: 那您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低危、中危、高危高血压，它分别标准是怎样的？
1: 那它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要看它这个靶细管的一个损害程度，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对于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啊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一个靶细管的一个损害，同时呢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这一些的情况，然后综合评分的。
0: 这是一个综合评价，就一句话可能在我们节目说不清楚，是
1: 是
0: 吗？
1: 的，是的，
0: 哦，那还是要到医院要去看一下，
1: 是
0: 对
1: 的。
0: 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一去医院量血压就高，在家量就正常，这到底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白大褂综合
1: 对，它
0: 症？
1: 是有个白大褂的效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比较紧张，比较那个啥，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比较高。那到医院以后，一看见这种环境，他可能就兴奋了，
0: 不
1: 然
0: 自
1: 后
0: 觉的就会
1: 血压
0: 紧
1: 就
0: 张。
1: 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建议用家庭自测血压来替代，就是我们建议患者，就是建议每个人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然后呢，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测量一下血压，你看你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对比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指南的一个标准，你看你有没有高，
0: 那就是说，他这个血压是不是量一次就够了？还是我们要根据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勺形的峰值，不同，然后我们要量几次来做一对比？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本身来讲，我们这个血压它就是有一个波动曲线的嘛，所以我们建议的话，你至少要量3到4次的一个血压，分别是早上起来的清晨的这个血压，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就白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就晚上睡前的时候，一般量一下，
0: 就一天4次。
1: 对，如果说你做的更细的话，就是我每个小时量一次那更好，然后你记个表，然后记下来，然后拿给医生来看，那他就可以根据你这个每个小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做一个曲线来看一下，这样可能就更科学、更详细。就是你提供的数据越多，那他可能给你针对的一个指导，他就会也更详细。那包括他选择药物，是用什么药物，还有选择药物的时间，不是说大家都是得统一早上吃药的，对吧？
0: 就一天每个小时，最好是每个小时。
1: 最
0: 但
1: 好
0: 是如果
1: 是，
0: 说没
1: 如
0: 有这
1: 果
0: 个条件，四次也
1: 四次
0: 可
1: 也
0: 以。
1: 可以，
0: 那量这一天，还是我们要接着量几天？
1: 最好量几天，
0: 量几天？
1: 对，一天的话它也可以，但是这相对来数据不就更少了吗？你数据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的一个趋势，我们主要是看趋势。
0: 所以说大数据分析很重要哈。
1: 对
0: 我们
1: 对
0: 给
1: 对。
0: 医生的数据越多，那么他分析的可能就更加细致和透彻一
1: 对，
0: 些。
1: 而且就更个性化，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高，对吧？他其他时间点就还可以，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干预。
0: 有些人血压的这个波动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
0: 就是现在的确就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就是说实话，我们身边的就40岁左右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好像到了临界的这种状态了。那么临界的这种状态。

0: 是不是我们通过运动，它完全是可以调节过来的，
1: 是
0: 可以
1: 可以
0: 推
1: 的。
0: 迟我们吃药的时间。
1: 是的，是可以推迟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首先我刚刚还说了，就是你首先还是得先去进行一个危险分层嘛。
0: 嗯，
1: 如果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还是建议他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把血压控制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强监测。
0: 嗯、
1: 第一个是确实是落实到改善生活方式了，那、
0: 嗯、
1: 不能就是说嘴上说着我减肥，但我一直没行动，
0: 嗯、
1: 那样是不行的。
0: 嗯，
1: 说你得就是确实的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就是这个一个是盐的一个摄入，第二个是油脂的一个摄入，对吧？然后你要控制饮食、减肥，然后运动，然后改善这个作息，尤其是这个尽量避免熬夜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是要就是刚刚像您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是临界血压了，那你就至少每天都要测了，对吧？
0: 就每天都要测了，即使我觉得我身上没有异常的感觉了，
1: 对，
0: 也要测吗？
1: 因为血压它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会比较敏感，就我血压高到了140、150，我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手部活动出现障碍，拿东西拿不稳啊，这些都会有。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血压非常高，我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你只能说通过来监测血压，通过一个数据来告诉你高还是不高。你仅仅通过感觉来说我血压高了还是不高了，就会有一部分感觉不太明显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漏诊，他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机会，把最好的黄金的时间段给耽误掉了。
0: 就是可能大家确实有很多人，你看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就有一朋友他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就不用管它？
1: 不是，这更要注意呀。那你这种就是属于血压高，对于这种患者就属于沉默的杀手了。那可能下一次再发现的时候，那就不是首诊是高血压，那可能就是脑出血了呀。对吧？
0: 这
1: 因为
0: 么严重？
1: 他一直没有感觉，说不定到了170、180，他都没有感觉。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是对于血压的这么高，他是低敏感度，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血压高，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他为什么血压高，他没有感受呢？
1: 这也是分情况的，因为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说这个。对于口味来说的话，它也是每个人变化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疼痛、对刺激比较敏感，那这种人其实就是遗传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对于危险的判断他就比较，那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危险。那么在早期的，就是在远古时代，就可能比较生存下去。但是在现在来讲，这些人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极端，就出现过于敏感，就一点点小的东西他就会放大。那么对于健康来讲，他也有可能有弊端，但是相对来讲呢，他这种人因为感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他可能就比较早期能发现自己血压高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类人，他可能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不太敏感，那他血压高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国高血压就是低知晓率，有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血压不是逐步升高的嘛，就是正常从110到120。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他耐受了。从120到130，有一点点不舒服，
0: 他又耐
1: 受
0: 受
1: 了。
0: 了。
1: 然后慢慢的这个阶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他有一次因为就比方说去体检，或者是陪别人去医院的时候，自己哎，我抽个空我量一下血压，我看一下，就发现自己血压已经到170、180了，但他一直没有任何感觉，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就是它是一个逐渐耐受的过程。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在想，他的忍耐力得多强啊！就是他对身体上的有一些可能些许的不适，
1: 他也
0: 他
1: 就
0: 忍
1: 觉
0: 耐
1: 得，
0: 了。
1: 对，他也就觉得还行吧，就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反正就凑合呗，反正
0: 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一会儿
0: 中
1: 就
0: 国
1: 不
0: 人
1: 舒
0: 有的时
1: 服，
0: 候，尤其是中老年人，他确实会有这样的思想。
1: 对，或者他就是干一些工作，他就比较累，比较忙，他可能觉得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工作忙了，累了，
0: 他没有想到高血压这方面的事儿。
1: 对，他可能觉得那我睡一觉就好了呀，对吧？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刚才您讲的隐形的杀手，他可能就是在无形当中在吞噬着你的健康。
1: 对，然后就是他一再错过了最好的就医窗口，那等他再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出血啊，这个时候去医院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
0: 不
1: 逆
0: 可
1: 的
0: 逆
1: 损
0: 的
1: 伤，
0: 伤
1: 是
0: 害
1: 的，
0: 了，
1: 这个就
0: 是，
1: 很可惜了，因为高
0: 对，
1: 血压它是可以控制的，因
0: 对。
1: 为人类这个我们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么多年，高血压是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
0: 对，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控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控盐在您临床实践当中，就是您给大家伙支支招，我们怎么让全家的口味能够慢慢的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既然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了，那我们就努力让这个盐再降低一些，怎么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1: 首先这个还是得看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烹饪方式是在家吃饭，还是说是在外面点外卖。 如果说我们是在家的话，我们还是可控性会更强一点。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面，我们以前的这种煎炸烹煮可能改为这种蒸的方式，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这种盐的，咱们做饭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量勺，然后量勺的话可以有刻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盐就是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一餐放了几克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是自己烹饪嘛，那我可以就是说减少一下蚝油呀，还有其他的这些酱油呀，这个的放的量，然后我们可以用味精啊，或者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些物质
0: 低
1: 来
0: 钠
1: 替代，
0: 盐，
1: 低钠盐来替代。这样的话，就整体上我们对于盐的一个把控就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说点外卖的话，
0: 这个不太好，
1: 就是爱莫能助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难控制了。
0: 对，因为人有千面，口味也是不同的哈。
1: 是的，
0: 那你对于盐的这个就是感受力也是不同
1: 是
0: 的，
1: 的。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健康的话，哎呀，自己稍微做一点，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1: 对，就如果说血压高了，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来管，还是尽量的选择就是家庭烹饪的方式，这样你可控性会更强一点。
0: 是的。
1: 你点外卖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很难控制，
0: 对，
1: 这真没办法。
0: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次，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对于控制血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对
1: 的，
0: 吧？除了这个，我们要管住嘴，还有迈开
1: 迈开腿，
0: 腿，还有，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压力比较大，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其实压力，或者说熬夜，是不是对这个血压的升高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兴奋系统，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嘛。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迷走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的话，就是当我们熬夜啊，或者情绪紧张啊，长期从事这些高压力的工作，比方说司机啦，或者是那些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他必须紧盯着某一些数据呀，某一些这个数值啊，这些要长期的24小时 on call 响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交感神经就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那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的这个系统。那么它会长期的这种兴奋的状态下，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血管的一个收缩。那么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这个血压，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对于心脏啊，对于大脑也是相对来讲属于一个比较负性的一个环境，也包括其实医疗工作者也是，因为他也要上夜班，而且有的是要经常做急诊的一些手术啊，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血压其实很多人也是高血压的，
0: 所以说这个长期的压力的确是会给我们的血压造成很大的困扰哈。
1: 是的。
0: 还有位朋友说，我每天喝点酒，朋友说少量喝酒能够扩血管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1: 这不是真的，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个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误解吧。就是我们酒的话是乙醇，对吧？乙醇它会代谢成乙醛，然后从乙醛代谢成乙酸。那么首先来讲，从乙醇代谢到乙醛这个阶段，由于我们这个亚洲人群他可能都缺少这个乙醇叫乙醛脱氢酶，这是一个线素酶，就会导致大量的酒就变成了乙醇这个东西在体内。乙醇这个东西对于身体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出现各种的损伤，因为它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毒性的物质，会升高血压，会影响大脑，影响心脏，会出现各种中毒的一个反应，它并不能够降低这个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酒精，它属于一级致癌物，我们并不推荐大家通过酒精的喝酒的方式来降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0: 那它的前提是少量。
1: 一级致癌物不存在量不量，
0: 就只要喝了，它对人的身体都是有伤
1: 都
0: 害
1: 是有伤害的。
0: 的。那所以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1: 是的，绝对是个误区。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吧。今天有很多微信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问题。他说，高主任，我血压高，医生让我查心脏、肾脏和眼底有没有必要？
1: 有的，因为血压高，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它的几个把器官，对吧？第一个就是心脏啊，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出现心肌的一个肥厚，有没有出现这个心脏的舒张功能、收缩功能的一个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大脑，因为它最常见的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嘛，有没有脑梗啊、脑出血啊？第三个会影响大的一个血管，有没有出现夹层啊这些肾脏的一个血管。那么查眼底，就是有一些血压高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一个出血啊、眼底的这个变性啊，所以呢，也是需要查眼底的。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做刚刚我们刚刚讲了嘛，它这个高血压我们要进行危险分层， 啊，你这个在筛查危险分层的时候是需要去评估的。你没有这些值的话，你就没办法进行一个危险分层了。
0: 对，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高血压，我们如果想要确诊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去做一下危险分层。
1: 对，
0: 它的风险的高低不同，这个医生的应对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对，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采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这个综合的干预的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低危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改善生活方式啊这一类的方式。如果是高危的患者的话，或中高危的患者，根据结合你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血压，那么可能就要采取更积极的这种降压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了。
0: 好，那咱们今天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句话，就是每天不超过5克盐，警惕各种隐形盐，选对盐，管住嘴，迈开腿，稳住压，盐少一点，健康就多一点。那正好借着这个中国减盐周，我们从今天晚饭开始拿出限盐勺，看看家里的酱油瓶，慢慢把口味调淡一点，血压稳了，咱们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呢，我是来自那个江淮所的这个支律师啊。今天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法治安徽这个栏目呢，给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2025年9月份发布的一个企业实施这个竞业限制合规指引啊这个规定。其中这个规定当中呢，对于这个企业如何实施这个竞业禁止限制，以及对于这个劳动争议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商业秘密这个约定，以及竞业禁止经济补偿以及如何补偿，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在企业在劳动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呢，如何进行操作？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啊，这个企业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包括知识产权，这个如何保护啊？对于劳资关系的这个平衡啊，这个国家在这一块呢，都有一个越来越细的一个规定啊。今天主要就是给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企业如何实施这个竞业禁止的这个操作指引。
0: 好的，感谢支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支律师啊，法律层面所说的这个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这两个概念应当如何理解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商业秘密以及这个竞业禁止啊，如何给予理解啊？对这一块呢，这个这次的这个企业实施竞业限制的这个合规指引啊，当中的这个第三条包括第四条啊，给予了这个明确以及准确的这个定义。这个竞业限制呢主要就是指这个企业与负有这个商业秘密这个就是保密的这个劳动者双方进行约定。就是说在这个解除或是终止劳动合同这个一定期限内啊，这个劳动者不能到这个本单位与本单位这个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去就业同时呢也不得你自己开业生产或者是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这个商业秘密呢就是指这个不为公众所知悉就不为公众所知道这个具有一定的这个商业价值，而且呢也经过了这个企业采取一定的这个保密措施的这个技术信息以及经营信息其中它肯定是商业信息。当然了，这个对于这规定这一块这个商业秘密其中也讲到了像一般的这个行业处于行业内的一般的这个常识或者是行业一些惯例，这个通常呢这个不能够被认定为这个属于这个商业信息。相对来说呢，这个企业这个竞争这个合规指引对这个第三条第四条对这个竞业限制包括这个商业秘密这两条规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好的，主持人。
0: 那支律师，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跟所有的劳动者都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1: 好的，主持人。对这一块呢，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针对哪些

0: 人是可以签订这个竞业禁止协议，啊，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呢，也给予了这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合规指引颁布之前呢，的确是有很多企业啊，在劳动者入职之前啊，就在劳动合同当中，或者是直接就签订了一个竞业禁止协议。他不管你劳动者到底属于一个什么岗位，你是保洁员，你还是保安，你还是一般的这个普通岗或者是辅助岗啊。就给你签了一个竞业禁止协议，他认为就一劳永逸了，啊，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呢，签订协议也是五花八门，对于这一块呢，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对于这一块呢，就是这个企业这个竞业限制合规指引当中啊，有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就是企业可以与知悉，就是知道这个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其中就定义是高级管理人员，啊，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这个协议，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他对这个人员给予了一定的这个特定化，啊，而且呢，你这个，劳动者如果说仅掌握这个行业当中普通用的这个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中或者是接触到的仅为企业一般的经营管理信息，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也对其给予明确。作为这样的这个劳动者，他不属于这个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次呢，这个新规啊，这个就是说你不接触，机密，不掌握核心业务，啊，企业如果说给予你签订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啊，从某些方面来讲，它这个是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啊，同时呢，对于企业或者是企业的这个 HR 或者是法务来讲，在企业这个采用这个竞业限制这个之前啊，他需要对这个一般的这个岗位啊，或者保密岗位，他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评估，啊，如果没必要的这个员工呢，一律这个不能绑定员工。好的，主持人。
1: 刚刚这律师也
0: 哦。
1: 是说到了，
0: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曾经啊，这个在2025年的时候，在南京有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件呢，当时是在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然后还有这个案件又经历了这个二审。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个裁判，就是法官的一个裁判的一个要旨，就是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主要是讲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厨师，就是做凉菜的，他跟这个餐饮公司之间的一个劳动争议。这个案件主要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入职的时候签订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这个裁判就讲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普通的从事这个凉拌黄瓜、水煮毛豆，就是普通冷菜制作的一个厨师，啊。这个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个劳动者啊，他掌握用人单位的一些保密信息，啊，结果呢，这个用人单位在这一块呢，就结果就败诉了。这个案子具有很典型的这个意义，所以被最高人民法院输入了这个典型案例当中。
1: 那陈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啊，这个竞业限制只针对三类人，也就是公司的高管、核心的技术人员，或者是掌握商业秘密的这个保密岗位的工作人员。那这律师在劳动合同的履行的过程当中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对于劳动者受限的从业范围以及工作的这个地域，这个法律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有的有的，这次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合规指引当中呢，给予了这个明确规定，其中呢第9条包括第10条，都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企业在实施这个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呢，你在你的这个企业的规章制度当中，你可以与劳动者协商这个确定。或者是明确这个实施这个竞业限制的相关的一些权利义务，你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或者是保密协议当中约定竞业限制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事项，包括经济补偿啊，包括支付方式啊，包括这个违约责任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第10条呢，这个也讲到了，就是说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经营范围。 啊，以及这个企业这个生产经营的一些竞争状况，啊，可以与劳动者这个实施啊竞业限制，约定一定的这个从业范围和地域。当然了，你如果说你约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如果说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度，啊，比如说你对劳动者啊说你不能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或者是全世界，那这么一个范围呢，那严重就限制了劳动者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就业区域啊。那么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限制了劳动者的这个就业区域啊或者就业范围，那么你就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啊，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啊要给予明确啊，法律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啊，对这一块呢有了明确的这个约定啊，明确的要求啊，通常是不允许在这个竞业限制当中，就是说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也就是说禁止这个无限封杀就业，以前呢很多这个企业啊，他在竞业协议当中呢，他写的就非常霸道。啊，比如关于这个竞业限制的范围啊，直接就写这个是全国所有这个同类行业，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放大竞业限制范围的模式啊，现在基本上就被叫停了，这个主要是为了还是为了匹配这个企业真实的经营范围，如果说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随便写全国或者是全球的。同时呢，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对劳动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倾斜保护，不能随意的扩大这个限制的这个范围，限制劳动者的这个正常就业权利。好的，主持人。
1: 刚刚这律师也是说到了啊，这个竞业限制它所限制的这个范围要和企业的这个从业的这个范围相适应啊，不能没有充足理由就写约定全国或者是全世界扩大这个范围。那这律师，劳动合同的履行的过程当中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竞业禁止协议当中，肯定是要约定这个经济补偿和竞业禁止期限的。那这律师，关于这个竞业限制当中的经济补偿以及竞业限制的期限，法律上有哪些规定？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经济补偿，包括这个竞业期限对这一块呢，这个竞业禁止的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呢，有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竞业禁止期限劳动者涉密程度包括这个商业时效的确定最长是不能超过2年，这也是一个硬性规定最长是不能够超过2年的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第12条呢，就是说企业要求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必须要支付经济补偿，而且呢，这个经济补偿需要根据这个单位的这个商业秘密的这个研发成本，包括商业价值，包括限制这个从业的这个范围，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工资水平，而且对劳动者的这个就业择业限制对其这个影响的一个程度这个是考虑到经济补偿的这个金额的问题。然后还有一条就是直接明确了，就是说这个经济补偿它是不能够低于就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结束或者是终止前12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的30%。那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平均工资是一个月假如说是10000块钱的话，那30%呢基本上就不会低于330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它不能低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所以讲在这一块呢就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还有一条呢，对劳动者还是保护的，它就是说因为这个竞业限制期限最长不能超过2年嘛，那如果说你这个竞业限制期限是达到1年以上的话，超过一年的，那么经济补偿就不能低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50%，因为竞业期限越长，那对劳动者的就业限制 啊，包括侵害可能相对来说就越大，所以给的经济补偿呢就会越高，他是说就不能低于50%。而且还有一条，这个16条就讲到了，劳动者在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之前啊，终止之后，那么企业，你在这个竞业限制这个期限内啊，你支付的这个经济补偿必须要按月支付，啊，这个经济补偿，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啊，实践当中有很多的企业，它的操作惯用的这个伎俩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啊，他就跟你签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啊，就是说我给你经济补偿了，我在我的这个工资条里面，基本工资列明，基本工资是多少钱啊，或者是什么补助多少钱，然后其中就有一条就是经济补偿，或者是多少钱，竞业限制金多少钱。那如果说双方在产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劳动者离职了以后，啊，那如果说那劳动者肯定还是要再就业啊，那不能不工作啊。所以这时候，如果说劳动者你要是找到跟以前同类的工作，或者同样的工作，或者是与之前的企业是具有竞争关系的一些企业，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会以这个理由来对你啊提起诉讼啊，或者是提起仲裁，要求你承担一定的这个违约责任，因为我之前。依据我们签订的这个什么竞业协议啊，我已经以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时候按月发给你了，啊，我已经给你了经济补偿了，但现在这个不行了啊，这种操作是不行的。他这次这个16条就明确规定了，他是必须要按月，啊，而且还必须要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之后，以经济补偿的以现金的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这个劳动者啊，同时呢现在这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也不能再像以前你这个竞业限制啊，动不动以约定一线的时间来个5年啊，现在也不允许，就是说最长啊它不能超过2年，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1: 那这律师，这个劳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啊，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任意一方违约的话，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对于违约金的这个标准，相关的合规指引当中有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0: 哦，对于这一块呢，这次的这个合规指引呢也有这个明确的约定啊，就是说这个企业与劳动者在签订这个竞业禁止协议的时候可以是约定这个违约金，但是呢对于这个违约金的这个数额这个需要根据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可能会给这个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说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这个总额和数额这个需要一个合理的一个确定。通常呢这个金额是不能够超过这个企业支付给这个劳动者这个经济补偿总额的是5倍。假如说你这个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假如说是5万块钱，那么你最终这个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那就5倍，那就是不能超过25万这是一个限制的一个坎这个是不能再不能像之前那样你为了或者是威慑或者是或者是要挟也好，或者是签了一个协议，那明显就给劳动者限制死了漫天要价，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随便约定一个上百万因为的确有就我所经历的老早以前就是有这个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这个企业是医院医院你像他前期给一些入职的一些医生提供了一个培训要求一个竞业限制他约定的金额就比较高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跳槽或者是离职这个可能对你也有所限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也是就是那个就是从事这个航空职业的这个开飞机的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高端的这个技术人员他在离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对其这个竞业限制要求金额也是比较高，一约定就约定个几百万都有可能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呢，这个违约金你不能激高畸形的畸 不能约定这个极高过高啊。这个对这一块呢，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合规指引都有这个啊明确的约定。那么如果说啊，你约定的这个违约金啊，的的确确不能够弥补这个企业的这个实际经营损失啊，那么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个实际经营损失或者产生的一些相应证据啊，可以另行的通过这个诉讼啊来主张。好的，主持人。
1: 那这律师之前有一个企业老板咨询啊，他说啊，员工入职的时候就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咨询一下您，劳动者在职期间是否有受到这个竞业限制的约束？
0: 这一条呢，这个问题这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回答肯定是肯定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劳动者，你在职期间，这个肯定是要受到这个竞业限制这个约束的，这个用具或者是比较这个通常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你端着我的这个碗啊，你肯定要服我管，你不能砸我的锅啊，是吧？你在我这地方领着正常的一个工资，你不能说你在职期间利用你的这个工作便利或者是工作职务，你还损害公司的一些正常的一个利益对这一块呢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在这一块呢，这个这次的这个合规操作指引当中第15条就有这个明确的约定，就是说这个企业在与劳动者在入职时或者是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给予明确的约定包括是在这个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当中呢也可以给予这个明确的这个限制。当然了，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启动这个竞业限制的时候这个可以在这个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这个证明中或者是注明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形式或者是告知这个劳动者这个启动这个竞业限制必须要是在劳动合同这个解除或者是终止以后然后支付经济补偿金，你在职期间这是理所应当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休假科普时间到。
9: 请十二号病人
10: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0: 哦，还有啥好福利？
1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0: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5: 哎，小李，累了吧？
16: 过来，
1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6: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6: 有。拿捏了，
1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支律师给大家介绍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的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中关于如何认识企业商业秘密的定义，竞业禁止协议适用于哪些劳动者，具体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以及劳资双方违反竞业限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等相关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有听众咨询啊，在上下班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受伤了，交警认定他是事故当中主要的责任，想问一下支律师，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事实，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劳动者呢，他上下班途中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结果被认定为主要责任，能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啊。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当中啊，就一个认定工伤的一个条款就讲到了，上下班途中啊，这个受到这个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事故伤害的才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这个劳动者是在上下班途中是认定的是主要责任，因为那个条款当中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法律说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就是说你这个非本人主要责任，那么是肯定不是主要责任不是主要责任，你才能够认定为工伤。那么你现在是主要责任，所以你就不能够认定为这个工伤。而且呢，这个针对于这一块呢，这个实务当中啊，可能用到的也比较多。有时候你看发生了交通事故，其中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条款啊，发生交通事故上下班途中，你到人社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依据。你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不能空口无凭啊，这个必须要以这个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啊，这个必须要以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准，因为这样才相应具有可信性才具有法律效力啊。那么如果说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部门对你发生的这个事故他没有确认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啊，你又不能够证明这个受到这个非本人主要交通事故伤害的通常的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可能他就不受理了。因为这个案例啊，实践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假如说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骑个电瓶车上下班途中可能撞到不小心，或者撞到树了，或者直接摔倒了你这个是上下班途中是不错，那么你受到伤害了，那如果说你不报警没有事故管理部门或者交警部门给你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当然了，你就是单方事故那也需要交警部门给你认定责任。那如果说你不认定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是，这也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明文规定，必须是非本人这个主要责，这个非主要责任这个如果说你发生交通事故，还是要到相应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这个责任认定，这样有利于你后期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这个方便一些这个避免与人社部门产生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的情况。然后针对这一块呢，我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下班途中的这个情况。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上下班途中在工伤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实务当中的的确确也容易产生争议这个上下班途中呢 通常我们正常的理解，你上班的地方和你下这个你家庭，就是说你的家庭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是扩大解释了，不仅讲是你的经常居住地，你的住所地，就是说你的户口所在地啊，或者说你的实际经营地，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单位宿舍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合理的路线的这个上下班的这个途中啊，不能单纯的就是说你上班的地方公司地方在哪，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啊，不能说限定就是你的必须要是在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那也可能是我不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啊，啊，我可能是在我另外我租的房子住啊，或者是我买的房子住啊，啊，这也有可能是我租的单位宿舍啊，啊，这个上下班途中，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途中还要考虑到你这个限制的这个时间啊，啊，你不能超出一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你下班假如说是这个下班假如说是6点钟就下班了，啊，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距离。按照正常的时间算，你假如说你就是住在或者是你的经常居住地或者租的房子，正常时间你基本上40分钟就到家了，差不多6:40差不多就到家了。那你如果说你上下班途中花了时间明显超出了时间段，那你可能是在7-8点钟以后啊，然后才发生那些，或者你中间下了班去干了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这个可能就超出了这个上下班途中的这个合理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合理时间啊，上下班当中这个合理时间啊，还就是说这个往返时间对这个合理路线，还有这个对于你这个配偶，假如说你下了班到你的配偶到你的父母到你的子女的居住地的这个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啊，对这一块呢，这个人社局对这一块呢也是有规定啊，也是认定是合理的时间啊，上下班途中。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下班的过程当中到菜市场顺道路过菜市场去买个菜这个也可以属于这个正常这个工作所需的一个活动也是可以认定接个娃这个也都是可以认定是合理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的。主持人，
0: 我们有听众咨询啊，他说上半段的内容当中啊，这律师主要说了这个履行这个竞业禁止协议，他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他说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这个违约的情况，作为守约方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作为这个，那么如果说你是作为这个用人单位的话，你作为用人单位的话，那基本上呢，你这一方呢，基本上就是给钱的一方。那么如果说作为企业你想提前或者是解除这个这个经济补偿的协议，这个首先呢当事人双方这个是需要协商的可以协商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够按时这个支付这个经济补偿的话，可能也需要提前告知这个劳动者。那么如果说企业未及时足额支付这个经济补偿超过一个月的，而且劳动者可能也催告了，企业还是不付，或者说是超过3个月，这个企业一直不付的，那么作为这个劳动者呢，也可以就是不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了。那么如果说作为企业真的是经济出现困难，生产经营遇到困难了，那么想提前解除，那么作为企业呢，也可以在还是我讲的，就先协商，实在协商不长，就是说。按照不低于3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向劳动者给予支付就可以了。然后那么如果说具体到后期，如果说当事人双方的的确确对这一块可能是有产生争议这个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经济补偿双方也协商不成，那么作为劳动者呢可以通过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进行这个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然后向人民法院发起诉讼都是可以的。
0: 那是律师，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有一个视同工伤的这个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0: 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我们经常看到相关的这样的案例啊，有的劳动者突发疾病是在家中离世的，有的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最终没有认定为工伤。想问一下支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条规定？
1: 主持人啊，像这种情形呢，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的确是非常多，而且媒体呢也报道了这个很多次。我本人呢对这一块呢也关注过，啊，因为的的确确啊，这种情况啊有一定的这个现实性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是2003年的时候颁布的，因为到现在你看2026年了。这部规定呢也已经实施了将近20多年。当时制定这个48小时的这个规定啊，我想呢肯定也是没有这个想到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啊有这么先进。因为现在人的这个生命假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这个规定说是突发疾病死亡啊，这个死亡可能就是直接死亡了，那或者说是在48小时之内已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这个48小时，它直接就给你限定了48小时。那你如果说你超过是吧，你用49小时或者50个小时，那就不能视为工伤了。所以讲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可能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可能通过一些这个医疗设备啊，延续人的一些生命，或者是延续一段时间，啊，这还是啊有可能性的。所以对这一块呢。具体怎么突破这个只能说这个啊就交给这个相应的一些法学专家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因为本身啊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视同工伤啊，这个视同工伤呢本身就是工伤保险条例当中第14条就视为工这个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规定。因为视同工伤啊，它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这个伤害，这个主要还是基于我们国家这个社会公共利益，还有这一些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则的一个考量。因为相对来说呢，在劳资争议过程当中，或者劳动关系过程当中呢，劳动者相对来说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弱势的一方，所以讲对这一块呢还是给予劳动者的一个倾斜的保护，所以给予其享受这个工伤这个保险待遇啊。所以说呢本身如果说你视同工伤啊，本身这个法律已经给过你相应的一个法律保护了，所以讲呢现在呢对这一块呢不能给予扩大解释，只能给予严格的这个解释啊，不能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延伸了，需要严格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啊来执行啊。同时呢，我们国家对这个如果说当事人或者是劳动者出现这种情形的话这个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人社部门认定死亡这个时间它主要还是依据什么，依据这个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诊断证明书这个记载的这个死亡时间为准。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死亡时间记载的话，那可能需要以这个公安机关这个相关的法律部门出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文书记载的这个时间为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以上两个都没有，或者是有你其他相应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政府相关单位或者是村委会也社会的一些自治组织出具的一些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死亡时间，这个也是非常有利于当事人出现这个工伤的情形，便于这个工伤认定再讲一个这个延伸的就是说对于职工这个突发疾病这个死亡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岗位我们需要充分考虑这个职工的一个特别要求。对于这一块呢，尤其是在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因为那个是疫情期间也是属于不可抗力一些自然灾害，所以有些企业对这个用工的一些形式它可能是存在了一个变更，可能有些用人单位他可能都不需要要求劳动者在家在单位办公，他可能就居家办公了。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 劳动者在家庭啊出现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啊出现疾病死亡了啊，那你作为这个劳动者啊，那你肯定是啊的的确确也是在办公啊，你在家办公这也算办公啊，这不是说是你个人要求的，那是单位或者是一些出现不可抗力了。所以讲呢，出现假如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形的话，那我们可能作为这个劳动者这一方呢，受害一方，我们就需要积极的来收集证据啊，来充分来证明你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啊，以及工作需要所进行的，而且呢本身与你的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工作强度或者是工作状态啊也是一致的啊，所以讲这也是可以视为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啊和工作岗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再说一个题外话，这也是我本人有时候做一些劳动争议案件过程当中也是经常碰到的啊，因为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呢相对来说的这个程序啊相对来说比较多，假如说作为一个劳动者啊在工作或者是啊是在企业或者是出差啊或者是真的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伤害或者出现工伤的，还是一定要积极的收集证据，因为实践当中有很多一些劳动者啊的的确确可能或者入职时间比较短，可能劳动合同都没来得及签，工资也没还没发呢，也可能就工作一两天可能就发生了一些意外伤害，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啊，还是要积极的来履行或者是报警，或者是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部门，你报警至少派出所能够出警，有笔录，有派出所，有那个应该是叫那个叫应该算监控吧，
0: 执法仪
1: 啊，对对，执法记录仪，对，对，至少这个东西啊可以证实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真的是受到伤害了啊，如果说提起工伤认定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出具个证明，那么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说要大大的增强很多。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发生意外伤害了，也可以通过打120，因为打120呢，事故发生以后通过这个120急诊，它也是可以出具120这个急诊中心盖章的一个东西，这个可以证有书面的东西可以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上面都会显示电话号码，谁打的120，这个也是给你啊工伤认定提供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如果说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特殊情况，本身你在用人单位里面用工可能啊并不是那么规范，劳动合同也没签，工资还没来得及领的，可能就发生伤害了。那么作为用人单位这一块呢，他是你的这个劳动者，用人单位没给你购买社会保险，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你的所有工伤赔偿的这个责任。那如果说你的伤害又比较重的话，可能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那可能需要赔很多钱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一块证据在工伤认定不了的情况下呢，那你可能就要通过另行啊，通过雇工雇员的这种途径来证据，但是这种赔偿的金额会非常少，很有可能会败诉啊，你没有证据的话。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尽量能做工伤认定的时候，当事人尽量走工伤的路径，因为工伤呢它是不区分过错的啊，就是说你在受伤害的过程当中，即使说你出现一点小小的违规啊，这作为这个劳动仲裁委或者是法院，它不区分过错，只要你构成伤残等级出现伤害，这个司法单位都会这个判决，这个用人单位会全赔啊给这个劳动者。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说这个人社部门啊，有认定科，你出现工伤到这个人社部门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啊，这个工伤认定它是有认定当事人双方有劳动关系的这个权利的啊，就是说你即使说没签的劳动合同，但如果说你提供一些相应的其他东西啊，其他的一些证据或者证人证言啊工作服啊安全这个工号牌啊 相应的录用通知啊，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邮件啊，提供一些能够证实你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这些证据你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很可能会要多走三个程序啊，就多个三个程序，就是说你本来是到工商认定科直接可以认定为工商，认定工商完之后啊，然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直接就可以劳动仲裁打官司主张用人单位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劳动关系的相应的一些证据，那么人社部门可能会要求你，他不给你认定工伤，他要求你先去到劳动仲裁委先打一场官司，或者是先提起一场劳动关系啊仲裁确认的一个劳动仲裁，要让你先去确认劳动关系。所以当事人这个程序就非常多了，你先去劳动关系确认，这是仲裁一个程序，然后再诉讼一审，然后再诉讼二审，这三个程序啊，假如说你劳动关系要是确认了那还好，然后调回头，然后再去工商认定部门，然后再去申请工商认定，然后再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工商认定下来了，然后再申请劳动这个能力鉴定。那么如果说你连劳动关系确认都没做，那很可能你这个工伤就更不用提了，这叫就没有根基了嘛。因为本身你就是劳动关系都没有认定，这更谈不上工伤了。因为工伤认定的前提，当事人双方啊肯定是需要这个有劳动关系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发脾气的小棕熊。
0: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6: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7: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好，陪你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有趣的绘本故事啊，叫做爱发脾气的小棕熊。那问问大家，你喜欢发脾气吗？各位同学，遇到特别难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还是你就直接的开始发脾气了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只小棕熊啊，它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它又怎么样的去发脾气呢？这个小棕熊叫憨憨，它呢很可爱，但是啊，它特别喜欢发脾气，只要事情和它想的不一样，它就会撅着嘴巴，跺着脚，大声的哭闹，而且谁劝都不听。有一天呢，棕熊憨憨在玩积木的时候，因为积木倒塌了，就大发脾气，把积木踢得到处都是，并且大声的哭闹，觉得很委屈也很烦躁。后来呀，在熊妈妈熊爷爷再次耐心的开导之下，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了。他怎么就意识到问题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爱发脾气的小棕熊。一只淡棕色的小熊，穿着一条黄色的背带裤，胖嘟嘟的，特别可爱。小棕熊有一个坏毛病啊，就是遇到一丁点儿的事儿，就会发脾气，就会哭闹，情绪很不稳定。有一次呢，他拿着一堆小积木准备搭房子，一开始还非常高兴地去摆弄积木，搭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开心地说，哈哈，我漂亮的小房子已经成型啦，我只要再搭一个屋顶就成功啦，我真的是太棒太棒啦。哇哦！可是呢，沉浸喜悦没一会儿，积木就哗啦一声全倒了，小棕熊瞬间就不开心了。为什么会倒掉？为什么会塌掉？这个小房子我可是搭了一上午的时间呢。他越想越觉得委屈，就大声地哭了起来，而且他还发了一通脾气，他愤怒地站了起来，把全部的积木踢得到处都是。哼，都怪这些该死的积木让我这么难过，我以后再也不想去搭这个积木啦。熊妈妈看到这一幕，走到他身边轻声地问，宝贝儿，怎么啦？可是呢，小棕熊并没有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而是怎么样啊，一直哭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熊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呀，安静地陪着小棕熊，耐心地等待着他平复心情。这个掌声是我们要送给熊妈妈的啊，因为熊妈妈她很耐心，而且她也能够懂得在那个时候

小棕熊就是有不好的情绪，如果说道理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可能越说小棕熊越烦，那这个时候熊妈妈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安安静静的陪着小棕熊，没有批评他，没有讲道理，而是安静的待在他的身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哈，熊妈妈看小棕熊没那么难过了，因为他已经哭了一会儿嘛，对吧，哭着不好的情绪发泄出去了。那这个时候熊妈妈就开始告诉小棕熊说，宝贝儿，你是因为玩搭积木不开心的吗？哎，你看妈妈在猜是吧，问问看是不是这样啊。啊，你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啊，叫做好奇。我们很多的家长在面对小朋友情绪的时候啊，总是会想当然的说出我们自己的话，而不去询问孩子是不是这样，对吧。那我们看熊妈妈她是问，是吗？是因为搭积木不开心吗？哎，你看她是在询问，询问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想要了解啊，直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么认为的有可能是错误的，对吧。好，接着呢小熊就点了点头，熊妈妈又说，其实啊积木倒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吸取上一次没有搭好的教训，重新再搭一次，关键是你发了脾气，你也哭闹了，但是是不是没有办法让积木再重新恢复起来呢？那大家可能在想哈，哎呀熊妈妈好好啊，如果我的妈妈像熊妈妈这样去说话的话，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好很多啦。但是没有哈，小棕熊依旧没有搭理熊妈妈，还是大声的哭闹，因为他的心里还是很委屈，而且还非常的烦躁，一点儿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坏情绪。那这个时候熊妈妈也没有批评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了啊，而是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批评了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就继续让小熊一个人哭了一会儿。到了下午的时候，好朋友小白兔来找小棕熊一起玩，小白兔带了两颗红红的大草莓和小棕熊一起分享。哇哦，一看到小棕熊，小白兔热情地说，小棕熊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了，这个草莓可甜了，你尝尝，等一下我们去玩跳圈圈的游戏吧。那这个时候小棕熊还是苦着个脸，闷闷不乐，不开心，还在为早上的事情而烦恼呢。他说，嗯，别烦我，我不去。小白兔这个时候啊，感觉小棕熊对自己冷冰冰的，他在想怎么回事啊，是我哪里惹他不开心了吗？原本开开心心的小白兔遭到小棕熊冷冷的拒绝后，心情也变得很糟糕了，放下手里的草莓就跑回去了。小棕熊看见小白兔不开心的样子，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更加难过了。发脾气不仅自己不开心，还让好朋友也不开心了。这个时候小棕熊意识到了自己的坏脾气啊，得收一收了。他仔细地想了想，他认为妈妈说的对，发脾气哭闹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现在不是积木倒塌的问题了，而是好朋友被自己得罪了。于是他就打算去找小白兔道歉，他想告诉小白兔因为自己的坏脾气惹得小白兔不开心。那小白兔看到小棕熊找自己，还没有等小棕熊道歉就开心了，心情就立马就开始好了起来。哇哦，哇，真不错哈！我觉得小白兔真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小白兔啊，他不会因为小棕熊对他吼了，他就怨恨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而是他看到小棕熊来道歉的样子，他就能够去原谅他，说明他很懂得包容，对吧？
啊，他很乐观，很自信。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的同学得罪了你哈，当然这个前提是他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得罪你，而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话，那如果他真的有道歉的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原谅的。这能表现出我们很自信啊，我们很大方，哎，我们是很大度的啊。那你不要说哼，他上次说了我，他不道歉十个我都不会再去原谅他，他不对我有十个好的地方我都不原谅他。不要这样去想哈，这样只会显得你其实是很自卑的啊，说明你的自尊心太脆弱啦啊，别人都一点点说你不好听的话都说不了。真正自信的人是能接受别人说自己不好的，也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说自己啊。所以小白兔想到说，小棕熊可能自己心情不好吧，他能来道歉我就可以原谅他吧，他的心情马上就好了。两个小伙伴就坐在一起开心的分享吃的，还开开心心的玩了一些游戏。那么通过这件事，小棕熊也终于明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发脾气哭闹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好好说话冷静思考才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留住好朋友。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小棕熊发了脾气还哭闹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搭积木，积木塌掉了，他在生自己的气，对吧？那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做事情失败了，你会像以前的小棕熊一样哭闹吗？我想我们很多的同学非常的自信和聪明哈，会说我才不会呢啊，生气是在惩罚自己呢，是不是？所以呀，我们生气委屈它是很正常的情绪啊，不是说你不能生气，不是说你不能觉得自己委屈，完全可以。但是乱发脾气和哭闹对你解决情绪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还会伤害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对吧？所以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不要破坏环境。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遇到不顺心的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先冷静下来，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真实的想法。以前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哈，就是说什么呀，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对吧？我跟妈妈说，如果我是小棕熊的话，妈妈我感觉到很委屈，因为我搭了那么长时间的积木，眼看就要成功了，然后他就倒了，我很难过。哎，你看，就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对吧？或者妈妈，我很生气，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搭积木，就差一步了，积木都倒了，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很生气。你看，说出来心情就会好很多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语言好好的去沟通，去解决问题。如果是小兔子来了，这个小棕熊可以怎么说呢？小兔子，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因为我今天搭积木就差最后一步都失败了，所以我现在很烦躁很生气，你先不要跟我说话，等我心情好了我再去找你玩。你看这么说，小兔子就一点都不会生气了，他还能够去理解小棕熊，是不是？所以这个公式就是，我现在的情绪怎么啦？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怎么样？你看，很简单吧？所以下一次啊，你遇到自己某一些事情没有做好，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哎，不要去哭闹，不要去发脾气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收获更多的友谊，才能够做一个让更多人喜欢的小朋友。啊，好啦，今天的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爱发脾气的憨憨搭积木失败就哭闹发脾气，坏情绪不仅让自己不开心，还因为坏脾气让小白兔也不开心。当然后来他重新懂得了，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学会冷静下来好好说话，并且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好，那么今天的小故事就说到这儿啦，希望下一次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语言表达情绪，而不是用情绪表达出来。
情绪表达呢，就是你扔东西、骂人、打人，这是用情绪表达。语言表达情绪呢，就是你可以说出来，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颜色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东方朔，悠哉悠哉与道相从。明哲处世，莫上于中，悠哉悠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桌，柳下为弓。 饱食安步以世代农，衣饮完事鬼食不逢，才见身微好明德华，有群累生孤贵适合，宜于不愧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段话的意思是。 有智慧的人，他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世；而柳下惠正直、静士，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世代替隐退耕作。 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的悠然生活，虽不迎合时事，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常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会得到华彩，身负众望，忙碌一生，自命清高，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就不会匮乏；凡事穷尽一切，则利剑衰竭。 因此，圣人处世的道理是形、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他能够随着万物和时机的变化，运用最适宜的处世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拘泥不知变通。这是出自东方朔所作《诫子书》，目的呢是教育他的儿子处世之道。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李白有诗叹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嫡先。”东方朔一生著述颇丰，有《达克南》《非有先生论》等名篇。在这篇家训中，东方朔教育儿子崇尚中庸之道，是有智慧的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家训中表现出啊，东方朔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折中的态度为人处世的思想。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弟子规》上人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4: 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
5: 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走在路上哈，你去看树上的叶子，好像不像夏天那样绿油油的，有的可能已经慢慢的变成金黄色。
1: 甚至有的会变成火红色呀、橙色，而且风一吹，叶子就会飘飘悠悠地落下来，像一只只彩色的蝴蝶。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树叶为什么会在秋天变颜色呢？难道是生病啦？还是有人给它涂了颜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植物侦探，去揭开树叶变颜色的秘密。首先啊，我们来钻进树叶里面去看一看。在一片绿色的树叶里住着很勤劳的小工人，他的名字叫叶绿素。叶绿素呢是绿色的细细小小的颗粒，它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树叶里，最大的本领就是利用阳光、水、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树叶所需要的养分，也就是葡萄糖。这个过程啊叫做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四个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光嘛就是阳光，合呢就是合在一起制造出来啊，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干活。合起来就是用阳光来制造养分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把叶绿素想象成一个太阳能小工厂。哇哦！夏天的时候阳光特别充足，日照时间比较长，这个小工厂就拼命的工作，一天到晚生产养分。它不仅制造出树叶自己够吃的养分，还把多余的存在树干、树根，就好像爸爸妈妈给你零花钱，你没有用完，你给它存在储钱罐里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夏天的树叶就绿得发亮啊，非常非常的绿，就是因为叶绿素特别多，而且非常的活跃，整个树叶就像是装满了绿色颜料的小瓶子一样。哇哦！好，这是我们知道哈，在夏天叶绿素小工人在拼命的干活，所以夏天的树叶很绿很绿。那么到了秋天呢，情况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嗯，秋天来了，白天就开始变短了，夜晚开始变长了。你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哈，夏天的时候可能晚上七点多钟、八点多钟天还亮着，到秋天五六点钟啊天就黑了，阳光变少了，气温也就越来越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叶绿素小工厂里边的小工人就会发现原料不够了。为什么呢？阳光少，天气冷，活儿也就干不动了。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停工休息。他们一停工一休息，叶绿素开始慢慢的分解。那你知道啊，只有分解没有制造了啊，只有消耗没有产出了，就像一盏电量不足的绿色的灯，它就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最后就熄灭了。当叶绿素越来越少的时候，树叶的颜色就变得越来越淡了。一开始是深

绿，慢慢变成浅绿，浅绿再变成黄绿，最后绿色就消失了。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啊，说把一棵树搬到黑暗的房间，不给它阳光，只给它水和空气，叶子也会慢慢的变黄。这说明啊，没有阳光，叶绿素就没有办法维持，它就会分解消失。所以，秋天树叶变黄的第一步呢，就是叶绿素下班了。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叶子会变黄？因为叶绿素下班了。可能大家还有一个问题，那叶绿素下班了，树叶为什么没有变成白色呀？或者说是，变成其他的一些颜色呢？哎，是哦，为什么它没有变成白色？它是变成了黄色呀、橙色呀，对吧？红色呀、棕色呀，变成这样的颜色呢？原来呀，树叶里边除了叶绿素，还住着其他颜色的这个小工人。只是夏天的时候，叶绿素太厉害了，数量最多，所以他们把其他的颜色都盖住了。就好像一群人站在一起，最高的就挡住了后面的人。现在叶绿素这个高个子不干活了，走了，那么小个子就露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除了叶绿素，还有哪些颜色工人在里边呢？第一位就叫类胡萝卜素。哎，这个类啊，不是说很累、很辛苦的意思，类就是类似、归类的意思啊。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吃的胡萝卜，素就是色素，就是像胡萝卜一样的色素。那么胡萝卜是什么颜色呀？哎，黄色、橙色，它就一直在这个树叶里，而且呢，它不怕冷，也不怕光照变少，所以叶绿素走了，它们就开始出来活动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到了秋天，叶子开始变成黄色呀、棕色呀、橙色呀，就是类胡萝卜素在起作用。那说到这儿，你们知道哪些树的叶子会变黄吗？比如说银杏，对吧？叶子从绿色变成了黄色，而且它们像小扇子一样。梧桐树叶子变成黄褐色，像巴掌一样大。还有白杨树叶子变成亮黄色，风一吹就会哗啦啦的响。那除了类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呢？还有花青素。很多同学都知道花青素，对吧？花青素是红色、紫色的色素，它很害羞哦，平时不怎么出现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大量的产生。什么特殊情况呢？天气变冷啊，白天阳光充足啊，夜晚温差大呀，树叶里的糖分积累的比较多，花青素就会大量生成，把树叶染成鲜艳的红色或紫色。哦，类胡萝卜素是让树叶变成黄色和橙色，花青素是让树叶变成红色或紫色。那现在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小脑瓜，想一想，哪些树的叶子会变成红色呢？比如说枫树，最有名的就是红叶树，对吧？枫树，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变红了，叶子像小手掌一样，火红火红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乌桕。它也是红色或者是紫红色，它的形状就像菱形一样。还有柿子树，啊，秋天叶子也会变红，和橙色的柿子搭配在一起，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呢。哇哦！哦，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变成，黄色、橙色、红色、棕色，原来是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在起作用啊。那大家再来猜一猜哈，为什么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有的先变红，有的后变红呢？甚至同一片叶子，有的地方红，有的地方还是绿呢？哎，我们刚才说了，很重要的就是阳光啊，阳光照到的地方，糖分积累的多，花青素产生的多，所以先变红。而背阴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糖分少，它变红就会比较慢。同一片叶子靠近叶脉的地方，营养输送是比较多的，绿色就退得慢，远离叶脉的边缘先变色。所以呀，树叶变色它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从边缘到中心，从顶部到底部慢慢的变化的过程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颜色，而且为什么会变成橙色、黄色、红色、棕色，是吧？好，

还有一个问题哈，可能有同学会说了，那为什么松树啊、柏树啊，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呢？它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法宝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大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观察得很仔细，特别棒啊。这些树啊，它叫做常绿树，它们呢有法宝，而且不止一件。什么法宝呢？首先它的叶子像穿了铠甲一样，常绿树的叶子一般比较厚实，表面呢有一层蜡，就像穿了透明的雨衣一样，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寒冷。第二呢，它们的叶子大家去观察会发现哈，是瘦长瘦长的。那松树啊、柏树叶子像针形一样，又细又长，像一根根的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面积小，水分不容易跑，也不容易被一些冰雪所压坏。第三就是它这个里边的叶绿素比较抗冻。常绿树的叶绿素啊，比落叶树的叶绿素是耐寒的，因为我们说了它外面有一层蜡质，像给它穿了一层锁住水分的衣服一样，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它们也能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就能够维持绿色的样子了。还有它们是分批换叶子，常绿树也不是永远不落叶哈，它们也会，但不像落叶树一样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下就落了，就光秃秃的了。它们是分批的，老叶子先落，新叶子慢慢长，哎，所以你永远看到的好像就是绿色的，其实它是不知不觉有一些老的叶子就落下来了。那最后落下来的这些叶子哈，它们到了哪儿了呢？它们其实到了土壤里啊，变成了微生物，变成了一些富含营养的物质，再被树根吸收，第二年大树又能够长出新的叶子啊。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也就当了一回小小的植物侦探，揭开了树叶变颜色的秘密。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树叶变绿是因为有叶绿素这个太阳能小工厂的工人在工作。秋天叶绿素分解消失，因为阳光变少啦，气温变低啦，所以叶绿素就开始不工作啦。那么他们不工作了，谁开始出来工作了？类胡萝卜素和什么呀，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呢让叶子变成黄色，变成橙色，花青素呢让叶子变成红色，变成紫色。那有些树为什么不落叶呢？比如说松树、柏树，它们称为常绿树，因为它们有蜡质层，而且它们像针一样面积比较小，能够锁住水分，有这种抗冻的叶绿素，还有它们是分批的换叶子啊，所以有一些老的叶子可能落了，但是你会看到新的叶子长出来了，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直是绿油油的样子。另外落叶它也不是垃圾哦，它会变成养分，回报大地母亲的。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路上，在公园里看到金黄的银杏叶飘落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枫树叶子落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些叶子曾经在夏天努力的为大树制造养分，让大树长得更高更壮。到了秋天，它换上最漂亮的衣服，跳完了最后一支舞，然后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化作养分，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这么一说哈，我们会感觉到每一片落叶好像都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信。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零五。

0: 1-800-662-0025。
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0: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4: 郭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到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板。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9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召开关键前委会议，面对攻城失利、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否决继续强攻长沙的冒险计划，做出放弃进攻大城市、向湘赣边界农村山区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此次战略转向彻底扭转了部队的作战方向，摆脱了城市暴动的固有局限，为后续进驻井冈山、创建全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铺平道路，是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道路的历史性转折点。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总方针。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党中央精准把握战略主动权，明确将东北作为全国战略重点，抽调大批党政干部与精锐部队火速挺进东北，稳固北方战略腹地，同时收缩南方战线，集中兵力应对局势变化。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抢占了东北解放的先机，重塑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格局，为后续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基础。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成功举行，国民党绥远驻军及地方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绥远地区实现和平解放。此次起义延续了和平解放的优良模式，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权平稳交接，避免了战火纷争，保全了边疆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2002年9月19日，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工程正式启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1: 我国按病种付费已实现大范围覆盖，初步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局面。新版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方案将如何撬动分级诊疗，进一步释放医疗改革红利。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拉开帷幕，这场青春与竞技的盛会将带来哪些全新突破与惊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3.0版方案，并召开发布会。历经多年试点改革，我国按病种付费已实现大范围覆盖，初步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新版方案精简优化了病种库，新增基层病种，推行同病同付，聚焦一老一小，创新医疗技术，优化入组逻辑，同时细化了特例单一的机制，严禁将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简单挂钩。这套全新的医保支付规则将于2027年3月底前落地。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新的分组方案将如何撬动分级诊疗，进一步释放医疗改革红利。
2: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是要聊一聊国家医保局刚刚发布的这个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3.0版的分组方案，然后看看这个东西会给我们的医保支付方式以及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咱们先来看看这个 3.0 版的分组方案它的发布，以及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按病种付费的改革上面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 3.0 版的分组方案呢，其实是在最近由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的，然后他们也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来介绍这个情况。那其实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有了按病组分值付费的国家试点，接着到2020年的时候又启动了这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国家试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还推出了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3年行动计划。就是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都是在为了扩大改革的覆盖范围和提升改革的质量做准备。
2: 哎，那这么多年的试点和推进下来，现在按病种付费到底普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2025年的时候，按病种付费的出院人次已经占到了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就几乎所有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都已经采用了这种付费方式，
2: 这个比例真的挺高的。那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按病种付费改革的成效了，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给患者、医疗机构以及医保基金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
1: 整体的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已经初步形成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就首先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2025年的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比2024年下降了 4.73%， 然后居民医保的次均住院费用也下降了 0.94%。
2: 这个确实是让患者直接受益了。
1: 对，
2: 那医疗机构呢？医疗机构这边有什么积极的变化吗？
1: 就是医疗机构这边的话，住院费用的结构也变得更加合理了，有22个省份都出现了这种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化。然后呢，医保基金的运行也是总体平稳。同时呢，像一些重症患者和创新药耗也通过这个特例单一的机制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
2: 真的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咱们来聊聊这个 3.0 版分组方案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尤其是这个不同等级医院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那这个分组方案在病种的数量上面、分组上面，还有实际覆盖的病例上面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1: 3.0 版的方案其实在病种的设置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就是按病组分的话，现在有492个 ADLG 核心病组，然后细分的话有825个病组。那按病种分值的核心病种库里面现在是有5125个病种。这个其实比2.0版

0: 9520组，已经少了将近一半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它的病例的覆盖率反而从92%提升到了95%。
1: 听起来这个调整还是挺有效果的。那这个方案对于基层病种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
0: 这个方案里面第一次专门针对基层制定了病种，就是有31个 DRG 的基层病组和127个 DIP 的基层病种。
1: 哦，
0: 那这些病种呢，大部分都是内科的疾病。然后也明确了，就是要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的医院实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就是你不管是在一级医院还是在三级医院，同一个病医保给的钱是一样的。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选择基层就医呢？
0: 没错没错，就是通过这种同病同付，让基层医院有更多的积极性去诊治这些常见的多发病，那也可以把大医院的压力分担下来。也可以推动这个分级诊疗，让更多的患者愿意留在基层。
1: 对，
0: 就实现这种有序就医。
1: OK， 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 3.0 版分组方案的五大变化。那这个分组精细化具体都有哪些新的举措，然后又会给我们的实际应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3.0 版在分组精细化上面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就是它的 ADRG 核心分组从 2.0 版的409组增加到了492组，然后呢 DRG 的细分组也从634个增加到了825个。那这个就相当于说，原来可能很多病例都混在一个大组里面，现在就是按照更精细的临床的标准分到了更多更细的组里面。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符合医疗的实际情况，然后也会让医保的支付更加精准。
1: 3.0 版分组方案在照顾一老一小还有就是支持创新技术这方面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0: 这个就很值得一说了，就是 3.0 版专门把6岁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的病例进行了细分，那这部分的细分的 DRG 组差不多能占到全部的1/10左右。然后呢，像无痛分娩也单独分成了3组。
1: 哦，
0: 那这个其实就是积极的去回应了一老一小的健康需求，然后也体现了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支持。
1: 这样的话确实更贴合特殊群体的实际情况了。那创新技术这一块呢？
0: 创新技术的话就是机器人辅助手术，这次也是单独的进行了细分。那因为机器人手术它本身的耗材是很贵的，然后技术难度也很高，那单独成组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体现它的技术的价值，也给这个创新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支付的预期。
1: 那 3.0 版在入组的规则上面还有这个合并症并发症的清单上面有哪些比较大的调整呢？
0: 入组的逻辑上面就是做了比较大的优化，比如说呼吸机使用超过96小时的重症的操作，现在只有当它被填写为主要手术的时候才会进入先期的分组。然后 HIV 相关的一些疾病和操作也只有主要诊断填写了才会被入组，这样的调整就是更能够反映临床的真实情况。
1: 那这个调整对于医保资源的分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一版的方案把严重合并症和并发症的数量比 2.0 版减少了将近3000个，然后一般合并症和并发症也减少了1500多个，比如说幻听幻觉从严重的合并症调整到了一般合并症，然后便秘牙龈增生直接就从这个合并症的清单里面移除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医保的支付更加的聚焦于那些真正消耗医疗资源比较多的核心的疾病上面，然后也会让资源的分配更加的科学。
1: 确实如此啊。然后我们要聊的是特例单一的政策在 3.0 版里面到底是有哪些优化，然后这些优化是怎么帮助医疗机构更有底气的去治疗疑难重症的。
0: 这一版的方案里面对特例单一提出了非常精细化的要求，比如说它这个数量和比例的控制是要以统筹地区整体来进行核算的。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医院去平均摊派这个压力，然后评审的频次也大大加快了，现在基本上都是按季度甚至是按月来进行评审，再加上它是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线上的双盲评审，所有的这些申报审核结算的结果都是要公示的，所以整个流程是非常透明的。那这样的话医疗机构就会更有信心去收治这些复杂的病人，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说这个费用的问题会影响到医院。
1: 现在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会不会让医院和医生变得很保守，就怕超支。那 3.0 版有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规定呢？
0: 当然有了，就是专门有强调，就是说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它不是

0: 一个简单的控费的工具，然后也不可以把这个病种的支付标准直接跟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更不可以让医生去承担这个所谓的超支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保障了正常的诊疗的进行，然后也保障了患者的权益。
1: 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就是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接下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政策和管理上面的动向呢？
0: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会继续的完善按病种付费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然后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医保支付的精细化管理的水平。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充分的发挥医保支付的杠杆作用，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安全、有效、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今天在日本的名古屋拉开帷幕，这是日本时隔32年再度承担亚运赛事。本届赛事看点十足，中国代表团全力冲击金牌榜榜首，日韩亚运次席之争悬念拉满。赛场之上，新生代小将展露锋芒，游泳、体操等项目有望诞生新晋多金王，综合格斗、虚拟跆拳道等全新项目也将迎来亚运首秀。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亚洲体坛格局悄然迭代，这场青春与竞技的盛会将带来哪些全新突破与惊喜？
0: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队在这次亚运会上会有哪些表现，然后还有哪些新的面孔、新的项目值得我们去期待呢？
1: 这次亚运会确实有很多看点啊。
0: 首先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亚运会的总体的概况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办，是日本第几次举办亚运会啊？
1: 日本这是第三次举办亚运会，之前分别在1958年的时候东京，还有1994年的广岛，那这一次在名古屋举办是日本第三次承办亚运会。
0: 哎，那这次亚运会有哪些比赛项目上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1: 这次亚运会的话，综合格斗、台克球、虚拟跆拳道啊，这几个项目会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然后另外呢，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冲击金牌榜的12连冠应该悬念不大，但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第二名之争会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泳池里面会不会诞生新的多金王，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0: 接着呀，咱们具体来说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情况啊。这一次我们派出了多少运动员，参加多少个项目，然后新老运动员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次中国代表团总共是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呢有548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有306人是有过奥运或者亚运会经历的。
0: 那我们这次代表团的目标定的是什么？
1: 我们这次的目标啊，还是要争取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名。虽然说整体的规模比上一届小了一些，然后预计金牌总数也会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很足的。
0: 那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任务和期待吗？
1: 当然有了，这次亚运会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新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以我们的训练成果到底怎么样，都会在这届亚运会上得到一个真实的检验。
0: 那这个首金的争夺啊，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次我们有哪些项目是比较有希望的呢？
1: 在9月20号会有铁人三项男子个人、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还有现代五项的女子个人和团体，这几个项目会产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然后中国代表团在这几个项目上面都是有冲金的实力的。
0: 换个角度我们来讨论一下日韩之间激烈的金牌榜次席之争，这两个国家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最近几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自从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首次占据金牌榜头名之后啊，第二名的位置就一直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产生。过去的11届亚运会，韩国拿了7次第二，日本是4次。但是最近3届的话，日本在雅加达和杭州都成功的守住了第二。只有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韩国把这个位置又夺了回来。
0: 日本这次派出了多少运动员？参加多少项目？他们的目标定的是什么？
1: 日本这次是派出了93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3个大项的比赛。然后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超过他们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的成绩。虽然没有说具体的奖牌数，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刷新日本代表团历届的最佳战绩。
0: 那日本这次的阵容里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明星选手？
1: 日本这次的阵容啊，真的是星光熠熠。比如说北口真花、桥本大辉、藤波朱里、加纳红辉，这都是奥运冠军啊。然后还有攀岩的安乐宙斗、冲浪的武士兰、卡诺亚，以及垒球的上野由起子，都是各自项目当中的顶尖高手。
0: 说完了日本，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韩国这次派出了多少运动员？然后参加多少个项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
1: 韩国这次是派出了792名运动员，参加41个大项。这也是韩国参加亚运会的大项数量的一个新高。然后他们的目标是要确保综合奖牌榜的前三，然后金牌数是要力争40到45枚。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缩小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0: 那韩国这次在哪些项目上面是有争金实力的？
1: 韩国这次在射箭、游泳、射击、击剑、跆拳道和羽毛球这几个项目上面都是想要争取多枚金牌的。然后棒球是想要冲击亚运的5连冠，男足是想要4连冠。然后电竞的话，他们也是派出了以 Faker 李相赫领衔的阵容，也是想要把这5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
0: 哎，除了中日韩，其实这个金牌榜的第二集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对吧？你觉得哪些队伍会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1: 确实是这样，就比如8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印尼是拿了31枚金牌排第4，然后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北、伊朗和印度都紧随其后。但是到了杭州亚运会，这个排名就变成了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北、伊朗、泰国，而且金牌数都很接近。所以这次亚运会，印度在板球、拳击、曲棍球这几个项目上面还是有优势的。然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拳击、柔道、摔跤也很强，所以这两个队还是最有希望能够稳定在第二集团前列的。
0: 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多金王这个话，到底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面，哪些项目最容易诞生这种多金王？然后最近几届都有哪些明星选手做到了这一点？
1: 游泳和体操一直都是亚运会多金王的高发地。你像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徐嘉余就是在游泳这个项目上面一人独得5金。然后到了杭州亚运会，我们的蝶后张雨霏也是拿下了6枚金牌，追平了池江梨花子保持的单届个人金牌记录。
0: 然后呢，这次亚运会哪些项目是金牌大户？哪些选手是最有可能成为多金王的？
1: 这次的话，游泳是有41块金牌，田径是50块，射击是28块，这三个项目是金牌最多的，所以多金王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项目当中产生。
0: 听起来竞争会非常激烈啊。
1: 对啊，像中国游泳队的张雨霏、汪顺、潘展乐，他们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多枚金牌的。然后韩国的黄轩优和金宇民、日本的松下智之、大乔信，他们也会给中国选手带来很大的挑战。
0: 那除了游泳之外，在射击和体操这些项目上面，有没有那种能够一人多金的超级新星？
1: 射击这个项目因为它的小项非常多，而且有个人、团体还有混合团体，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揽3金的选手。比如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17岁的黄雨婷就成为了赛会第一个3冠王。然后体操的话，日本的桥本大辉，他这次也是在多个项目上面有冲金的实力，包括乒乓球，上一届的王楚钦也是一人拿下了4枚金牌，所以这次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会不会有新的全能王诞生。
0: 紧接着咱们来看看这次亚运会上那些令人瞩目的年轻选手，有哪些新星是第一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然后他们最近都有什么样亮眼的成绩。
1: 这届亚运会真的是青春风暴来袭啊！比如说中国游泳队的13岁的于子迪，他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打破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然后还有17岁的陈玉洁，她的女子100米成绩是11秒08，也是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还有18岁的严子怡，她今年不仅在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她还在钻石联赛5站比赛全部夺冠，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0: 这些年轻选手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日本队这次有哪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值得我们关注呢？
1: 日本队这次也是有不少天才少年，比如15岁的体操小将西山石沙， 他今年同时拿下了全日本锦标赛和 NHK 杯的冠军。然后还有17岁的后藤大树，他在日本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400米栏项目上面跑出了48秒09的成绩，刷新了 U18 的世界纪录。还有同样是17岁的大乔信，他在泛太平洋锦标赛上面以58秒54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青年纪录。日本的电竞选手立原优辉，他今年只有11岁，是这届日本代表团里最年轻的运动员。然后印度的板球小将苏里亚万希，他15岁就成为了印度最年轻的板球国手。还有韩国的14岁射箭选手姜妍舒，以及新加坡的即将满15岁的游泳选手沈恩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这些年轻选手真的

0: 是未来可期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亚运会的一些新鲜项目，到底有哪些新项目会在这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然后有什么独特之处。
1: 这次亚运会加入了很多有趣的新项目，比如综合格斗，也就是 MMA， 它第一次成为了正式的奖牌项目，然后有六个级别，而且它是现代和传统两种赛制都有，所以会有不一样的看点，
0: 听起来就很刺激啊。
1: 对，
0: 还有其他新项目吗？
1: 还有虚拟跆拳道，就是选手要带着 VR 头显和传感器，然后通过真实的踢击动作来消耗虚拟对手的能量条，每局60秒，三局两胜，看谁的血条更厚。然后还有台克球、百式网球、冲浪，这都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
0: 那这些新项目里面有哪些项目中国队或者说亚洲的队伍是有冲金实力的？
1: 台克球的话，泰国队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今年的三亚亚沙会上拿了3金。然后百式网球虽然说在欧洲和南美洲的队伍更强一些，但是像阿联酋、卡塔尔、日本、伊朗这些亚洲的队伍其实也都有竞争力。
0: 冲浪这个项目呢，是不是日本队会比较有优势？
1: 对，因为冲浪这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所以日本队他们是由东京奥运的银牌得主五十岚卡诺亚领衔，然后中国队的杨思琪也会参赛，也是很有机会去争取好成绩的。
0: 对了，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极限皮艇，这也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吧？
1: 没错没错，极限皮艇这次也是成为了正式项目，然后设了男子和女子两枚金牌。中国队这次是派出了徐林希和胡兆山，他们两个人其实也都是具备冲金的实力的。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

0: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 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2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5: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

0: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

0: 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像是一杯温水，不痛不痒，没什么值得特别庆祝的日子，也很少发生什么值得纪念的大事，日子普通到近乎有些无聊。其实呢，我们多数人注定要在平凡中寻找活着的意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主题曲《只为自己开的花》。人生如海，我们终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但生活中的诸般小事却以普通的姿态创造出不平凡的美好，让我们有理由去继续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房东的猫演唱的《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良演唱的《平凡的你我》，愿我们能在平淡的日子里挖掘美好，在美好的小事中治愈自己，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不平凡的远方总是勾人幻想，可是当放下执念，学会享受平淡时，生活也会处处埋藏惊喜。我们来听程响演唱的《四季与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知足》，整首歌曲配器清爽简单，没有鼓贝斯，而是大量采用了钢琴和弦乐，表达了对简单事物的珍惜与对单纯时光的眷恋。

日子并不能每天都处在高光时刻，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刍那些经历过的故事时，才会陡然成长。我们一起来听薛凯琪演唱的《十年后的我》。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发脾气的小棕熊。
6: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4: 热血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陪你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有趣的绘本故事啊，叫做爱发脾气的小棕熊。那问问大家，你喜欢发脾气吗？各位同学，遇到特别难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还是你就直接的开始发脾气了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只小棕熊啊，它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它又怎么样的去发脾气呢？这个小棕熊叫憨憨，它呢很可爱，但是啊，它特别喜欢发脾气，只要事情和它想的不一样，它就会撅着嘴巴，跺着脚，大声的哭闹，而且谁劝都不听。有一天呢，棕熊憨憨在玩积木的时候，因为积木倒塌了，就大发脾气，把积木踢得到处都是，并且大声的哭闹，觉得很委屈也很烦躁。后来呀，在熊妈妈熊爷爷再一次耐心的开导之下，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了。他怎么就意识到问题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爱发脾气的小棕熊。一只淡棕色的小熊，穿着一条黄色的背带裤，胖嘟嘟的，特别可爱。小棕熊有一个坏毛病啊，就是遇到一丁点儿的事儿，就会发脾气，就会哭闹，情绪很不稳定。有一次呢，他拿着一堆小积木准备搭房子，一开始还非常高兴地去摆弄积木，搭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开心地说，哈哈，我漂亮的小房子已经成型啦，我只要再搭一个屋顶就成功啦，我真的是太棒太棒啦。哇哦！可是呢，沉浸喜悦没一会儿，积木就哗啦一声全倒了，小棕熊瞬间就不开心了。为什么会倒掉？为什么会塌掉？这个小房子我可是搭了一上午的时间呢。他越想越觉得委屈，就大声地哭了起来，而且他还发了一通脾气，他愤怒地站了起来，把全部的积木踢得到处都是。哼，都怪这些该死的积木让我这么难过，我以后再也不想去搭这个积木啦。熊妈妈看到这一幕，走到他身边轻声地问，宝贝儿，怎么啦？可是呢，小棕熊并没有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而是怎么样啊，一直哭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熊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呀，安静地陪着小棕熊，耐心地等待着他平复心情。这个掌声是我们要送给熊妈妈的啊，因为熊妈妈她很耐心，而且她也能够懂得在那个时候小棕熊就是有不好的情绪，如果说道理的话她也听不进去，可能越说小棕熊越烦，那这个时候熊妈妈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安安静静地陪着小棕熊。 没有批评他，没有讲道理，而是安静地待在他的身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哈，熊妈妈看小棕熊没那么难过了，因为他已经哭了一会儿嘛，对吧，哭着不好的情绪发泄出去了。那这个时候熊妈妈就开始告诉小棕熊说，宝贝儿，你是因为玩搭积木不开心的吗？哎，你看妈妈在猜是吧，问问看是不是这样啊。啊，你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啊，叫做好奇。我们很多的家长在面对小朋友情绪的时候啊，总是会想当然的说出我们自己的话，而不去询问孩子是不是这样，对吧。那我们看熊妈妈，她是问是吗，是因为搭积木不开心吗？哎，你看她是在询问，询问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想要了解啊，直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么认为的有可能是错误的，对吧。好，接着呢小熊就点了点头，熊妈妈又说，其实啊积木倒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吸取上一次没有搭好的教训，重新再搭一次，关键是你发了脾气，你也哭闹了，但是是不是没有办法让积木再重新恢复起来呢？那大家可能在想哈，哎呀熊妈妈好好啊，如果我的妈妈像熊妈妈这样去说话的话，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好很多啦。但是没有哈，小棕熊依旧没有搭理熊妈妈，还是大声的哭闹，因为他的心里还是很委屈，而且还非常的烦躁，一点儿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坏情绪。那这个时候熊妈妈也没有批评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了而是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批评了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就继续让小熊一个人哭了一会儿。到了下午的时候，好朋友小白兔来找小棕熊一起玩，小白兔带了两颗红红的大草莓和小棕熊一起分享。哇哦，一看到小棕熊，小白兔热情地说，小棕熊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了，这个草莓可甜了，你尝尝，等一下我们去玩跳圈圈的游戏吧。那这个时候小棕熊还是苦着个脸，闷闷不乐，不开心，还在为早上的事情而烦恼呢。他说，别烦我，我不去。小白兔这个时候啊，感觉小棕熊对自己冷冰冰的，他在想怎么回事啊，是我哪里惹他不开心了吗？原本开开心心的小白兔遭到小棕熊冷冷的拒绝后，心情也变得很糟糕了，放下手里的草莓就跑回去了。小棕熊看见小白兔不开心的样子，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更加难过了。发脾气不仅自己不开心，还让好朋友也不开心了。这个时候小棕熊意识到了自己的坏脾气啊，得收一收了。他仔细地想了想，他认为妈妈说的对，发脾气哭闹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现在不是积木倒塌的问题了，而是好朋友被自己得罪了。于是他就打算去找小白兔道歉，他想告诉小白兔因为自己的坏脾气惹得小白兔不开心。那小白兔看到小棕熊找自己，还没有等小棕熊道歉就开心了，心情就立马就开始好了起来。哇哦，哇，真不错哈！我觉得小白兔真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小白兔啊，他不会因为小棕熊对他吼了，他就怨恨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而是他看到小棕熊来道歉的样子，他就能够去原谅他，说明他很懂得包容，对吧？他很乐观，很自信。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的同学得罪了你哈，当然这个前提是他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得罪你，而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话，那如果他真的有道歉的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原谅的，这能表现出我们很自信啊，我们很大方，我们是很大度的啊。 那你不要说，哼，他上次说了我，他不道歉十个，我都不会再去原谅他。他不对我有十个好的地方，我都不原谅他。不要这样去想哈，这样只会显得你其实是很自卑的啊，说明你的自尊心太脆弱啦。啊，别人都一点点说你不好听的话都说不了，真正自信的人是能接受别人说自己不好的，也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说自己啊。所以小白兔想到说，小棕熊可能自己心情不好吧，他能来道歉，我就可以原谅他吧，他的心情马上就好了。两个小伙伴就坐在一起开心的分享吃的，还开开心心的玩了一些游戏。那么通过这件事，小棕熊也终于明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发脾气哭闹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好好说话冷静思考才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留住好朋友。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小棕熊发了脾气还哭闹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搭积木，积木塌掉了，他在生自己的气，对吧？那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做事情失败了，你会像以前的小棕熊一样哭闹吗？我想我们很多的同学非常的自信和聪明哈，会说我才不会呢，啊，生气是在惩罚自己呢，是不是？所以呀，我们生气委屈它是很正常的情绪啊，不是说你不能生气，不是说你不能觉得自己委屈，完全可以。但是乱发脾气和哭闹对你解决情绪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还会伤害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对吧？所以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不要破坏环境。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遇到不顺心的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先冷静下来，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真实的想法。以前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哈，就是说什么呀，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对吧？我跟妈妈说，如果我是小棕熊的话，妈妈，我感觉到很委屈，因为我搭了那么长时间的积木，眼看就要成功了，然后他就倒了，我很难过。哎，你看，就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对吧？或者妈妈，我很生气，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搭积木，就差一步了，积木都倒了，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很生气。你看，说出来心情就会好很多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语言好好的去沟通，去解决问题。如果是小兔子来了，这个小棕熊可以怎么说呢？小兔子，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因为我今天搭积木就差最后一步都失败了，所以我现在很烦躁很生气，你先不要跟我说话，等我心情好了我再去找你玩。你看这么说，小兔子就一点都不会生气了，他还能够去理解小棕熊，是不是？所以这个公式就是，我现在的情绪怎么啦？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怎么样？你看，很简单吧？所以下一次啊，你遇到自己某一些事情没有做好，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哎，不要去哭闹，不要去发脾气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收获更多的友谊，才能够做一个让更多人喜欢的小朋友啊。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爱发脾气的憨憨搭积木失败就哭闹发脾气，坏情绪不仅让自己不开心，还因为坏脾气让小白兔也不开心。当然后来他重新懂得了，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学会冷静下来好好说话，并且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好，那么今天的小故事就说到这儿啦，希望下一次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语言表达情绪，而不是用情绪表达出来。情绪表达呢，就是你扔东西、骂人、打人，这是用情绪表达。语言表达情绪呢，就是你可以说出来，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
6: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颜色呢？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

0: 悠哉悠哉，与道相从，守阳为拙，柳下为弓，饱食安步，以世代农，伊尹完事，鬼时不逢，才见身微，好名德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一隅不愧，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他的处事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事；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世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的悠然生活，虽不迎合时事，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常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会得到华彩，身负众望，忙碌一生，自命清高，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就不会匮乏，凡事穷尽一切则利剑衰竭。因此，圣人处事的道理是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它能够随着万物和时机的变化，运用最时宜的处事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拘泥不知变通。这是出自东方朔所作《诫子书》，目的呢是教育他的儿子处世之道。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李白有诗叹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嫡仙。”东方朔一生著述颇丰，有《达克南》《非有先生论》等名篇。在这篇家训中，东方朔教育儿子崇尚中庸之道，是有智慧的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家训中表现出啊，东方朔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折中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思想。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走在路上哈，你去看树上的叶子，好像不像夏天那样绿油油的，有的可能已经慢慢的变成金黄色，甚至有的会变成火红色呀、橙色，而且风一吹，叶子就会飘飘悠悠的落下来，像一只只彩色的蝴蝶。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树叶为什么会在秋天变颜色呢？难道是生病啦？还是有人给它涂了颜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植物侦探，去揭开树叶变颜色的秘密。首先啊，我们来钻进树叶里面去看一看。在一片绿色的树叶里住着很勤劳的小工人，他的名字叫叶绿素。叶绿素呢是绿色的细细小小的颗粒，它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树叶里，最大的本领就是利用阳光、水、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树叶所需要的养分，也就是葡萄糖。这个过程啊叫做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四个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光嘛就是阳光，合呢就是合在一起制造出来啊，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干活，合起来就是用阳光来制造养分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把叶绿素想象成一个太阳能小工厂。哇哦！夏天的时候阳光特别充足，日照时间比较长，这个小工厂就拼命的工作，一天到晚生产养分。它不仅制造出树叶啊，自己够吃的养分，还把多余的存在树干树根，就好像爸爸妈妈给你零花钱你没有用完，你给它存在储钱罐里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夏天的树叶就绿得发亮啊，非常非常的绿，就是因为叶绿素特别多，而且非常的活跃，整个树叶就像是装满了绿色颜料的小瓶子一样。哇哦！好，这是我们知道哈，在夏天叶绿素小工人在拼命的干活，所以夏天的树叶很绿很绿。那么到了秋天呢，情况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嗯，秋天来了，白天就开始变短了，夜晚开始变长了。你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哈，夏天的时候可能晚上七点多钟八点多钟天还亮着，到秋天五六点钟啊天就黑了，阳光变少了，气温也就越来越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叶绿素小工厂里边的小工人就会发现原料不够了。为什么呢？阳光少，天气冷，活儿也就干不动了。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停工休息。哎，他们一停工一休息，叶绿素开始慢慢的分解。那你知道啊，只有分解没有制造了啊，只有消耗没有产出了，就像一盏电量不足的绿色的灯，它就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最后就熄灭了。当叶绿素越来越少的时候，树叶的颜色就变得越来越淡了，一开始是深绿，慢慢变成浅绿，浅绿再变成黄绿，最后绿色就消失了。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啊，说把一棵树搬到黑暗的房间，不给它阳光，只给它水和空气，叶子也会慢慢的变黄。这说明啊，没有阳光，叶绿素就没有办法维持，它就会分解消失。所以秋天树叶变黄的第一步呢，就是叶绿素下班了。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叶子会变黄，因为叶绿素下班了。可能大家还有一个问题，那叶绿素下班了，树叶为什么没有变成白色呀，或者说是变成其他的一些颜色呢？哎，是哦，为什么它没有变成白色，它是变成了黄色呀，橙色呀，对吧，红色呀，棕色呀，变成这样的颜色呢？原来啊，树叶里边除了叶绿素，还住着其他颜色的这个小工人。只是夏天的时候叶绿素太厉害了，数量最多，所以他们把其他的颜色都盖住了。就好像一群人站在一起，最高的就挡住了后面的人。现在叶绿素这个高个子不干活了，走了，那么小个子就露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除了叶绿素还有哪些颜色工人在里边呢？第一位就叫类胡萝卜素。哎，这个类啊，不是说很累很辛苦的意思，类就是类似归类的意思啊。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吃的胡萝卜，素就是色素，就是像胡萝卜一样的色素。那么胡萝卜是什么颜色呀？哎，黄色橙色，它就一直在这个树叶里，而且呢它不怕冷，也不怕光照变少，所以叶绿素走了，它们就开始出来活动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到了秋天叶子开始变成黄色呀，棕色呀，橙色呀，就是类胡萝卜素在起作用。那说到这儿，你们知道哪些树的叶子会变黄吗？比如说银杏，对吧，叶子从绿色变成了黄色，而且它们像小扇子一样。梧桐树叶子变成黄褐色，像巴掌一样大。
还有白杨树叶子变成亮黄色，风一吹就会哗啦啦的响。那除了类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呢？还有花青素。很多同学都知道花青素，对吧？花青素是红色紫色的色素，它很害羞哦，平时不怎么出现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大量的产生。什么特殊情况呢？天气变冷啊，白天阳光充足啊，夜晚温差大呀，树叶里的糖分积累的比较多，花青素就会大量生成，把树叶染成鲜艳的红色或紫色。哦，类胡萝卜素是让树叶变成黄色和橙色，花青素是让树叶变成红色或紫色。那现在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小脑瓜想一想，哪些树的叶子会变成红色呢？比如说枫树，最有名的就是红叶树，对吧？枫树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变红了，叶子像小手掌一样火红火红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乌桕，它也是红色或者是紫红色，它的形状就像菱形一样。还有柿子树啊，秋天叶子也会变红，和橙色的柿子搭配在一起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呢。哇哦，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变成黄色、橙色、红色、棕色，原来是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在起作用啊。那大家再来猜一猜哈，为什么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有的先变红，有的后变红呢？甚至同一片叶子有的地方红，有的地方还是绿呢？哎，我们刚才说了，很重要的就是阳光啊，阳光照到的地方，糖分积累的多，花青素产生的多，所以先变红。而背阴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糖分少，它变红就会比较慢。同一片叶子，靠近叶脉的地方，营养输送是比较多的，绿色就褪得慢，远离叶脉的边缘，先变色。所以啊，树叶变色它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从边缘到中心，从顶部到底部慢慢的变化的过程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颜色，而且为什么会变成橙色、黄色、红色、棕色，是吧？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可能有同学会说了，那为什么松树啊、柏树啊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呢？它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法宝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大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观察得很仔细，特别棒啊。这些树啊，它叫做常绿树，它们呢有法宝，而且不止一件。什么法宝呢？首先它的叶子像穿了铠甲一样，常绿树的叶子一般比较厚实，表面呢有一层蜡，就像穿了透明的雨衣一样，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寒冷。第二呢，它们的叶子大家去观察会发现哈，是瘦长瘦长的。那松树啊、柏树叶子像针形一样，又细又长，像一根根的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面积小，水分不容易跑，也不容易被一些冰雪所压坏。第三就是它这个里边的叶绿素比较抗冻。常绿树的叶绿素啊，比落叶树的叶绿素是耐寒的，因为我们说了它外面有一层蜡质，像给它穿了一层锁住水分的衣服一样，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它们也能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就能够维持绿色的样子了。还有它们是分批换叶子，常绿树也不是永远不落叶哈，它们也会，但不像落叶树一样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下就落了，就光秃秃的了。它们是分批的，老叶子先落，新叶子慢慢长，哎，所以你永远看到的好像就是绿色的，其实它是不知不觉有一些老的叶子就落下来了。那最后落下来的这些叶子哈，它们到了哪儿了呢？它们其实到了土壤里啊，变成了微生物，变成了一些富含营养的物质，再被树根吸收，第二年大树又能够长出新的叶子啊。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也就当了一回小小的植物侦探，揭开了树叶变颜色的秘密。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树叶变绿是因为有叶绿素这个太阳能小工厂的工人在工作。秋天叶绿素分解消失，因为阳光变少啦，气温变低啦，所以叶绿素就开始不工作啦。
那么他们不工作了，谁开始出来工作了？类胡萝卜素和什么呀，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呢，让叶子变成黄色，变成橙色。花青素呢，让叶子变成红色，变成紫色。那有些树为什么不落叶呢？比如说松树、柏树，它们称为常绿树，因为它们有蜡质层，而且它们像针一样，面积比较小，能够锁住水分，有这种抗冻的叶绿素，还有它们是分批的换叶子啊，所以有一些老的叶子可能落了，但是你会看到新的叶子长出来了，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直是绿油油的样子。另外落叶它也不是垃圾哦，它会变成养分，回报大地母亲的。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路上，在公园里看到金黄的银杏叶飘落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枫树叶子落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些叶子曾经在夏天努力的为大树制造养分，让大树长得更高更壮。到了秋天，他换上最漂亮的衣服，跳完了最后一支舞，然后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化作养分，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这么一说哈，我们会感觉到每一片落叶好像都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信。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花园与父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朝初年学者理学家曹端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刘白羽创作的现代散文作品《白蝴蝶之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花园与父亲》，这是作家黄瑜的散文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黄瑜是一位颇具个人风格的青年作家，曾经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在文学界有着良好的口碑。花园与父亲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以父亲和他自己在农村的一块小花园为核心印象，书写了两代人之间那种深沉而含蓄的情感。书名里的花园是真实存在的一块地。黄瑜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但是在院子的一角，他辟出了一块专门用来种花的小园子，那里面有月季、栀子、凤仙花，还有几株父亲从山里移来的野花。黄瑜从小就在这块花园旁边玩耍，后来离家求学工作，但是那块花园的模样始终留在他的记忆最深处。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道，父亲老了之后行动越来越不便，但是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还是去花园里转一圈，看看哪株花开了，哪株草需要浇水。黄瑜陪父亲在花园里站了很久，不说话，只是看着父亲弯腰摘取一片枯叶的动作。他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么爱那块花园，那不只是种花，那是他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只要那些花还在生长，他就还有牵挂，还有活下去的理由。黄瑜的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对孩子的爱从来不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行动。早起帮孩子热早饭，下雨天到村口接孩子放学，默默攒钱供孩子上大学。这些细节在书中被黄瑜一一写出，每一件都是平淡，但是每一件读来都有一种让人鼻子酸的力量。那是中国父亲最典型的爱的方式，沉默的，包容的，不求回报的。黄瑜的散文语言有一种干净的美感，他的文字不繁复但有深度，不煽情但有温度。他善于在日常的细节里发现诗意，善于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用最朴素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读他的散文，你会有一种相遇的感动，那些关于父亲、故乡、童年的感受曾经也在你的心里，只是你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它。如果你想读一部关于父子情、关于故乡记忆的散文集，如果你正好也有一个寡言但是深情的父亲，《花园与父亲》这本书会让你在阅读当中找到深深的共鸣。这本书是献给所有中国父亲的深情告白，也是献给所有那些在记忆深处珍藏着一块花园的人们。黄瑜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父亲去世之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在接受那个现实。他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和父亲和解的过程。在写作中，他重新回忆了许多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也重新审视了那段父子关系当中曾经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写完这本书，他觉得他和父亲之间有些东西终于说清楚了。花园与父亲出版之后感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那些失去了父亲或者是和父亲有着复杂情感的读者。有读者写道，我也有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他从来不说爱我，但他用行动把爱表达得很清楚。读这本书，我想到了很多他为我做过的事情，想到了那些我以为不重要却其实最重要的日常细节。文学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黄瑜笔下的父亲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一个有缺点、有脾气却也深爱着家人的普通人。那座小花园是父亲花了多年心血打理他的天地，月季、栀子、茉莉、葡萄架，每一株植物都承载着一段家庭记忆，
作者写父亲蹲在花坛前除草的背影，写他在葡萄架下喝茶的悠闲时光，写他教孩子辨认花草时的耐心。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拼凑出一个父亲完整而立体的一生，读来让人心头一暖。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端：恭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段话的意思是，下属不害怕我严厉而害怕我廉洁，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办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怠慢，为政清廉，下属就不敢欺瞒。这段话是出自曹端所作《官箴》。曹端字正夫，号岳川，又称岳川先生，明朝初年学者、理学家，为程朱理学成为明清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尊为明初理学之冠。曹端是公生明，廉生威官箴的创始人。明永乐年间，曹端的弟子郭盛到长安赴任，过蒲州拜见先生，问为政的要领。曹端说，其功廉乎？古人云，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第一次提出了为官功廉说，后人称曹端为功廉之父。明宣德年间，比曹端晚生19年的山东巡抚年富在其府衙树碑刻下此文。年富去世37年后，明弘治年间，山东泰安知府顾景祥发现了这块碑，重刻了这则官箴以自省。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刘白羽创作的现代散文作品《白蝴蝶之恋》。
1: 作者简介：

0: 刘白羽，北京人，1916年9月出生，1936年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冰天》，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3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第二年春赴延安，抗战期间投身敌后战场，写出《五台山下》《太阳》《幸福》等小说。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东北，写有小说《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报告文学》《光明照耀着沈阳》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了《日出》《长江三日》等大量散文通讯，晚年仍笔耕不辍，写有四部长篇《报告文学》《大海》《朱德的前半生》，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回忆录《心灵的历程》获中国传记文学奖，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1: 重温经典，
0: 由王波朗读。
1: 春意甚浓了，但在北方还是五风十雨，春寒料峭。一阵暖人心意的春风刚刚吹过，又来了一阵冷雨。我在草地上走着，忽然在鲜嫩的春草上看到一只雪白的蝴蝶，蝴蝶给雨水打落在地面上，沾湿的翅膀轻微地簌簌颤动着，张不开来，它奄奄一息，即将逝去。它白得像一片小雪花，轻柔纤细，楚楚动人。多么可怜啊！它从哪儿来，要飞向哪儿去？我痴痴地望着它，忽然像有一滴圣洁的水滴滴落在灵魂深处，我的心灵给一道白闪闪的柔软而又强烈的光照亮。我弯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白蝴蝶捏起来放在手心里，这已经冻僵了的小生灵发蔫了，它的细细的脚足动弹了一下，就弯倒在我的手中。我喝着气，送给它一丝温暖。蝴蝶渐渐苏醒过来，它是给刚才那强暴的风雨吓坏了吧？不过它确实太纤细了。你看，那白茸茸的像透明的薄纱似的翅膀，两根黑色的须向前伸展着，两点黑漆似的眼睛，几只像丝一样细的脚。可是这纤细的小生灵，它飞出来是为了寻觅什么呢？在这阴晴不定的天气里，它表现出寻求者何等非凡的勇气。它活过来了，我感到无限的喜悦。这时风过去了，雨也过去了，太阳明亮的光辉照满宇宙，照满人间，一切都那样晶莹，那样明媚。树叶由嫩绿变成深绿了，草地上开满小米粒那样黄的小花朵。我把蝴蝶放在一片盛满阳光的嫩叶上，我向草地上漫步而去，但我的灵魂里在呐喊，开始像很遥远很遥远。 我还以为天空中又来了风，来了雨。后来我才知道，这呐喊就在我的心灵深处。他喊的是：你为什么把一个生灵弃之不顾？于是我折转身又走回去，又走到那株古老婆娑的大树那儿。谁知那只蝴蝶缓缓地、缓缓地在树叶上蠕动呢。我不惊动它，只静静地看着。阳光闪发着一种淡红色，在那叶片上燃烧，于是带来了火、热、光明、生命。雨珠给它晒干了，那树叶像一片绿玻璃片一样透明清凉。我那美丽的白蝴蝶啊，我那勇敢的白蝴蝶，它试了几次，终于一跃而起，展翅飞翔，活泼伶俐地在我周围翩翩飞舞了好一阵，又向清明如洗的空中冉冉飞去，像一片小小的雪花，越飞越远，消失不见了。这时，一江春水在我心头轻轻地荡漾了一下。在白蝴蝶危难时，我怜悯它；可是当它真正自由飞翔而去时，我又感到如此失落、惆怅。哎，人啊人！我默默地伫望了一阵，转身向青草地。走去。

0: 生。
1: 这篇文章语言凝练，结构紧凑，作者描写了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与一只白蝴蝶的偶然相遇的过程。通过对一只受伤的白蝴蝶的呵护，表现了作者对弱小生命的热爱。白蝴蝶作为一种顽强的生命的象征，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尊重。敬畏生命。
0: 作者简介。
1: 张晓峰，1941年出生，江苏徐州人，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笔名晓峰桑科，是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著作曾一版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真，翩翩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的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在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吹动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则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明知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因，但造物主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我至今仍然还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美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长成。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他怎样敬畏生命。
1: 张晓峰先生说，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这是作者对生命最基本的理解和诠释。这篇散文正是表达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生命感悟，向读者传达了一种细腻而深刻的感动，那就是对生命的深深敬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一声来电，一份期盼，
4: 一线相连，真情相伴。
3: 生活的纠纷，心中的困惑，现实的难题，
4: 倾听百姓诉求，直击民生痛点。
3: 信号已建立，对话正在接通。
4: 欢迎收听《正在接通》，用法律守护你的合法权益。
5: 您好，收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5: 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正在接通栏目。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政风行风热线的栏目热线啊，经常收到大量的高中生家长的留言和反馈。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是出奇的一致，也特别让人揪心。很多人呢都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孩子们的营养呢也非常的充足，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是逐年走高，校园里啊这1米85、1米9的高个子学生早已非常的常见。但是呢，很多家长特别的无奈，就是孩子的身高是越长越高，可是很多学校的课桌椅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老旧标准，固定低矮的桌椅呢根本跟不上孩子身高发育的节奏。那很多高个子学生整整一节课40分钟只能弯腰弓背、蜷缩伏案，长期保持着畸形的坐姿，久而久之呢颈椎酸痛、体态变形、脊柱侧弯、近视加深，成为了很多高个子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通病，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所以啊，很多的家长就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希望学校和教育部门啊能够 重视这个问题，全面摸排校园课桌椅的适配情况，逐步淘汰老旧的不合规的旧的桌椅，更换为可以升降能够适配不同身高的标准化的课桌椅，守护每一位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那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当中特别为大家开启了正在接通三方连线的深度融媒直播，全方位的回应民生诉求。首先啊，我们来先来接通在公众号上留言反馈问题的高二学生的家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5: 之前啊，我看您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详细说了孩子的学校课桌椅对于孩子的身高呢是有点不匹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您的热线现在已经接近我们正在接通的直播间了，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目前孩子遇到的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呀？
7: 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啊就是反映给你们栏目组，因为现在呢就是我家这个小孩呢他现在是高二，他现在身高啊也比较高了，也长到了1.85米了。现在呢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啊他那个桌椅啊是那种老旧的固定的那种桌椅，根本就没办法匹配小孩现在的这个身高。他这个教室里面啊，现在我听学校讲好像说这个桌椅必须是要这个统一的高度，所以现在他整体是偏低的。小孩子现在上课我每天问他，他说必须是就是弯腰弓背，一节课他坐下来特别特别

0: 以上的这个男生女生，我们那天还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啊，都是没有那个调节桌椅嘛，就是全部缩在那个椅子上上课。那我之前我们几个家长也在一起聊过，然后讲说现在因为你想到高中了，其实是小孩现在他那个骨头发育啊、视力保护啊都是特别关键的时候，你长期缩在那个地方，肯定是给身体造成了损伤啊。所以我们几个家长现在都特别焦虑，我们就想着学校能不能重视一下，给我们小孩们都配那种适配的这个桌椅。我看好像网上讲有的地方比其他的地方啊都有这种适配的这种桌椅，我们想能不能给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小孩身体至少现在要保证一下吧。
1: 我特别理解，就是家长们的焦虑。应该说这也是当下很多高中生家长的一个共同的困扰。那发现问题之后，陈女士，您和其他的家长有没有和班主任或者学校沟通反馈过呀？
0: 都反映过啊，我们之前跟那个班主任啊，还有家委会啊，都是通过他们都跟学校反映嘛。学校也讲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学校讲说，因为现在好像说学校里面那个老旧的他那个桌椅啊，还没有到报废年限，所以他就学校现在因为经费也有限嘛，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换，他只能讲简单的调个座位啊，临时缓解一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治标不治本啊，这。你想，我们小孩已经有那么高的个子了，你就是临时换一下，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确实是，如果真的只是临时微调，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您，您有没有发现哈？不光是高个子的孩子吃亏，班里有没有那些个子比较矮的孩子，这个用这种固定桌椅的话，是不是也可能存在一些适配的难度呢？
0: 确实，我们那个除了高个子家长不是在那个群里面嘛，也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个子比较矮的，他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他那个统一的那个课桌椅啊，对于那些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讲，他必须就是长期是要抬着那个肩膀，然后他肩那个胳膊也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坐姿都是歪的。就是讲来这种固定桌椅，它就是对于高个子来讲，高个子叫弯腰，小个子呢也不行，小个子叫抬着肩膀。所以就是没有哪个小孩他说是坐得特别舒服的。所以我们那个家长群里面现在大家都讲嘛，说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也多反映，然后让教育部门重视一下，看看能不能换那种升降的桌椅啊，可以升降的，这样按照每个小孩他们自己的身高自己调嘛，这样不是最能保护他们那个视力，也保护他们那个骨头发育啊。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和我们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也是带着很多家长的心声和疑问。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全省课桌椅配备的安徽省电话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徐晓老师。导播提示我，徐晓老师已经在线了，是吗？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徐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家长的真实反馈，我就想特别的了解一下哈，咱们国家针对中小学、高中的课桌椅配备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国家标准呢？还有没有要求桌椅必须要匹配孩子的身高呀？
2: 目前针对中小学校课桌椅，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3976-2014。该标准主要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2014年12月5日发布，2015年5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校课桌椅的大小型号，主要分0到10号，共11个型号，功能尺寸包括桌面高、座面高等，分配使用及其他卫生要求，并对课桌椅的配置使用提出，学校预制课桌椅时，应根据当地学生学年中期至末期的身高组成比例状况，确定各种大小型号的数量，按照表格内规定的身高范围，计算现用课桌椅对学生身高的符合率。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科普。原来国家呢，其实早就有细化型的这个到型号身高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标准了。那么国标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安徽省教育厅平时对各个学校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落地的要求？还有就是如何督促学校把课桌椅适配管理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呀？
2: 为了推进各地各校落实课桌椅配备管理等有关工作，2021年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课桌椅配备 管理和使用工作，

0: 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降低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生长发育。要求各地各校规范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按照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3976-2014 国标要求，选择配备符合学生身高的课桌椅，将课桌椅列入常态化管理，把课桌椅购置资金列入年度经费预算和公用经费开支范畴，建立课桌椅调配机制，要组织抽样检查，测量学生身高及课桌椅高度，确保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整。
1: 嗯，听懂了，省里呢有明确的文件，也有硬性的管理要求。那结合刚才陈女士的情况哈，想问一下徐老师，她的孩子呢身高是1.85米，在班里是属于高个子。咱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您介绍的国标，这个身高适合几号桌椅？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后续还在长高，普通的桌椅完全不够用，学校有没有专属的解决方案呢？
0: 根据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国标有关规定，一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的身高范围是1.73米到1.87米，标准身高是1.8米。零号的课桌椅适合学生身高范围是大于等于1.8米，标准身高是1.87.5米。如果普通的课桌椅不满足学生的需求，可以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课桌椅配备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定制特殊型号的课桌椅。
1: 嗯，原来啊，这个高个子孩子是有专属型号还能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桌椅，这可能还是很多的家长不太了解到的哈。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就放心了。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既然有标准有适配的方案，咱们教育部门有没有明确的推进的计划，要求学校逐步淘汰这些老旧的固定的桌椅，全面换成可以调试这个高矮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桌椅，有没有一些明确的完成的实现呢？徐老师。
0: 课桌椅是伴随广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教育装备，事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省教育厅高度重视可调节课桌椅的配备工作，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新建、改扩建学校等额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现有学校逐步更换为可调节课桌椅，确保2026年底达标率达到100%。同时也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印发安徽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将改善中小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等任务纳入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内容，切实保障学生能够使用适合身高的课桌椅。
1: 嗯，好的，有了这样的一个100%的达标实现，也就是让家长们心里有了底。那除了批量更换，很多家长呢也关心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桌椅不是换一下就一劳永逸了，孩子每年啊都在长高。那想问一下徐老师，咱们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多久要统一调整一次桌椅的高度，重新匹配型号呢？
0: 课桌椅管理是中小学校教育装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之前的课桌椅工作调研中发现，有的中小学校没有按要求结合学生身高调整课桌椅，存在课桌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2024年，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要求，要根据学生身高和坐高，学校每学期对课桌椅高度进行一次个性化调整。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每个学期一次个性化的调整，这个要求就可以说是非常的细化，也很人性化了。那家长们可能除了关心这个适配的高度，也特别担心质量和环保问题。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有网友啊是留言，他说这个新的桌椅如果是材质差或者是甲醛超标，可能反而还会伤害孩子的健康呀。那我就想借着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再咨询一下徐老师哈。那国标和省里的规定对于课桌椅的材质环保工艺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呀？
0: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的这个国标中明确要求了材料工艺要求、漆膜理化性能要求、力学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该符合 QBT4071 的要求，也明确了人造板材钢木课桌椅的甲醛释放量、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GB18584 的要求。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就是说，从材质工艺到环保，甲醛的含量其实都有着严格的国标来给我们把关。那最后呢，我在替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问大家一个很关心的这个细节问题。那我看到有网家长就留言，他说呢，孩子学校的椅子没有靠背，坐久了就腰酸背痛，特别累。想问一下嘉宾，国家对于省里和省里对于学生座椅有没有靠背的要求？未来能不能实现所有的学校都配备带靠背的这样的一个座椅啊？这个问题，徐老师。
0: 哦，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我们中小学办学条件，2026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提出了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下一步，我们也将按照教育部有关部署指导，各地统筹谋划，有序推动落实。
1: 嗯，好的，谢谢徐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细致的解读，也是回复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关切。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民生在线，真情相伴，
3: 直面纠纷，答疑解惑。
2: 信号已连接，对话正在接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正在接通，我是文丽。刚才呢，我们连线了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了课桌椅的国家国标省级政策整改实现日常管理硬性的底线要求。但是可能啊，很多家长也会有疑惑，有标准有政策，学校如果落实的不到位，长期不整改，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直播间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学校课桌椅配备的这个问题啊，进行法律上的交流。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给大家定个心，画个底线。咱们学校配备课桌椅，适配孩子的身高，到底是不是必须要履行法定，是不是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对应的法律依据又有哪些呢？
4: 学校是具备明确的法定保障义务的，具体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教育法第45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切实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5条规定，学校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及设施中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6条明确要求，学校课桌椅配置必须符合国家的专项标准。国标、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已经被条例援引适用，学校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属于未履行法定安全健康的保障义务。
1: 嗯，好，清楚了。那这是学校必须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责任。那很多家长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就来了，如果孩子长期坐不合规的桌椅，查出了像脊柱侧弯、颈椎劳损，且能够证明和这个不良的坐姿有一定的关系，家长能不能向学校追责维权？难点主要在哪里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法理上具备追责和维权的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较大的举证难度，因为这个脊柱侧弯、颈椎的损伤还有视力下降等等属于多因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多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么而且的话，这个原因与遗传、居家坐姿还有运动习惯、电子产品使用等等多重因素相关。家长如果说仅仅凭借这个医院的检查报告，仅仅只能证明孩子存在这个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结果的问题，无法直接锁定校园的课桌椅是致病的诱因，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不能认定这个结果跟原因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说要依法追责的话，必须由法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专业的鉴定意见，明确 这个损害的结果与不合标的课桌椅长期不良坐姿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及责任的比例问题，因此这一类的纠纷优先以协商整改、行政督导为主，诉讼的维权成本相对较高，举证难度也比较大。
1: 那如果学校明明知道桌椅不合国标，不符合孩子的身高，却长期拖延不换、不调整，消极应对咱们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教育部门可以对学校和相关负责人做出哪些处罚和处理呢？
4: 其实呢，教育督导部门可以依法下发限期整改的通知书，督促学校即刻整改，对拒不整改、消极应付的学校予以全校通报批评、绩效考核扣分等等这样的举措来实施。那么如果说因为长期使用不合标的课桌椅造成群体性的学生健康损害的后果的话，可以对学校的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如果说存在违规采购不合格的课桌椅、挪用专项改造经费等等这些违法行为，还将触发政府采购追责、纪检问责等等，那么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就有网友提问。这网友他说，我们家长能不能自发凑钱集体出资给班级更换可升降的桌椅，这样的做法合法吗？有没有风险呀？
4: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的，也不建议也不提倡家长集资采购。一方面呢，是因为义务教育及公办高中的阶段呢，严禁学校、家委会及向家长摊派费用，集资购置这个教学设施、教育装备的话，属于这个违规收费的范畴。另外一方面，家长自行采购的课桌椅没有经过官方的质量环保验收，容易存在甲醛超标、结构破损等等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责任划分就比较模糊了，极易引发各方的争议。
1: 好的，谢谢您做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家长集资不仅不合规，可能还存在安全和责任的风险。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压实各方责任，从根源上杜绝桌椅适配滞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4: 那么在法律法规这个虽然没有这个核心的问题啊，其实是压实三级的主体责任。一是压紧学校的主体责任，将课桌椅国标落实、日常调配还有定期排查纳入学校的常规工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化教育部门的督导责任，常态化的开展专项的检查，杜绝形式整改。三是要畅通家长维权反馈渠道，要形成家校监督合力，用制度化管理、常态化督查替代被动整改，从根源上我们要破解校园硬件适配滞后难题。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也给我们大家从法律层面上解析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哈。一张小小的课桌，一把普通的椅子，看似是不起眼的校园硬件，却守护着千万青少年的脊柱健康、视力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成长质量。今天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正在接通小栏目呢，是倾听了家长的真实困扰，通过教育部门的权威解读，明晰了国家及我省课桌椅配备的标准管理要求，也就是2026年底全面达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也结合了专业律师的专业科普，厘清了学校法定责任和家长理性维权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青少年的身高是逐年增长，校园的硬件标准管理服务呢必须与时俱进，国家有标准，省里有部署，整改有实现，监管有力度。现在最关键的呢，可能就是把纸上的政策、明确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落实到每一间教室、每一位孩子身上。最后呢，文丽也要提醒广大家长，就是守护孩子的体态和视力的健康其实离不开学校的硬件保障，也需要我们家庭日常的坐姿引导、运动锻炼，只有家校共同发力 才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筑牢健康的屏障。节目的最后呢，也向欢迎广大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家里孩子的学校的桌椅的适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民意，跟踪到这个安徽省全省的课桌椅提质整改的落地情况，持续关注咱们青少年校园的健康成长。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我们本期的正在接通融媒直播呢也是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半段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是

0: 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10: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3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4: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网友发来微信说，在我小区里放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但是呢很多邻居还是混着扔，想问问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物业会不会帮着进行分类啊？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张新成来回复一下。
11: 生活垃圾分类啊，就是根据生活垃圾不同的成分、属性和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呢，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目前呢，省内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一般呢可以将生活垃圾呢分为4类，分别是呢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橡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会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腐肉、蛋壳、畜禽产品的内脏等等，需要呢是由专用的运输设备密闭运输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最后一类其他垃圾是指呢除上述之外的生活垃圾， 要运输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置。2022年5月1号呢，省内呢颁布实施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也标志呢我省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已经步入了依法实施的轨道。条例中呢明确规定了实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指出呢在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呢，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4: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12: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至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位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1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3: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3: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3: 政风寒风热线

0: 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2: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类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免陪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陪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陪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陪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陪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3: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如果是肢体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那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入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你实际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这个申请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向当地县市区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也可以由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或协理员啊代为申报。我们县市区残联接到你的申请之后嘛，对资料进行复审，对你们的房屋的基本情况 另外是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完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4: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事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霞。眼看着这个国庆啊，中秋国庆的假期就要到了哈，尤其是国庆的长假，那孩子们都要放假，咱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是不是又开始琢磨这七天带孙辈去哪儿转转好呢？那去热门的景点吧，又怕人挤人，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可能有些吃不消哈，可是待在家里吧，又觉得会辜负了这大好的秋光。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这期节目的主题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的，欢迎龚总哈。那龚总，我知道今天您也是给我们老友们带来了两条这个国庆限定的一个宝藏的路线哈。听说呢，一条是去大山里看星星，还有一条呢是去湖边挖红薯，对吧？
9: 对。
8: 那咱们上半场先给大家介绍哪个呢？
9: 还是介绍金寨的看星星吧。
8: 好的。
9: 就是暗夜寻找计划。
8: 暗夜寻找计划，这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哈。在城市里都是钢筋铁骨的这个高楼大厦，可能看星星的机会也不多。那这条线路到底是如何的，也请我们的龚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暗夜探秘这样一个活动好吗？
9: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国庆期间哈，就是策划的一个活动。这我们的活动呢，一个主要是想您刚才说的，我们避开人流，到一个特别幽静的地方哈。这是在金寨的龙马镇龙马村应该讲。它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个地方呢，其实特别适合避暑哈。这个我们这个后话，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然后这次我们讲的就是到这个龙马村，就是 就是躲避人潮，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过三天的神仙日子。
8: 是的，其实很多老友都可能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现在我们在城里灯火通明，看这个晚上抬头看星星都几乎是看不到几颗了哈。
9: 对，
8: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咱们老友们小的时候躺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场景，现在的孙辈们可能几乎都没。

0: 点，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应该说我们孩子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1: 对。
0: 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们也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对吧？
1: 对，这个行程整个是这样的，是这样安排的哈。我们第一天早晨从合肥大巴出发，然后就是中午到达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在燕子河大峡谷呢，然后我们吃个中餐之后，下午我们去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就是走这个景点，在这个因为咱们京站哈，它是一个。就是资源啊特别多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边会带着自然老师，我们这个观鸟协会的老师，然后带着他们会在沿途就认识植物、昆虫还有鸟。我们大别山哈有几种鸟哈，就是通过这次活动都是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下。那我们下午呢就是边走边玩。那么很轻松结束下午的活动，然后我们上山，就是到达我们的暗夜寻找计划这个民宿，它的民宿的名字就叫暗
0: 暗
1: 夜
0: 夜
1: 寻
0: 寻找
1: 找计划。
0: 啊，这个民宿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暗夜寻找，
1: 那你就会问说，哎，它怎么会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名称哈，这么奇怪的名称，是因为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哈，在我们这个山上，就是放了一个射电望远镜啊，因为在这个位置它是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而且它这个地方啊，它的光污染是3级，那大家就会说啊，3级是什么？
0: 什
1: 就
0: 么个
1: 是
0: 概念
1: 哎，
0: 哈？
1: 是什么概念？那么。我们是像这个它的级别越高哈，它就是能看见星星的那个就是亮度
0: 几
1: 会
0: 率
1: 越
0: 亮度就会越
1: 对，
0: 多，
1: 会越高。首先它是位置比较高，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边的话，附近都是几座大山。我们这所在的那个位置叫做佛顶寨。以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哈，然后现在呢，它在金寨，它属于第二还是第三大这个高峰，那就是它的位置首先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它有这个科普的资源，那所以呢，它的名字呢也叫寻找暗夜计划。
0: 所以，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哈，它的光污染肯定非常少，而且它非常高嘛。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还是第二主峰的
1: 应该
0: 话，
1: 对，第
0: 第二
1: 二
0: 高
1: 或
0: 峰
1: 者
0: 的
1: 是
0: 话，
1: 第三，大概是这样。
0: 而且这里还有刚才说到的中科大的这个天文观测站，所以都是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哈。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做亲子的研学，是不是？
1: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就是我们往常的话，大家都说，哎，金寨我都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资源也很熟悉。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它有着这样子的一个科普资源在这里。那么我们又想把这个，就是把它这个现在不都是在做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吗？大家都是哎都很喜欢，就是那么我们不但是把这个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普放进去，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天文的这个科普也放进去，说不定就是孩子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出了一个天文学家也有
0: 对，
1: 可能
0: 是
1: 的。
0: 的，总的来说呢，我感觉每一次工作来介绍哈，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会给我们的学生孩子们都设计很多能够让他们增长知识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哈。其实我们知道燕子河大峡谷啊，它是有4.2亿年的一个地质峡谷哈，可以说自然资源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教科书，所以我们才会把这次活动选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呢，其实呢， 这个营地可能是设的也比较贴心哈。不是要求咱们家长全程去跟着孩子跑的，因为刚才龚总也介绍了，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自然老师啊，或者一些这个专业的学者去带领孩子学习，那家长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休闲时光，咱们老

0: 好友如果说带孙辈去的话，自己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嗯，是这样的，对，我们的活动哈，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以孩子活动为主，家长他可以选择做自己的事情，就比如特别我们爷爷奶奶哈，很多家长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他不一定有空，然后呢就那么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着，那么带着。就是到了这边以后呢，哎呦，要爬山，他也会觉得很累，对吧？那大家好不容易有的时候一起报名，这个坐在一起想聊个天啊，喝个茶，打打牌呀，孩子又怕
0: 对，
1: 没
0: 没有给
1: 办
0: 他
1: 法，
0: 们安
1: 对，
0: 排
1: 就是
0: 好。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到了以后呢，我们有两位老师，就是做自然科普的是一个老师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天文是一位老师，同时呢，我们自己还会有一到两位老师跟着一起。那么就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孩子如果40位的话，那么孩子可能只有一般不会超过一半的孩子，家长还是会占大多数。那么十几个孩子，我们有3到4位老师带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方面，我们首先是可
0: 有
1: 以
0: 保
1: 确保
0: 障的，
1: 的。对，另外呢，我们在这样的话，人也不多，我们有3位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自然教育、自然科普知识，那么天文科普知识，都是非常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是第二天，比如我们刚才接着说，
0: 对，刚才打断了您，第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哈，
1: 对，第一天我们是去雁子河大峡谷，然后呢，晚上的话呢，这个民宿哈，它不但就是很现代感很强，而且呢，它也很古朴，就是它介于这种古朴和现代之间的这种感觉，设施设备又很舒，就是简约舒适，那么但是呢，就是整个就是民宿的风格哈，就是很有文化的氛围。那么同时，它是以这个寻找暗黑计划这样子一个主题来打造整个民宿的。民宿很大，它分为几期。我们呢，就是在晚上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平台哈。首先我们晚上就可以，老师带着他们就在那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那么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几个什么土环星啊，什么还有晚上牛郎织女星啊，它就可以到了就再晚一点呢，它就是看银河哈，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晚上就是看过之后呢，哎，小朋友，至少他会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哈，天哪，他那么会
0: 对，
1: 有
0: 小
1: 这
0: 朋
1: 种
0: 友对
1: 好
0: 这种
1: 奇，
0: 特别感兴
1: 对，
0: 趣。
1: 好奇。那我们留着第二天我们再会去，去学习，那么也是引发他的这个兴趣点哈。
0: 是的。
1: 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上午的话带着小朋友去徒步，就是会去往我们的2期和3期上面去。那2期呢，它是这个3期呢，它是在这个半坡上面，半坡上面的话走过去大概10几20分钟的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住宿的地方哈，待会儿我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在中科大设置了一个天文的科普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就是我们这沿途，我们先就是边走边看，就是上午我们是以自然这个教育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去老师在比较高的位置哈，带着小朋友看一看，鸟啊啊昆虫啊，认识几
0: 一
1: 种
0: 些
1: 植
0: 植
1: 物
0: 物，
1: 啊，对，最主要就是你看那边生态是特别好，那个天上就是经常有这个老鹰飞过哈，就是这个老鹰它一定是在生态好的地方它才会有，它有几种叫法，到时候老师都会告知哈。那就是中午我们吃完饭以后还可以稍作休息，那么下午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个天文计划。就是老师会带着大家到这个 就是我们有一，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望远镜的一个，就是，
0: 一个这样的设备是吗？
1: 对，它不但有设备，而且它那个屋子还是可以旋转的。就
0: 哦哦。
1: 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孩子们首先可以了解哇，好大的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可能也有打开的话有3米多高吧。然后它的顶可以打开，整个屋子的它还可以
0: 旋转，
1: 旋转，然后呢，咱们的望远镜就可以在屋子里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天上的
0: 这孩子们
1: 星
0: 肯定
1: 星
0: 特
1: 啊
0: 别
1: 什
0: 感
1: 么的。
0: 兴趣。您
1: 对，
0: 刚刚这描述，我都觉得比较神奇。
1: 是
0: 孩子们对神奇的事物都是非常有兴趣的。
1: 的，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它有一个，就一整栋楼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展览呐，一些科普知识。那么老师呢会在大屏幕里放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一些天文知识，哎，可以解答一些小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有很
0: 对，
1: 多问题
0: 是
1: 的，
0: 的，
1: 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星空灯，就
0: 自己
1: 是
0: 动手做
1: 对自
0: 吗？
1: 己动手做啊，让他们自己也感受一下，然后结束了带回家，晚上可以做一个床头灯，他这个
0: 要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
1: 对对对，就是也是非常美的哈。那我们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吃完饭之后，我们还会晚上继续带着他们去看星星，这次就实战了，然后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下，就是认识几个星座，那么就是一定要多带衣服，山上确实有
0: 比
1: 点
0: 较
1: 冷，
0: 冷，
1: 就是羽绒衣，我觉得都是可以
0: 都
1: 带
0: 可以
1: 的。我
0: 准
1: 们
0: 备
1: 前
0: 的
1: 两天去采
0: 哈，
1: 线的时候，
0: 早
1: 大
0: 晚温
1: 家
0: 差
1: 都
0: 很
1: 穿着
0: 大，
1: 外套还觉得冷，因为毕竟那个是在1000米以上了，所以早晚还是特别凉。一定要带上这个
0: 充
1: 厚一
0: 足的
1: 点的
0: 保暖
1: 衣服。
0: 的，
1: 对，另外呢，要自己备一个望远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观测到就是更好的做一些观
0: 观测
1: 测
0: 到
1: 吧。
0: 星空，
1: 然后再带一个手电筒。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就比较齐了。
0: 这也是有老师带队的，对吧？
1: 对，我们全部由老师带队，然后老师，就是我们至少有3位老师，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晚上我们会就不是走路了，他有电瓶车可以直接送到山上面去，山顶上面。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二天完整的行程当中，上午我们是自然的学科介绍，因为认识一些鸟类啊，或者植物啊，还有包括下午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天文方面的知识讲解。那这样的活动，还有晚上我们去观测星空，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友们，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们，是需要全程陪同的呢，还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呢？
1: 就是如果不想陪同的话，想自己休息一下，
0: 也
1: 那
0: 可
1: 就可
0: 以，
1: 以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想陪同，哎，觉得也挺有
0: 可以
1: 兴趣
0: 亲
1: 的
0: 子的
1: 哈。
0: 话，
1: 对，然后也
0: 也
1: 可
0: 是可
1: 以，
0: 以一
1: 对，
0: 起
1: 也是
0: 去，
1: 可以一起去。然后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自己吧，到一个地方，哎，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哈。那个地方真的就
0: 非常养
1: 是，
0: 人。首先，它是天然氧吧，对吧？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到山顶高一点的位置哈，真的是层峦叠翠。然后那个远处，我们那天去哈，有雾，就特别美，从那个山上面
0: 也
1: 不
0: 就
1: 断
0: 是
1: 的那
0: 说，我
1: 个，
0: 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带着孙子去，把孙子交给老师，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比如说男同胞们可以三五好友约着在那个环境下，空气好的环境下逛逛蛋，那女同胞们也是可以去拍拍照、打打
1: 对，
0: 卡，因为
1: 是
0: 那个地
1: 的，
0: 方景色也非常迷
1: 是
0: 人，
1: 非
0: 对
1: 常
0: 吧？
1: 美。
0: 而且秋天嘛，这个只要有山的地方、有树的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个层林尽染的感觉，
1: 是的，
0: 有
1: 然
0: 些
1: 后，
0: 彩铃。
1: 就是你看他这个吃饭的餐厅后面就有一个小瀑布，天然的小瀑布。然后呢，它的溪水哈，就是水源特别干净，因为它是从山上直接汇聚成小溪以后，然后往下面流淌的，就后面就有一条小溪，然后里面有石子啊什么，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因为水特别清澈。 所以我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避暑好的去处。
0: 对，不过秋天也有不一样的风 景
1: 对，
0: 哈，而
1: 是
0: 且
1: 的，
0: 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哈，
1: 对对对，就是秋天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除了冬天太冷了哈之外的话，我觉得一
0: 一
1: 年
0: 年
1: 四
0: 四季。
1: 季真的都是可以去的，然后这是第二
0: 第
1: 天
0: 二
1: 的行
0: 天，
1: 程，第三天的话呢，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带着小朋友哈，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就是木质的冰箱贴，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地方，看了很多，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画下来，我们会每个小朋友准备两个，一个呢是可以画自然，一个呢是可以画星空，那么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自然和星空都画下来，然后把它带回家，做成冰箱贴带回家，因为它就是木质的，和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也是很应景的。
0: 就是除了我们头一天做了这个小灯，晚上可以照明之外，我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就木质的冰箱贴回家哈，也是收获满满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哈，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这次，房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14间房，那么，有6间房呢是山上的，就我们那个三期的，就是独栋的，叫做太空舱。它每一个就像那种圆圆的那一种，然后是在独立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那几栋都在一个区域，那个倒不用害怕，就是。那么它在一个区域，就是它这个独栋里面就是有卫生间呐、床啊，哎，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0: 就
1: 哈，
0: 住的也是挺特别的地方
1: 但是
0: 哈，
1: 它的那个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位置，而且四周很开阔，它每一栋会有一点距离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它的就是会更高一些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研学楼。研学楼呢，我们这次拿的是，就是不带院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2层以上，哎，房间特别幽静。那我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晚上就听着那个水声啊，哗，那个小溪的声音，哇，太美了，
0: 这是在城里都是没有办法感
1: 真
0: 觉
1: 的是
0: 到
1: 感
0: 的，
1: 觉不到的。就
0: 非常
1: 坐
0: 的，
1: 那地方就，
0: 对，就
1: 就
0: 听听
1: 在
0: 山
1: 那
0: 里
1: 里，
0: 的这个
1: 对，
0: 泉水的声
1: 你
0: 音
1: 哪怕
0: 啊，
1: 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啊，
0: 冥
1: 感
0: 想一
1: 受一
0: 下，
1: 下。那种感觉都是太美了。
0: 也就是说，不仅适合我们小朋友去学习哈，成长，而且也适合我们老友在那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下，这个静下心来养生，都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和这个行程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行程当中，刚才听龚总说的，我们老友们只负责把你们的这个孙辈们带去，也不需要自己太劳累，因为我们都可以交给老师，
1: 对。
0: 他们也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我们老友自己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去周围走一走，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打打卡哈，非常宜人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活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没有爬山的困扰吧？
1: 没有，就是燕子河大峡谷，它也是，既然是峡谷，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路。那如果想去，也就是慢慢走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行程不赶嘛。然后整个的下午全部是在这个景区。那如果就是到了，民宿这边哈。基本上如果不想走的话，都没有就是太多
0: 太
1: 的
0: 多
1: 这个
0: 的，
1: 路，哎，就
0: 需
1: 是
0: 要去步行。
1: 必要的路要走，
0: 那刚才说了，我们这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大概是在国庆节什么时间出发呢？
1: 我们现在预计是1、2、3号一起，4、5、6号一起，
0: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有老友们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推荐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全家举家一起去也是可以的
1: 可
0: 哈。
1: 以的，可以的。
0: 我们是安排大巴车出发的，那这路上，也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了吧？
1: 我觉得就是要多带点衣服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啊，对，也比较近距离的啊，也不
1: 对。
0: 会在路上耽误更多的行程，而且关键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孙辈们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很愉悦哈。不像
1: 对。
0: 我们这个上课在教室里很死板的老师，这个一板一眼的教学，我们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去学，大家又更感兴趣，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还可以通过动手，这也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叫“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研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是3天2晚的国庆期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又想避开人潮拥挤的一些热门景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这条线路的，而且小朋友们也会收获满满。好，说到这里呢，时间不知不觉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有更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另外呢，如果朋友们对刚才的行程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弹幕啊，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段请龚总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各位听众朋友，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呢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龚总给我们带来一条国庆限定的宝藏线路哈，就是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岩穴，这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带着孙辈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大别山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下去听一听鸟鸣，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去观看一些植物，包括我们去观测星空啊，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友们只负责带孙辈去，然后交给老师们就可以了。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有一条神秘的宝藏线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龚总给我们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感兴趣需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好，我们还是首先请龚总给我们介绍。龚总，刚才说了那条线路哈，也是非常有趣的。那接下来这条线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跟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京寨的山里面的活动，对吧？就是这个可能对于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会更适合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介绍这条太湖的这个线路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景区。一说到太湖，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这个江苏的太湖哈，这实际上是我们安庆的太湖县。在太湖县里面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叫做田园大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山庄，及这个就是农耕呐、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呢一些这个它整个是丘陵地带哈，就是还有一些玩的设施设备，那么都在这个一个地方。那我们到这边来呢，是一个还是主要是一个休闲的状态。那么到这边可能玩的地方可能会更偏多一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可能就是以
0: 自然风光、
1: 自然风光、研学呀这一块哈，就是孩子喜欢这些知识，就是如果去那一条线，
0: 自然知识感兴趣的话，
1: 对。但这条线路呢，可能会更多偏向于这个玩，休闲。那么我们到那边以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丛林穿越。丛林穿越的话呢，它会有就是高高低低的那些绳网啊，包括就是一些在这个半空中的吊桥啊，这些呢就是带着小朋友玩，小朋友是特别喜欢，每一次去玩这个都是乐此不疲。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安全措施哈做好来啊，穿上这个保险的这个服装，然后带上保险绳，然后带着小朋友们穿越整个丛林，还有一些这个弹跳的网啊，就是那么可以玩上一两个小时。那么我们先到了，首先就是玩一下以后呢，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个太湖离我们合肥还是挺近的，两个多小时哈就到了。那么到了以后，我们先带着小，因为国庆期间他肯定是不能够马上入住，因为那个人会比较多嘛，就是前面一天的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0: 到达了这个太湖以后，我们先是组织大家活动，
1: 对，稍微活动一下。那么玩过之后呢，我们小朋友们，我们再带着小朋友一起吃个中饭。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就是我们也去特地去品尝了一下哈，就是那个，那个菜，你比如说那个豆角，我们炒出来的那个豆角都是 咔哧咔哧脆的，对吧？
0: 嗯，
1: 那人家那个豆角就炒出来的那个口感，糯糯的那种感觉，就烂烂的，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豆角的感觉。
0: 嗯，
1: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能够吃到这种哎乡村的这种
0: 土菜，
1: 嗯。
0: 就是第一天到了之后的安排。其实我们这个行程的有一个主题哈，
1: 嗯，
0: 它是跟我们这个秋收丰收的季节有关的。
1: 嗯，
0: 所以刚才龚总还没有说到，我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了一下。秋天也是咱们庄稼人这个最期盼的一个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这第二条线路呢，主要是叫太湖山野秋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是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刚才只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就是丛林穿越，因为带着大家到这个目的地，我们先来进行这样一个活动。之后我们很多跟我们这个秋收有关的一些活动安排，其实我们老友们可能有的老友小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这些项目的，比如说秋收啊，这个收芝麻、挖红薯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完全是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活动的特点可能也就体现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祖孙，一起去感受一下，一个是找回自己童年的感觉，一个是还没有尝试过这些体验的孩子们去亲手的去采摘一下哈。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第一天的上午，我们是从合肥出发到达太湖，
1: 对，
0: 然后是给大家先安排了一个游玩的活动，就是不是大家哈，应该是小朋友们，
1: 小朋友，
0: 对，
1: 小朋友，
0: 丛林穿越，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就是那我们先玩过之后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嗯，因为就是从合肥过来，大家早上也起来比较早哈，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这样，行程安排的轻松一点，让大家就像在家门口玩一样的感觉，
0: 就游玩了，累了，我们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是一般我们在1:30到2点钟左右，哎，把大家叫起来，我们就先给他们热热身啊，做点游戏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就是去。到徒步，徒步，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我们是那个丘陵嘛，丘陵就是它有很多树，松树，那么我们在松就是在这个山林里面，就是边走边捡松果，捡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个油茶籽，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包括我们大人可能都不一定都见过哈。就我们那个茶油，我们吃的那个茶油，茶油是怎么来的？它
0: 是
1: 通过什么样的种子榨出来的？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哎，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哎，这个听这个鸟鸣。哎，听松涛，然后呢，采落叶，我们走进这个秋天的山林里面哈。那么在这里有这个松果、橡果，还有漂亮的树叶，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捡着，捡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给他们就是带到教室里，
0: 把这些树叶、松果做手工，
1: 对，给他们一个相框，把秋天带回家，
0: 是。
1: 对，这样的话呢，哎，小朋友他会就是可以自己哈想办法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就开始去挖红薯了，就是挖红薯的话，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老友们，可能有很多年都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活动了哈，就是这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体验，然后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挖红薯，挖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烤一烤，现场我们就可以烤，
0: 自己挖的红薯烤一烤再吃，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们可以就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吃烧烤，我们有专门的烧烤区域，然后就是小朋友我们这个食物我们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
0: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
1: 烤，它那个烧烤台子做的很特别，它旁边四周是砖砌起来的，然后呢你坐在两边，然后它的那个烧烤架在中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很干净，而且就是 位置也比较大，那做起来也会很轻松一些哈，
0: 就是自己动手，
1: 对，
0: 丰衣足食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一般都不用自己干活，可是去自己烧烤的话，肯定非常有劲的哈。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会很期待这种，这种
0: 大家一起
1: 烧烤的这种
0: 环节哈，
1: 活动，
0: 是的，
1: 因为主要还是小朋友喜欢，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大人也就会跟着孩子一样的，
0: 而且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1: 对
0: 吧？
1: 是的，食材都是我们准备好的，那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吃过饭以后，这个篝火就点起来了。
0: 哦，这活动真的很丰富，
1: 这个，
0: 的确是玩的一条线路，内容很丰富啊。从丛林穿越到下午的这个去采摘树叶，然后动手做手工，然后挖红薯来吃，
1: 对，
0: 烧烤，这满满的都是一天这个收获满满啊。
1: 对，然后呢，它这个篝火亮起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拉着手艺，大家一起在篝火旁边唱歌跳。
0: 载歌载舞，
1: 哎，对，做一些击鼓传花的游戏啊，都可以哈。这个小朋友们最好能够自己准备一些节目。那么我们在这个晚会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展示一下，
0: 大家互动起来，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他这边呢本身他也会做一些音乐节，然后这个你可以观看，观看完了也可以自己去。像这个卡拉 OK 啊啥的，咱们
0: 自己唱一唱，
1: 唱一唱，展示一下，
0: 放松放松。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
1: 对
0: 吧？安排。
1: 对，
0: 那我们第二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1: 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去一个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有自己的马、羊，还有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在水边。这个水呢，还不是我们太就是太湖那边的花亭湖。花亭湖是水库。我开始第一感觉以为是花亭湖，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它是长江的一个小岔。岔口。那么它是一个小湖，江湾。那在这个江湾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长江过来就里面啥也没有，它这个水草茂盛哈，里面不但是有水草，而且还有菱角，野生的菱角，还有这个野生的荷花、
0: 莲藕、
1: 荷叶、莲藕、莲蓬。那我们可以就是首先我们会上午到了以后呢，会带着小朋友在里面。会在里面就是带着他们做一些活动，
0: 会划船去这个，
1: 对，那个是我们下午的，
0: 上午
1: 的话呢，我们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坐这个小羊拉车，还有这个小火车，然后我们还会给他们预留一块芝麻地，这个芝麻地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对，都从书本上知道的这个句子。

0: 这个词，但是芝麻到底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看到过哈。嗯，好，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是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段行程哈，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湖的这个行程，太湖山野秋收是2天1夜的一个亲子营，那老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哈，我们避开人潮拥挤，刚才说到了京寨，到山里去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的岩穴去看星星。而这个行程呢，太湖的这个山野秋收行程呢，应该说活动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哈，不仅有学到知识，有动手，还有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第二天，有一个去收芝麻，其实很多的老友们可能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见过芝麻，但是也有很多城里的孩子，包括现在的孙辈们，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芝麻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环节，收芝麻，对吧？是不是孩子们要自己去看一看，去动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割芝麻。就是如果是力气不够大的话呢，我们会帮助他们。哎，然后呢，让孩子主要就是让他们把它，叫芝麻渣、芝麻堆，就是因为芝麻它，割下来以后并不能马上就是把这个芝麻给它就是收回来，而是需要。你看，他把它像人字形那样给它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之后，要等它的那个果实啊，干了之后，它的芝麻它就会自然的落在它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再把它倒在这个簸箕啊或者是塑料布上面呢，
0: 这
1: 然
0: 也是
1: 后，
0: 我们孩子们长知识哈，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1: 那他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呢，他了解，哎，
0: 对，
1: 原来芝麻是这样收的。我们吃的
0: 对，
1: 芝
0: 回来
1: 麻，
0: 还可以跟其他同学吹一吹，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各种活动哈，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哎，做一些这个知识的了解。
0: 对，
1: 那做完之后呢，哎，我们还要这个品尝一下哈，就我们给他们准备这个，叫做那个麦芽糖。就那个麦芽糖的糖饼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芝麻给它烤熟，就芝麻给它烤熟，然后呢，把这个糖饼上面按放在这个芝麻上面，就左右两边都蘸上芝麻，然后
0: 再
1: 再
0: 吃
1: 吃。
0: 烤熟的芝麻非常香，蘸在这个麦
1: 就
0: 芽
1: 我们
0: 糖上。
1: 有一些老友小的时候应该吃
0: 对，
1: 过
0: 吃
1: 这
0: 过麦
1: 种
0: 芽糖。
1: 就这种芝麻糖饼哈，就是麦芽糖它那个就是本身是比较甜嘛，然后呢加上这个芝麻很香，就是这种口感融就
0: 多
1: 是，
0: 少年都没有。要找寻一下记忆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是去采收芝麻，并且用烤箱的芝麻来这个跟麦芽糖结合来品尝一下，
1: 对，
0: 这
1: 让
0: 是一
1: 孩
0: 个
1: 子们
0: 活动。
1: 哎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子我们自己做的芝麻糖啊，那。
0: 这是上午的活动。
1: 对，上午的活动，中午呢，我们一样的，还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农家菜。那边有餐厅，虽然比较简易呢，但是就是反正
0: 菜
1: 我
0: 品
1: 们
0: 好
1: 品
0: 吃，
1: 尝一下，对，
0: 对。
1: 那个农家的土菜。
0: 下午我们要去，
1: 下午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划船，就是踩菱角和莲蓬。它这个菱角哈。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就是很多，就我们市面上看见那个红红的那个菱角哈，只有2只的那种，菱角就是2头弯的那个都是家
0: 家
1: 菱
0: 养
1: 角，
0: 的，
1: 对，那个我们这次呢看见的都是野生的，野生的菱角它是一般是4个角，四个角，而且它是绿色的，它不是那种这个红色的哈，然后。自己划船就是他有那种脚踩的那种小船，一般是2个人，然后如果是大人带着小朋友坐中间也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这个菱角，然后还有荷花， 就是莲蓬，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都是野生的，所以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啊，都没有问题的。它这个藕呢是野生的藕，不知道吃过没有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炖汤啊，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
0: 哦，
1: 藕，它的藕长得是长的，就是这种粉藕啊，可以也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炖汤的那种藕哈，就是能炖粉的那种野藕是长的。
0: 那应该是炖汤特别好吃的那 种，
1: 对，它那个就是很快它就能粉糯了，它不像就是我们
0: 有
1: 有
0: 的
1: 的
0: 藕是
1: 藕，
0: 脆的，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得炖好长时间，它可能它才会粉，就是那种，就是它这种就是哎炖了以后就是很快它就会就是软软糯糯的那一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特别
0: 是
1: 喜
0: 我们
1: 欢
0: 老
1: 的
0: 友们也
1: 环
0: 会感
1: 节。
0: 兴趣的，就是去采摘，这个是我们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童年，我们童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快乐
1: 对
0: 的
1: 对
0: 时
1: 对，
0: 光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去，比如说烤红薯啊，挖红薯啊，还有包括收芝麻，特别是采菱角，还有这个莲蓬，可
1: 对。
0: 以当时就可以掰开吃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它现在有点老了，老了，然后可以你拿回家煮一下
0: 煮一
1: 吃更
0: 煮，
1: 安全一些，因为这个菱角的表面会有一些那个姜片虫啊之类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点。
0: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可能有一些老友年轻的时候干过的一些农活哈，现在带着孙子孙女去体验，那叫忆苦思甜哈，也是
1: 对
0: 传
1: 对
0: 承
1: 对
0: 哈，
1: 对，他在。就是这个农场的话呢，我觉得就特别喜欢，就是它的前面哈，就是长江，它虽然是个河，江岔子，但是呢，它眼前它的那个水啊，特别清澈，它不是像那个长江里的那个
0: 比较浑
1: 浑
0: 的
1: 的那种
0: 江
1: 感
0: 水，
1: 觉，所以它很清澈。那么在这个旁边，就是可以坐着喝喝茶呀，然后自己拍拍美照啊。还有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放放风筝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地
0: 环
1: 方，
0: 境也非常
1: 我觉得
0: 好。
1: 哪怕躺在那个地方，哎呀，那个感觉都是
0: 是
1: 很
0: 的，
1: 舒适
0: 哈，
1: 的。
0: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孩子天天在城里哈，去体验一下这个农牧生活、农场的这种秋收也是挺快乐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红薯是，可能有些孩子都不知道红薯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带他们一起去田间劳作一下，应该说比在家里、比在书上，看到的说教要更管用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行程是2天1夜是吧？
1: 对，这个这是2天1夜的行程。
0: 应该说这个安排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就是周末就不用去哈，或者是周末也能去，
1: 对，
0: 在
1: 这
0: 节假日平
1: 其实
0: 时都
1: 周末
0: 可以
1: 自己
0: 哈，
1: 也可以
0: 也
1: 去。
0: 不用长途跋
1: 对，
0: 涉，
1: 我们这次呢，安排的时间是5号到6号。
0: 5号6号，
1: 因为前面的我们这次去的有点晚了，前面的房间全部都被订走了。然后他这边呢，哎，有一个房间我真的是
0: 特
1: 特
0: 别，
1: 别想推荐一下哈，就是那种帐篷。他的帐篷呢，它并不是我们的那种小帐篷哈，他把那个民宿就做成了那个帐篷的形式，很大一个帐篷。外面的话呢，就是那种布的感觉。但是它有，前面是用那种网啊，可以用锁锁上的，安全
0: 对，
1: 还
0: 现在
1: 是
0: 的帐篷
1: 安
0: 不
1: 全？
0: 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小的自己出
1: 对
0: 去
1: 对
0: 的那
1: 对，
0: 种帐篷，
1: 它
0: 现
1: 里
0: 在
1: 面
0: 帐，
1: 有空调，有这个热水器，这个都是一应俱全的，跟我们住在房间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呢，它前面它是有。那个帐篷它是有那个帘子是可以打开的，就你躺在床上，你眼
0: 直
1: 睛
0: 接就
1: 就可
0: 能
1: 以
0: 看
1: 看
0: 到
1: 到
0: 自
1: 星
0: 然。
1: 空。
0: 其实我们既然出去玩，还是选择一些跟我们在家里不一样的体验比较好。
1: 对，
0: 如果说有帐篷，这个我们就选择住它，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太空舱，就是那种独栋的那种小房子，就是我们那种， 就是活动的那种房子，叫星空房，
0: 星空房也是可以睡在房间里看到星星的那种。
1: 对对对，它是那种集成式的然后可以就躺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星星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很可惜没有订到那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的话呢，它就是一栋小房子，一栋房子，它前面有阳台，然后呢，前面就是整片的松树林，就是你躺在房间里面，你也可以听到松
0: 那
1: 动，
0: 是
1: 而且前面还有那个，他设置了那个茶桌，哎，几个人在那喝茶
0: 哇，
1: 打，
0: 那
1: 哇，
0: 是
1: 真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太美了！下次以后有机会，我们
0: 我
1: 一
0: 们
1: 定要可以
0: 对，
1: 自己去看一
0: 是
1: 看。
0: 的，是的。如果避开我们这个国庆的这个长假，可能周末也可以组织大
1: 是
0: 家，
1: 的呀，
0: 这样
1: 真的
0: 房
1: 是
0: 源就
1: 可
0: 会
1: 以。
0: 好一些。
1: 而且就是周末的话，
0: 对，房
1: 费
0: 源比
1: 用
0: 较
1: 话
0: 好，
1: 会比
0: 要
1: 这个
0: 低
1: 时
0: 很
1: 候要
0: 多。
1: 低很多，至少一
0: 那
1: 半。
0: 听了龚总这样介绍，我们留着哈，留着我们组织老友们一起去2天的行
1: 真的
0: 程。
1: 太美了，
0: 这个
1: 那个
0: 秋
1: 地方。
0: 天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时间、好的天气，我们去感受一下，去听听松涛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哎呀，今天聊着聊着，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龚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老友们带来了这个祖孙都可以去的一个国庆的线路哈，2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私信我报名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哎呀，谢谢龚总的介绍，可能还有意犹未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请
1: 是
0: 您
1: 的，
0: 给我
1: 是
0: 们
1: 的。
0: 老友们分享。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拿回来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王璐当然也看见华雷殷勤地跟马天木跳舞，他想，马天木根本就不在意我，他故意惹我生气。王璐的舞步本来就很乱，这心情一乱，踩到了阿依古丽的脚背上。阿依古丽遗憾地说：“这么美好的夜晚，也留不住你的心吗？” 王璐故意问道。你说什么？音乐声音太大，我听不清啊。第一支舞曲结束，王璐和马

0: 天木在各自的座位上盯着对方的眼睛，都没有动。第二支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华雷又要请马天木跳舞，他歉意地拒绝了。我想过去采访一下沙漠里的英雄。马天木主动走向王璐，他声音极小的命令，起来跟我跳舞。王璐不得不站起身。马天木一边做出跳舞的动作，一边问，新疆舞的特点是什么呢？
1: 男在下，女在上，我指的是手臂。
0: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跳呢？
1: 我不会。
0: 你刚才不是跳得很欢吗？
1: 刚才是逢场作戏嘛。
0: 借口倒是很随心所欲嘛。
1: 我说的是实话呀。
0: 哼，你晾了我半天了。
1: 哎，天木啊，今天晚上你不会当众出我的丑吧？
0: 今天晚上我就没打算放过你。
2: 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正浇着风，矮姑里满目含情地走了过来，他的目光里既有温柔也有挑衅。
0: 怎么站着不跳啊？我刚才是怎么教你来着？来，把手臂给我打开。
2: 说着他亲切地拉起王璐的手臂，并把他们打开，然后向王璐抛了一个媚眼儿。
0: 来吧，目光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2: 马天木气得退出了舞场，向华雷走去。他对华雷说道，
0: 想喝酒吗？
2: 华雷立刻兴奋地问道，
1: 怎么，你能喝吗？
2: 马天木翻着白眼儿，
0: 这么高兴的日子为什么不喝点呢？
2: 这一晚喝醉酒的不仅有马天木，还有艾古里，还有艾丽，还有亚历坤，唯独王璐冷静得不行。忠诚端着酒杯，颇有意味地示意王璐到月光下走走。
3: 王璐，我觉得这两个女人都很有来头啊。
2: 王璐大大咧咧地说，
3: 不会吧，两个花季女孩有什么复杂的？
2: 如果你是这个评价，那就大错特错了。
3: 嗯？有那么严重吗？
2: 王璐很不在乎，他暗想，这两个女孩中我起码得了解一个呀。但是他嘴上没有说出来。
3: 忠诚一语中的，
4: 我早就知道马天木是你原来的女友，我看她的样子还是很在意你的，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爱，她为什么不来爱你呢？有什么事情阻碍着她走向你呢？
2: 王璐有些苦恼地说，
3: 是啊，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死结，我解不开，我觉得她变得神秘了。
2: 王璐啊，你不觉得艾古里更神秘吗？他的父亲和妹妹失踪了，他呢却显得很平静，平静的似乎忘记了那件事的存在。你看他今天晚上表现出来的热情，你不觉得他在有意识地接近你吗？
3: 我一没钱，二不潇洒，你说他贪图我什么呢？
2: 问得好，这也是我提醒你注意的。就物质而言，你是一无所有，可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比一般的侦查员身份更特殊。
3: 哈哈，也许我自私了，
2: 只从工作考虑你的问题，却不管你的感情如何。
3: 我觉得呀，无论马天木还是阿依古里，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女孩，你要严加防范他们。我要求你在他们面前关于组建信息中心库的事，一个字儿都不能外露，记住，这是原则
1: 啊。钟涛，我明白哪件事重要，哪件事次要。
2: 好。

0: 他仅仅是想弥补坐牢的污点而大肆在报纸上做宣传，那事情就简单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就是他的慈善基金会。这几年呢，他利用民间筹措的资金为少数失学儿童捐款创办了小学校等等，做这些事情又能用多少钱呢？不知为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慈善基金会有哪些人参与，账面上有多少钱，都是什么人捐助的。我想知道这些资金的真正走向，揭开这个所谓大善人的面纱。忠诚激动地跟王璐碰了一下杯子。好啊，王璐，咱们想到一起去了。伊布拉因这个人，我已经盯了十几年，从外表上看。 他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一切都是打着宗教的名义在行事。可是啊，很多人都明白，许多暴力恐怖案件他都是幕后指挥，但是咱们苦于没有证据而动不了他。我一直也在想办法，到底怎么动他。哈哈，今天呐，你激发了我的思路。我们可以先从他周边的关系人查起。 只要有一个缺口，就能把他从所谓的宗教保护伞里拉出来，还原他的狰狞面目。王璐也兴奋地说：“这么说，钟头，你赞成我的思路？”“嗯。”王璐啊，我需要你在成功组建信息中心库的同时，利用你的计算机知识，隐蔽地查找伊布拉因不法行为的线索。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呢？ 组建信息中心库的费用拨下来了，这里面有你很大的一份功劳啊！王璐听了这话，只觉得如虎添翼，他高兴得两掌相击。哎呀，太好了！哎，关于伊布拉因的问题，在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前，一定要慎重。注意，咱们现在只收集材料，不能蛮干啊！钟头。
1: 我会灵活掌握的。这时候，阿依古里也端着酒杯走到有月光的院子里，他显然喝多了，旁若无人的喊着：“王璐，王璐，你躲到哪儿去了？你要陪我喝一杯呀！”追着阿依古里出来的还有一个人影，那就是马天木，他显然也喝多了。 他当然知道找到那个漂亮女孩就能找到王璐。忠诚幸灾乐祸的嘴一努说：“哈哈哈哈，真是热闹，嗯，有好戏看了。”王璐，我相信你能招架。这天夜里，婚礼散去之后，阿依古里坚持要搭乘王璐的车回学校，为了避嫌。 王璐让亚历坤跟他一起把阿依古里搀扶到车上，凉风一吹，阿依古里觉得胃里的东西猛然被顶了上来。他先是瘫软在王璐的怀里，然后将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吐到本能的躲闪着的王璐身上。王璐借口要去擦洗外衣，让亚历坤载着阿依古里先走了。 王璐急匆匆地跑回埃利家，他想约马天木一起回喀什，但是埃利却嘲笑着说：“哼，那女孩啊，刚才被护花使者华雷先生带走了，人家坐的可是豪华轿车呀。”王璐不知道，就在他搀扶着阿依古里的时候，马天木在他身后一跺脚，上了华雷的车。王璐。 失魂落魄地跟着拉客人的大轿车回到了公安局，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赶到马天木所住的宾馆，希望能与马天木长聊一次。可是，却见华雷端着一杯热奶进了马天木的房间。王璐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刚打开电脑，就接到华雷的传呼。 速到宾馆，马天木出事了。哎，这马天木能出什么事啊？王璐想，他顶多就是喝多了，能出什么事呢？王璐叫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赶到了宾馆。

0: 他进门的时候，马天木正在向华雷要酒喝，他已经醉了。一看见王璐，他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伤心地伏在床头哭了起来。华雷赶紧闪了。他通过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已经知道了王璐跟马天木不一般的关系。临出门之前，他看着马天木难受的样子，不由生出怜香惜玉的心情。他生气地对王璐说：“你呀，好好善待他吧，他也不容易呀，他是个女人，需要你的关心。哎，你可别太过分了呀。”华雷走后，王璐上前把马天木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马天木的身旁，任何劝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就那样耐心地等着马天木哭够了，哭累了。马天木终于抬起了头，他问王璐：“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忙得很吗？”听华雷说你出事了。这会儿王璐是有嘴说不清了。你误会了。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1: 王璐，在你的心目中我从来就没有位置。我对你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对吗？
0: 马天木憋了一年多的委屈，这会儿全都发泄了出来。王璐的眼窝有点潮湿，他知道马天木是爱自己的，可是他也一直在爱着马天木啊。于是，他伸出右臂，把马天木环抱在自己宽大的怀中，他抚弄着马天木的长发说：“你也重要。”但我无法做好两全其美，因为我拥有的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一点请你原谅，
1: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0: 王璐的话深深触动着马天木，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选择也注定了只能得到一样东西，要么是爱情，要么是事业。而且他比王璐更痛苦的是，王璐还可以说出他自己的痛苦，而马天木连解释的权利都没有。马天木像个孩子似的在昔日男友的怀抱里大哭了起来。王璐以为他喝的酒太多了，便克制着烦躁把他扶到了床上。王璐想着该怎样结束今天的事情呢？如果没有黑鹰的事儿，他今天晚上真应该守在马天木的床头，好好的陪陪他。可是任务在身呢，没有时间，儿女情长啊。王璐紧紧地拥抱了一下马天木，歉意地说：“你也好好的想想吧，你和我现在的角色都转换了。我们都不再是从前那个单纯的大学生了。现在我是警察，你是记者，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这份特殊的职业让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我想你作为一名记者也会有独特的感受，也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许我们今后不能成为美满的夫妻，但我希望我曾经爱过的女孩永远都是那个当初我在大学校园里见过的最出类拔萃的新女性。天木，我真的很忙，我先走了，你自己照顾自己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俩恐怕首先都得过自己照顾自己这一关吧。说完这话，王璐起身走了。酒喝得太多，马天木头痛欲裂，他也觉得今天晚上闹得过分了。 他告诫着自己，下不为例。这一天，公安局传达室的老大爷通知王璐，门口有个女同志在找他。王璐以为是马天木来了，急忙来到传达室，却见阿依古里亭亭玉立地站在风中，他手里提着一个装高档皮夹克的袋子。见到王璐，他诚恳地招呼着：“你好。”“
2: 啊，你好。”“
0: 阿依古里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道歉的，希望你能接受。”
0: 一边说着，他送上那件高档皮夹克。王璐躲闪着问道：“哎，这从何说起呀？”“
1: 啊，那天呢，吐脏了你的衣服，所以我特意赔一件新的给你。”“
0: 哎，你扯得太远了吧？再说我们有纪律啊，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1: 这我知道。你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够亲密？如果我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会接受吗？”“
0: 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算好朋友。”“
1: 王璐，你认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了解呢？一生吗？”“
0: 对有些人的认识啊，可能用一生都看不透，而对有些人的认识，可能啊，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阿依古里感到有些失落。“
1: 王璐，你不信任我。”
0: 王璐不想太伤害眼前的姑娘。“
2: 啊，我是不相信自己。”
0: 阿依古里把怒气掩饰了起来，他说道：“
1: 尽管你伤害了我的骄傲，但我仍然佩服你的镇静。”
0: 王璐也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理，他建议地说：“阿依古里，也许你应该学会隐藏情感。”“
1: 王璐，你决定拒绝我的好意吗？”
0: 王璐这一下有些不忍心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给阿依古里一丝安慰。“啊，这样吧，作为歉意，改天我请你吃饭，好吗？”阿依古里心里果然好受了点儿。“
1: 好吧，我给你这个面子。”
0: 阿依古里不得不转身离开，虽然这次试探失败了，但也算有了收获。王璐毕竟答应请他吃饭。回到住处，他把王璐要准备请他吃饭的事儿通过上网向上级进行了汇报。他的上级指示：“我只给你10天时间，10天后的晚上8点，派人跟你在伊利亚斯大厦的西餐厅接头交货。”阿依古里心有余悸地说：“
1: 如果我做不到呢？”
0: 后面对方没有回答他。对于组建信息中心库的事儿，南镇中厅长真的是不遗余力，不仅费用全部落实到位，而且还派出一支技术增援小组帮助忠诚的工作。一时间，忠诚和王璐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上次王璐说请阿依古里吃饭，其实是个托词，说过也就忘了。但是阿依古里却没有忘。他等了一个星期，没见王璐的动静，想想接头的时间就要快到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公安局的楼下。他先是拨了王璐的手机，没接通，又把电话打到王璐的队上，也没有人。他本想硬闯上楼，但是被门卫拦住了。于是他又想到了艾莉。艾莉一听说自己老婆的女伴来了，连忙说道：“
3: 啊，你等着，我马上到门口来。”
0: 艾莉老远两腿一并向阿依古里来了个玩笑动作。
1: 阿依古里开玩笑地说：“哼，人的一生

0: 需要三样东西就足够了，一个好家庭，一帮好朋友，一份好职业。艾莉，我可真羡慕你，这三样你都不缺。
1: 艾莉充满谢意地说，
0: 啊，我有好家庭，这也有你的功劳在里面呢。
1: 阿依古里仿佛看到了艾莉对帕利丹的忠诚，他的眼里再次流露出了羡慕。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一个星期之后，矮古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公安局楼下。他先是拨王璐的手机，没人接，又把电话打到了王璐的队上，也没有人。他本想硬闯上楼，但是被门卫拦住了，于是他想到了艾莉。艾莉下楼之后，老远冲着他两腿一并，跟他来了一个开玩笑的动作。艾古里打趣地说：“
1: 哎，人的一生需要三样东西就足够了，一个好家庭，一帮好朋友，一份好职业。艾莉，我真羡慕你，这三样你都不缺。”
0: 艾莉充满谢意地说：“
2: 啊，我有好家庭，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哦，艾古里，你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王璐在不在，我想找他。”

0: 王禄啊，他正忙着呢。
1: 他忙到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0: 这样吧，你再等会儿，我进去帮你找找，行吗？
1: 怎么，艾莉不请我进去坐坐？
0: 艾莉很是为难，局里有规定，不允许非警察进入大楼，何况反恐队这样的工作重地。艾古里善解人意地说：“
1: 啊，我相信你对朋友是真诚的，但干你们这行呢，做朋友和守纪律需要严格的分开，对吧？算了，既然你的纪律比朋友还重要，那我走了。”
0: 看到艾古里把脸拉了下来，艾莉也觉得自己不近人情，可是她就是不能违反纪律。她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2: 哎，这样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呀，保证把王禄给你叫出来，好吗？
0: 不一会儿，王禄气喘吁吁地来了，也不知道艾莉是怎么跟他说的，反正王禄是出来了。远远地看见王禄，艾古里竟然有点心跳紧张，他知道自己的感情正在起着变化，他有点失控了。王禄抱歉地对艾古里说：
3: 哎呀，就凭你是位漂亮的女性，你也有权指责我不守信誉。
1: 艾古里一挥手，淡淡地解释道：我去书店回来，路过这里。
3: 啊，哈哈，走吧，我也饿了，今天呢，我请你吃饭。
0: 吃饭的地方是埃古里选的，就是伊利亚斯大厦，这里距公安局一步之遥。大厦刚刚修复一新，一楼的西餐厅正放着令人心碎的《伴你回家》的曲子。埃古里一踩在西餐厅的地毯上，就想流泪。他流泪是因为他厌倦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流泪是因为自己的两位亲人至今毫无下落，他流泪是因为他爱上了眼前这位与他一同踏着伴你回家乐曲就餐的青年，他真想一反身扑到王禄的怀里，让所有的阴谋和恐怖远离这座餐厅，让这一刻永恒。这真的是他的一个梦啊。眼前他把梦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回到严酷的现实中。艾古里要了一瓶红葡萄酒，王禄殷勤地给两人各斟一杯，两人慢慢地喝了一口。这中间有人给王禄打来一个电话，趁着王禄到外面接电话的时机，阿依古里把一种能产生幻觉和安眠的两用药末倒进王禄的杯子里。在西餐厅的一侧，有个西方面孔的男人正背对着阿依古里就餐，他戴着一副茶色墨镜，镜片边缘上的反光条清晰地看见阿依古里正往王禄用过的酒杯里倒药末，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这餐饭没吃完的时候，王禄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了，与他面对面的女孩不知何时变成了马天木。王禄主动握住这个马天木的手说：
1: 你是我唯一亲近过的女孩啊，除了你啊，我不会再爱别人了。
0: 艾古里恳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
1: 我不想冒险了，我想有个家，亲爱的，给我一个家好吗？
0: 除了马天姆，王禄心里从未容过其他女性。或者说他与马天木的感情其实是马天木占主动权的，现在马天木主动提出要跟他成家，王禄还真有点不相信，他疑惑地问道：
1: 你愿意跟我在南疆安家吗？
0: 幻觉中的马天木泪水连连地点点头，并且温柔地抓住王璐的手说：“
1: 是的，非常愿意。”
0: 王璐仿佛觉得一块石头重重地落地了。啊，终于等到了这句话，他的意识和身体顿时也轻松了起来。啊，天木啊，我困得要死，想睡了，扶我回去好吗？阿依古里忙伸手托住王璐的身体，让他的身子尽量靠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他可以不用回头就能闻到王璐发髻里散发出的味道，那是一种雄性的好闻的味道。他一边陶醉地闻着，一边温柔地对王璐说：“
1: 来，站起来，咱们回家。”
0: 当阿依古里扶着王璐摇摇晃晃地往西餐厅门口走去的时候，那个神秘的西方面孔的男人也买单结账了。他披着一件厚厚的风衣，头戴一顶皮帽，与迎面而来的阿依古里撞到一起。他戴着皮手套的手赶紧握住阿依古里的手。阿依古里没有倒下去，但是就这一握，他立刻觉得掌中一阵细细的钻心的疼痛。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发现手掌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个口子，细细的血珠正往外渗透着。撞他的男人关切地看了一下他手掌上的伤口，然后拍拍他的后背，示意他：“小姐，你喝多了，走路要小心呢。”一丝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阿依古里，虽然他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但是凭直觉他知道是史密斯派的人来了。阿依古里搀扶着王璐，两人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厦。这时候西餐厅另一个角落里的女客人也结账走了，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前面那对摇摇晃晃的男女，他把距离始终控制在50米开外的地方，他就是马天木。他跟踪的目光里既有困惑也有警惕。阿依古里搀扶着王璐来到公安局传达室，门卫当然认识王璐，门卫一丝不苟地认真地履行职责，他不让阿依古里进门。后来王璐证实这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时，门卫仍然坚持让阿依古里登记，无奈阿依古里只得照做了。因为登记等待的时间略长些，王璐一副站不稳的样子，而且他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做不到。他有些恼火地对门卫说：“
2: 你真他妈啰嗦，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就要结婚了。”
0: 门卫借机赶紧上前向王璐道歉，在扶住王璐的瞬间，他往王璐手心里塞了一个小药瓶子。阿依古里办完登记手续之后，对门卫礼貌地说：“
1: 其实啊，我也不想进你们公安局，可是今天晚上他值班，非要让我把他送回办公室不可。”“
2: 好，你们进去吧。”
0: 于是阿依古里合理地把王璐护送到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里。进屋后，王璐张罗着要倒水喝，可是水杯还没有找到，他自己就一头栽倒在了值班床上，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阿依古里走过来，温柔地给王璐盖好被子。他注视了一会儿心仪的人，确定王璐确实睡着了。于是他俯下头来，吻了吻王璐那青春的额头，以及那厚厚的性感的嘴唇。他真有点恋恋不舍，他在心中暗暗地说：“
1: 对不起了，亲爱的人儿。”
0: 然后阿依古里快速地行动了起来，
3: 他很快从王璐的抽屉里翻出那份南疆信息中心库的规划蓝图，并用最快的速度用微型摄像机把他们拍摄了下来。听着阿依古里手里的微型摄像机发出啪啪啪的轻微响声，王璐看似熟睡的嘴角挂起了一丝微笑。停顿了一会儿，王璐确定自己已经恢复常态之后，他伸出手去轻轻按了一下床头的按钮。陈大漠等人接到动手的信号，他们呼啦一下从隔壁的房间里冲了出来。正在拍摄规划蓝图的阿依古里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收起了微型摄像机，就要往外跑。只见王璐腾的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一下子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阿依古里倒是反应很快，他立即训练有素地使劲掰王璐的小手指。他原以为王璐会疼得松手，但是王璐嘴里却说道：“记住，注意力和纪律能救你的命。”听到这句话，阿依古里一惊，顿时瘫软了。但是这种状况也只维持了一秒钟，他突然将左腿后撩，凶狠地撩击王璐的裆部。王璐右退一盘腿，将阿依古里侧压倒在地上。阿依古里啊的喊了一声，还没有来得及爬起身，就见着陈大漠等人已经冲了进来。艾丽的嘴里发出啧啧声：“
4: 好厉害的女人呐，我老婆竟然有这么能干的同学啊！”
3: 阿依古里脸色苍白，王璐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2: 啊，刚才你帮我，现在呢，我帮你，真的，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如果我帮得上忙，我一定帮你。
3: 此刻，阿依古里愤怒地逼视着王璐，他百思不得其解。王璐貌似厚道，实则刁钻，自己为什么把他想得那么简单呢？王璐当然知道阿依古里的愤怒是有所指的，他善解人意地解释说：“啊，中国有句古话呀，兵不厌诈。阿依古里，你上当了。
1: 我想知道，你的脑袋里还有多少诡计没有施展？”
2: 人脑的潜力可能计算机也算不清楚，但我需要纠正你的是，我这里储存的都是智慧，而并非诡计和阴谋。
1: 哼，我只求速死。
2: 阿依古里，我跟你打赌，你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因为你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比如你的家人还没有找到，比如这份规划蓝图还没有到达你的上级手中。
3: 陈大漠这时候在外面给忠诚打了一个电话，忠诚指示说：“一定要稳定阿依古里的情绪，争取调出他的接头人和上级。”
0: 马天木在距离公安局50米左右的地方，他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反恐一队那束刺眼的光亮。他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他看见阿依古里扶着王璐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他没有多待，而是投身向另一方向走去，他要去跟踪那个戴墨镜的神秘的西方人。这是他的上级今天凌晨刚刚给他下达的任务。阿依古里沉默了2天2夜，无论反恐一队的人怎样走马灯似的审问他，就是一言不发。直到被抓后的第3天，阿依古里开口了。他开口是因为他已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在他即将奔赴死亡之际，他最想见到的人就是王璐。于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1: 王璐呢？我要见他。”
3: 让王璐暂时回避是忠诚的策略，
0: 也是撬开阿依古里嘴巴的杀手锏。阿依古里的心灰透了，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即便警方不让他死，他的上级已经置他于死地，而他自己也早有厌世之心。直到此刻，他才确证自己其实是个爱情至上的女人，而非什么职业特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已经不想去抱怨。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临死之前与王璐多待一会儿。如果这个愿望能实现的话，他死也瞑目了。可是谁能理解他埋在心底那疯狂的爱情呢？谁会相信他的爱情呢？他在内心已经想好了一切，他向忠诚请求，让王璐来见我，然后我就带你们去见接头人。忠诚反问道，
5: 为什么一定要见王璐呢？他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对我不能说吗？
0: 阿依古里的目光里流露出异样的神情。你只知道当领导，不懂什么叫爱。我现在这种心情只为王璐开放，而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6: 王璐两天没见阿依古里，再见时发现他红润的脸庞已经变成菜色，整个人因为精神崩溃而垮掉了。王璐生出一丝不易让人觉察的恻隐之心，他这道眼神却立刻被阿依古里敏感地抓住了。他轻声地问道，
1: 你同情我？你是来和我道别的？
0: 王璐一惊，他暗想，怎么，难道他不想活了？但是王璐没有把怀疑说出来。
5: 阿依古里，也许你应该为你选择的道路感到后悔。
1: 阿依古里悲观地说，我只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0: 王璐用拒绝的口吻说，
5: 就算认识得早，我们也未必是同路人呢。
1: 王璐，我的生命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请问现在是几点？
2: 啊，现在是差十分七点。
0: 阿依古里忽然流泪了，他愣愣地看着王璐，
1: 我和你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会永别了。我求你，这一个小时给我，别离开我。
0: 王璐觉得事情不妙，他忙问道，
2: 哎，阿依古里，你越说越让我听不懂了，能清楚点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0: 阿依古里用哀求的目光望着王璐，他伸出双手，希望王璐能把他整个人接过去，但是王璐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5: 阿依古里的神情又恢复到了冷静，
0: 他很大度地说，
1: 我不逼你了。好吧，我配合你们，只是现在时间不多了，还剩下半个小时，我甚至来不及告诉你我是怎样到境外去求学，怎样被蒙骗参加了境外的分裂组织，又接受了谁的安排潜回境内的。我只告诉你两件事吧。第一，马上赶到伊利亚斯大厦，我与接头人8点钟在那儿交货。第二，我很快就要死了。3天前，他们在我身上使用了生化武器，那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那种东西只要进入到我的血液里，72小时之后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猝死。死亡时的症状是发高烧， 呼吸短促。
0: 阿依古里坚持着说。

完这句话，王禄急忙伸手去摸他的额头，果然额头很烫，他急得大喊：钟头，陈队，快来呀，把他送医院。钟诚其实就在隔壁的办公室，一听王禄喊叫，立刻推门进来。海谷里一把握住王禄的手，感激地说：王禄，送医院也没用了。这是境外恐怖组织刚刚研制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生化杀人武器，医生根本查不出原因。不过，在我死之前，能这样握着你的手，真好啊。我真的很知足啊。艾古里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王禄，王禄心一横，坚决地说：好吧，带我们去接头。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

0: 害到他。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啊送上礼物。
0: 中心真是考得非常好，
5: 需要听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了吗？乖啊！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9: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
9: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8: 因为说说这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熄火了！救命啊！
13: 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

0: 服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别老拿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可不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

0: 现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责任。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轩，我想向大家呼吁。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某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

0: 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3: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3: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9: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8: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0: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8: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谢谢。
7: 谢谢你们救我上来，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

0: 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 我想试试。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8: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5: 干杯啊！
26: 来来来来！
27: 哎，
1: 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2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哲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快走，快走！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0: 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2: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1: 拍摄
2: 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了，不打扰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穿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

0: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1: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3: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4: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5: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6: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5: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7: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5: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5: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5: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5: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

0: 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奶奶，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

0: 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对啦。
5: 你们
9: OK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4: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24: 你若被吓
18: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喜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

置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

0: 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旧了，中学时光的吊车锈了，人们看我的眼神也锈了。我只想听你说你的心情。

我只想听你说你的心情，告诉我南方的窗单是否潮湿，雨砸后殿。

天的上海，潮湿的站台，人潮涌动，黄昏的光线透过玻璃打在每个人的脸上，直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郭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生活，爱健康。
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如何科学护理牙齿。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长期喝开水对健康有哪些益处。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运动是一副良药，癌症患者运动30分钟之后，血液出现这些变化。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宗旨是通过活动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群众中开展牙病防治知识的普及教育，以此增强群众的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口腔保健的意识，建立口腔保健行为，提高全民族的口腔健康水平。口腔疾病与许多慢性病存在共同的危险因素，过量的摄入高糖、高脂、高盐、低纤维的食物，不仅与肥胖、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癌症等有关，也和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密切相关。建立科学的膳食模式，既有利于牙齿生长发育，预防龋齿、牙周病以及牙酸蚀病等口腔常见病，也有利于预防肥胖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些慢性病。全国爱牙日的核心信息还有学会鉴别糖类，认识游离糖。糖分为非游离糖和游离糖。非游离糖是指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当中的果糖、奶类中的乳糖以及谷薯类的淀粉。游离糖有两种，一种呢指的是在食品生产、制备、加工过程当中添加到食品当中的蔗糖、葡萄糖、果糖以及糖浆。另外一种呢存在于纯果汁、浓缩果汁以及蜂蜜当中的糖。虽然糖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之一，但是仍然要控制摄糖总量，并且过量摄入游离糖可增加患龋齿以及肥胖的风险。限制游离糖的摄入，科学管理体重。通常意义上的减糖是指减少游离糖的摄入。含糖饮料、糖果以及加工零食是游离糖的主要来源，建议每日摄入的游离糖不要超过50克，最好低于25克。2岁之前的儿童避免摄入游离糖。在限制游离糖摄入量的前提下，还应该减少摄入的频率，不仅有利于口腔健康，也有利于预防和控制儿童、成人超重与肥胖。喝含糖饮料或者是酸性饮料时，建议使用吸管，减少饮料与牙齿接触的时间，防止牙酸蚀症和龋齿发生。进食之后呢，应该尽快漱口，去除口腔食物残渣，缓冲口腔酸性环境，彻底口腔清洁，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牙菌斑是导致龋病和牙周病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除了科学膳食、限糖减酸之外，消除牙菌斑也是促进口腔健康的基础。刷牙是去除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最有效的方法，提倡学会有效刷牙的方法，使用含氟牙膏，配合使用牙线、牙间隙刷、冲牙器等一些辅助工具清洁牙齿缝隙，至少每天早晚各刷一次牙，晚上刷牙更重要。餐后咀嚼无糖口香糖，使用漱口水等，可促进口腔清洁，养成定期口腔健康检查的好习惯。口腔疾病常进展慢，早期多无明显症状，一般呢不易察觉，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有利于早发现早治疗口腔疾病。一般人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儿童口腔疾病进展快，建议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
0: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 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饮料很多，比如说果汁、可乐、汽水等等，其色香味方面虽然是胜过喝水，但是大多呢还有一些添加剂，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都不能够代替水。而想要健康，需要正确的认识水、选对水、喝对水，重要的是要喝开水。长期喝开水对健康有哪些益处呢？关于喝开水对人体的好处，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都有过研究和论述。传统医学认为，水在中医理论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认为，水能够滋养脏腑、华丽关节、头肩耀耳，正所谓水入于精，其血乃成，骨入于胃，脉道乃行。而对于开水，中医呢也早有记载，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一种神奇的药方，叫做太和汤。这款太和汤性甘味平，能够助阳气、行经络、促发汗。那么究竟什么是太和汤呢？其实呢，太和汤就是开水。更早以前呢，《黄帝内经》当中就出现了熟水二字，表明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饮用开水的习惯。养生药集当中写道，凡煮水饮之，重病无缘生也。单纯的熟水呢，也能对某种疾病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比如说，喝开水温和不刺激，更适合肠胃娇弱的人群。《本草纲目》当中认为呢，热汤需百沸者加，若半沸者饮之，反伤元气，作胀。充分的煮沸的熟水入口柔顺甘甜，饮用之后呢，肠胃更加的舒适，避免出现腹泻等。现代医学认为，喝开水身体状态好，水在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还有废物排出等一些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同时呢，喝开水不含任何的添加剂，这意味着它不会对身体产生额外的负担，也是最安全的。喝开水呢，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人体里的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充足的水分的摄入呢，对于维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喝开水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 2022年欧洲心脏杂志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

因为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其所含的水分被肠道大量的吸收，使大便变得难以排出。便秘的人多喝开水，这样呢，较多的水分到达肠道，同时呢，能够刺激肠的蠕动，可以改善便秘的情况。喝开水还可以减少传染病。现代研究证实，生水呢是手足口疾病传播的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提示手足口病的发病与个人的卫生习惯，尤其是以手卫生以及手足口病病例接触时有关。此外呢，其他的消化系统疾病的传染病与饮用生水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减少传染病的传播，最好是多喝开水。喝开水呢，感冒也好得快。感冒发烧的时候啊，医生总是要嘱咐你一句，多喝开水。喝水呢，确实能够加速感冒的好转，尤其是多喝开水，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可以补充体液的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开水还能够促使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的细胞和病毒的快速排出。那么三个时间点呢，尤其是要记得喝开水。第一个就是早晨起床了之后，人呢经过一夜的睡眠，胃肠道基本上是排空了，血液的粘度会增加，因此呢，早起喝一杯开水能够洗涮胃肠，降低血脂粘稠度，对维持血液正常循环有益。空腹饮用开水还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时间点是大量出汗之后。大量出汗之后呢，需要通过喝开水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要少量多次，喝两三口停下来，一会儿再喝，也不要喝冰水和饮料，避免电解质失衡和胃肠痉挛。第三个时间点呢，就是气候干燥的时候，不管是夏季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或者是处于干燥的秋冬季节时，身体呢都容易缺水，及时喝开水补水对于维持健康至关重要，应该主动的喝开水，保证每天的饮水量，避免出现干咳、口鼻发干、皮肤干燥等情况。那健康饮水呢，要记住这几点。首先呢，别等到渴了才喝开水，正确的方法是勤喝开水，每次呢两三口，不要等渴了再喝。此外呢，每天还要重点把握三个喝水的时段，早起呢喝一杯开水，大约是200到300毫升，睡前一小时喝一杯开水，餐前一杯开水。第二，水温不要太热或太凉，喝凉水呢会使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从而呢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进入食道，容易破坏食道黏膜，诱发食道癌。因此呢，喝开水的温度呢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第三，慢慢喝水更解渴。喝水的时候啊，有人习惯豪饮，但是这种饮水方法呢，对健康并没有好处。快速的大量喝水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心脏的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给吞咽进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腹胀。正确的方法是一杯开水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的缓解口渴。第四，外出随身带上水。长时间外出呢，一定要记得带好水，最好是晾凉的开水。如果不想花时间等水烧开再晾凉，可以选择瓶装熟水，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是健康生活的基石。多喝开水，喝对水，让自己时时刻刻拥抱健康。

0: 哈哈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运动是一副良药。癌症患者运动30分钟之后，血液出现这些变化。人们常说运动是一副良药，那么运动对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癌症患者运动30分钟之后，血液当中的抗癌免疫细胞会增加。仅仅是一次运动会对身体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2024年6月，免疫学前沿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仅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就可以增加乳腺癌患者血液当中杀灭肿瘤的白细胞的比例。其中呢，抗癌细胞的数量增加最多，而促癌的髓源性抑制细胞的比例减少，表明运动有助于抗癌。研究人员分析了19名新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他们的年龄呢在36到68岁之间，而且呢还没有开始接受癌症的治疗，通过阻力踩踏自行车进行运动。在运动之前、运动中15分钟、30分钟和运动后15分钟、60分钟，分别呢采取了患者的血液样本，分析了急性运动对循环免疫细胞的影响。结果发现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血液当中的多种不同类型的白细胞的数量增加，其中呢，自然杀伤细胞和抗癌的细胞数量增加最多。此外呢，促癌的调节 T 细胞和髓源性抑制细胞的数量没有变化。研究人员表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血液当中的抗癌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比例会增加，而促癌细胞的比例则保持不变或减少，表明急性运动呢会使免疫细胞变得更加具有抗肿瘤性。2022年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半小时的中等强度的间歇性的有氧运动就能够促进白介素的分泌，调节细胞 DNA 的损伤修复，从而呢有效地抑制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研究呢招募了16名50到80岁的男性，他们不是癌症患者，但是呢都伴有一些肠癌生活方式的风险因素，比如说超重或肥胖。他们呢被分为2组，一组运动，一组不运动。运动组的做中等强度的室内自行车运动，骑行的时间呢花费了30分钟。不运动组呢只需要安静的在休息室躺平就可以了。之后呢收集他们不同时间的血液样本。研究者分析比较样本之后确认，运动后的血液当中的有益细胞会出现明显的上升。与不运动组的这个血清相比呢，运动之后获得的血清呢使人结直肠癌的细胞的活力下降。回顾既往的研究，研究者们还发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呢是由收缩肌产生并且分泌进入到血液循环，而短期的运动刺激具有促进细胞的 DNA 的损伤修复、抑制细胞增殖的能力。普通人坚持运动真的可以帮助身体创造抗癌环境，降低癌症风险。早在201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针对144万人的大型调查研究发现，运动训练呢能够显著地降低13种癌症的发病率。防癌抗癌的最佳运动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10点。2020年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黄金抗癌运动时间，那就是8点到10点。 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呢，在每天早上8点到10点运动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的作用，使得这两组癌症患病风险分别下降26%和27%。研究组呢，将参与者分为了不运动组、8点到10点运动组、10点到12点运动组、12点到19点运动组、19点到23点运动组和其他。通过统计他们的运动时间发现呢，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内运动与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下降了26%，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下降27%有关。相比之下呢，在其他时间运动对两种癌症几乎是没有预防效果。不过呢，在男性当中，19到23点运动呢，也同样有降低前列腺癌风险的作用。研究分析讨论，中午或者是下午的锻炼会延迟褪黑激素节律的起始期和峰值，而褪黑素呢，具有广泛的抗癌作用。因此呢，相比起中午与下午锻炼，早上锻炼的抗癌效果更好。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早晨起来运动，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预热，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什么样的运动防癌效果最好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预防部主任郑莹介绍，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呢至少进行5次。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做2次力量训练，就可以获得很好的运动益处。青壮年首选跑步、打羽毛球或乒乓球等一些有氧运动。运动量方面呢，感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可以了。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或者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可以选择强度较小的快走、打太极拳等一些运动。总之呢，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最好的，目的呢是使自己在不需要靠意志力努力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哪怕是微小的活动，比如说一边看电视一边举饮料瓶，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益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

0: 自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

0: 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景，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 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梁延顺致辞，单向前出席；
1: 梁延顺、王清宪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单向前参加；
0: 梁延顺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单向前参加；
1: 王清宪会见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外国工商界嘉宾代表；
0: 王清宪会见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一行。
1: 15五开局之年，安徽先进制造业持续精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上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军委科技委员副主任研究员周志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登国主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出席。梁延顺指出，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树牢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强化创新引领科产融合、人才驱动、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底座，壮大安全产业，做优安全生态，净化安全空间，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贡献更多安徽智慧。周志新表示，要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打造高层次开放式产学研多方协同的交流平台，集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持续开拓学术前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贡献力量。吴建平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常进表示，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中国科大将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携手各界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徐宗本、郑建华、尹浩、吴世忠四位院士做主旨报告。本次大会以智启新城、安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网络与通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与应用治理等方向举办40余场专题论坛，部分知名院士专家、网络安全头部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安徽台消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前夕，9月1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合肥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央地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共谋发展之策、共商合作事宜，不断开创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王东伟、李忠参加。梁延顺对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来晚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这为广大央企国企、金融机构再挽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主业优势，结合安徽所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绿色转型等方面深化合作， 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我们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化学、中研集团、中国中煤、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子、国基集团、中建集团、中储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人寿等负责人先后发言， 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使命任务和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安徽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布局，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此次工作座谈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央企安徽行系列活动之一。 大会期间，相关央企还将赴部分地市开展考察交流，对接项目合作。安徽台消息，
1: 9月19号下午， 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英国驻沪总领事包迈秀、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副省长孙勇参加。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英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感谢，对魏磊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为中英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人文等多领域互利合作，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魏磊高度评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安徽台消息，
0: 9月18至19号，省长王清宪分别会见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一行、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宪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积淀，我们着力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安徽制造正深度融入国际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

0: 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索朗热·阿米夏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钦宪对阿布多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安徽与科特迪瓦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前景令人期待，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双方在农业、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对接，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携手开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阿布多索表示，安徽的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双方合作潜力，愿为安徽企业走进西非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1: 安徽台消息，9月18号，省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会见省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希望新一届省佛教协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切实发挥宗教团体积极作用，服务大局，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佛教协会会长释志文等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并向全省佛教界发出关于全面从严治教的倡议。
0: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副州长马马若诺夫、贾洪吉尔、安瓦尔若诺维奇一行。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安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安徽造产品频频出圈，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气象万千。更精，芯片与精密测量领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更远，奇瑞汽车扬帆出海，新能源车型批量远销全球市场，持续擦亮中国汽车出海名片。更高，池州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火箭一飞冲天，圆满完成首飞任务。安徽商业航天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4: 我们在安徽的池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发动机的地面测试的工作，也投资建设了我们的火箭的总装厂房、发动机的试验台。在这一次的发射之后，加快火箭相关的技术的升级和迭代，能够更快的去吻合我们国内商业航天的市场。
3: 面向十五五，安徽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把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先进制造动能。未来扎根合肥，正是安徽创新沃土与先进制造企业双向赋能的生动样本。安徽为他们提供的科创资源、产业链配套，助力企业快速迭代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基地。而未来落地投产，又带动上下游零部件企业集聚，进一步完善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未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
5: 未来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创新的一个代表吧。我们的总部啊、我们的制造啊，这个都是在合肥啊，都是在安徽，创新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整个这个生态和土壤，让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帮助是非常大的。
3: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与出口额均列全国第一，为聚链成群做强优势产业，安徽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一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崛起。在安徽捷讯光电，工作人员轻点设备屏幕就能精准剔除物品中的杂质。这套高效精准的分选能力，核心源自企业自主迭代的 AI 智能技术与高端硬件设备。安徽捷讯光电技术有

0: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光凯。
1: 我们自主研发了 AI 超级智能体，核心的鹰眼相机 4.0 能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响应识别。我们的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从东南亚的稻米、欧洲的矿石到美洲的咖啡豆，都用我们的设备分析。
0: 眼下，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5%的家电产自安徽。量子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五。十四五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张毅。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省具体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通过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深入实施三品战略等一系列高招实招，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3: 昨天，安徽台记者来到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探访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请听报道。
4: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5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健。
5: 今年已经是第9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4: 记者走进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了解到十七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安徽耳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朱子阳
6: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四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
4: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服务经理刘少武。
7: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4: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编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编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博览事务局副局长石璐。
8: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0: 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安徽各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9: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回望革命征程，树立国防意识。马鞍山市和县科技职业学校学生孟文清：
10: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后我会以国家先烈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日融入日常学习当中。
9: 同龄是宗阳县宗阳镇岐山小学老师陈莹莹：
11: 我们结合八一爱民学校的国防教育特色，引导孩子们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9: 在无为国防动员训练基地，在淮南市博物馆，在芜湖市南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红军冲锋作战场景，近距离观摩强军设备。芜湖市南陵县加发中学学生王尚文：
12: 筑牢国防之念，虚心求学，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续写少年担当。
9: 淮南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李龙龙：
13: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开展国防教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9: 陆安、安庆等地通过推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图片展，举办趣味答题、红色观影活动等方式，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陆安市霍山县居民夏小雨：
14: 国防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
9: 桐城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叶佳佳：
15: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在困苦中坚守信仰，奋勇向前，长征精神令人动容。我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9: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安徽各地把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相结合，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组织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勉励新兵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青春强军信仰。蚌埠市怀远县入伍新兵葛建正：
16: 青年有信仰，强军有力量，我一定服从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淬炼成长。
9: 阜阳市临泉县入伍新兵霍林：
17: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一名有担当、有血性的新时代军人，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3: 泾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昨天上午九点，安徽台记者在新建的泾县西高速道口看到，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平稳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这条泾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请听报道。
18: 随着泾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泾县到青阳的车程将从过去的一小时四十分钟压缩到三十分钟左右。泾县至青阳高速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宣城市民王洪兵：
19: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今天说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18: 值得一提的是，青津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R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安徽建工集团宣城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副主任陈瑜：
20: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18: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和河徐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淮同高速、临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21: 安徽台记者从9月18号到19号举办的知名徽商阜阳行活动上了解到，阜阳市创新招商引资思路，打破传统土地厂房招商模式，立足城市真实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优质资源。请听报道。
22: 据介绍，阜阳全市重点开放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五大领域，梳理推出300多项场景合作线索，面向广大徽商企业征集前沿技术解决方案，精准招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赋能产业发展。浙江省慈溪市安徽商会会长、宁波红叶商业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光：
23: 不再是简单的推介土地厂房，而是拿出低空经济、智慧城市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方案，希望把技术带过来，共同为皖北全面振兴贡献徽商力量。
22: 眼下阜阳正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新能源、新材料等四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提质壮大。今年上半年，阜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 18%， 新兴赛道支持作用持续增强，以场景找方案，以需求引技术，场景招商新模式，积极打通城市场景需求与企业技术供给双向通道。知名徽商阜阳行活动中，多家知名企业与当地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深圳市安徽商会会长、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汉：
1: 徽商奔赴共赢未来，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最新的技术带到阜阳来，帮助阜阳本地的传统产业能够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和升级。
22: 阜阳市委副秘书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史立：
2: 这既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皖北全面振兴重大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阜阳敞开大门诚邀徽商共谋发展的务实之举。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以最佳的政策、最实的举措，把合作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3: 中央媒体看安徽。9月19号，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唤醒沉睡的胜诉权益。报道说，江淮大地上安徽省检察机关闻令而动，面对中本案件财产核查穿透难、案件线索发现难、和解息诉促成难三大办案难点，不断创新监督方式。2025年以来，办理中本案件1968件，推动8062万多元执行到位。
21: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元节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
3: 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阜阳市临泉县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
21: 9月18号，2026年皖赣两省5县区长江进补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在望江县启动，严查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
3: 近日，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赛项在芜湖繁昌开赛，全省各地的34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
21: 昨天，2026中国皖美山水骑行赛青阳东九华站开赛，来自全国的近8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阳，在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3: 未来一周，安徽晴雨相间。21号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到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
2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0: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4: 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开幕，这场盛会将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与突破？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奔流入海的世纪水道还将为西部开放发展释放出怎样的深远潜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从今天开始到9月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办。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五大市场化主题展区集中亮相，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成为最大亮点，多款前沿机器人新品集中发布。历经八届打磨，大会持续走市场化办展之路，搭建起全球产业链对接平台。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与突破。咱们今天来说一下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都有哪些亮点，以及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4: 这个大会还是很受关注的。
7: 咱们先来聊聊啊，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整体的安排。
4: 这个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呢，是在9月20号，也就是今天啊，一直到9月23号，地点呢是在咱们合肥的滨湖国际会展中心。这次大会是由咱们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等单位一起主办的。今年英国是主宾国。
7: 那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呀？然后有哪些主要的活动呢？
4: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然后呢，大会期间啊，会有开幕式即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成果展示等等啊，还包括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制造业冠军对接会等等一系列的重点专项活动。
7: 哎，听起来还是很丰富的。
4: 对，
7: 很丰富。那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4: 世界制造业大会呢是从2018年开始举办的、然后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八届了。
7: 然后咱们再说说啊，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最近几年在市场化办展上面有哪些新的突破，然后包括这些市场化的展区这几年的面积啊、行业的覆盖啊、企业的参与啊都有哪些新的变化。
4: 从2022年开始，大会就正式的走上了市场化办展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然后2022年的时候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汽车、塑料产业和机电产品这三个市场化的展览，当时的展区面积是有3.5万平方米。
7: 哦，面积不小啊。那之后呢？2023年、2024年有什么新的进展？
4: 2023年的时候，市场化的展区面积就飙升到了6万平方米，比上一年增长了70%，然后覆盖了15个行业板块，有将近600家企业参展。到了2024年，这个市场化的展呢，就划分成了智能装备、数字经济、国际机电、国际塑料和医疗设备这5个专业展，展示面积呢接近4万平方米，然后现场达成了1023项合作意向，成交金额大约是8.3亿元。
7: 哇，这成长速度真的是很惊人啊。那2025年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4: 2025年的市场化展区面积依然是4万平方米，但是有680家企业带来了12000多件展品，企业和展品的数量都创下了历届之最。然后这个市场化的展就成为了链接产业资源、对接市场需求、展示创新成果的一个关键的载体。
7: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2026年市场化展的整体的布局。那今年这个市场化专题展示和主题 体展区的设置有哪些新的变化？
4: 2026年的这个市场化展是继续举办，然后它同期的话是有数字经济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机床与焊接切割展等专题的展示，然后它总共是设置了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塑料工业与低碳循环和食品工业这五大主题展区，然后展览面积也是进一步的扩大到了50000平方米，它是紧紧的贴合了安徽的产业优势和制造业的前沿的趋势，所以整个的布局的话就更加聚焦于产业的前沿，然后亮点也是非常多。
7: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分别的来看一看这五大主题展区。
4: 好，
7: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展，这个展区具体都有哪些产业链上的展示和活动安排？
4: 这个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展，它的面积是有将近10000平方米，然后有差不多400家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参展。
7: 嗯，
4: 它是完整的打通了从芯到车的全产业链条，包括了智能整车、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和材料、IC 设计、芯片、封装、测试等等这些板块。
7: 那这个展期当中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论坛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交流活动？
4: 在展会期间的话，是会同期举办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对接会，然后它里面是设置了4个专题，然后会邀请高校的专家还有就是龙头企业的代表来一起针对行业的一些热点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7: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经济展，数字经济展具体会展示哪些关键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4: 这个数字经济展它是以数十融合制造未来为主题，然后它里面是划分了9大展区，那它展示的内容包括算力中心、云计算、区块链这些数字的基础技术，也包括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这样的一些治理成果，还包括像 5G、6G、量子通信这样的前沿的通信技术，同时它也包括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数字能源、低空经济、数字金融等这些新兴的应用场景。
7: 了解了。那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这次有哪些全球领先的企业会参加？然后主要会聚焦哪些技术方向和产业链的环节？
4: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这次是有全球100家顶尖的企业参加，包括宇树科技、加速进化、智源机器人等，然后它的内容是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和特种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数字工厂等产业链的上下游，然后观众是可以现场去看到最新的一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一些新的突破。
7: 那塑料工业与低碳循环展这次会重点展示哪些新的技术和新的材料？然后它是怎么体现这个双碳的目标的？
4: 这个展它是聚焦于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循环化的转型，然后它里面是设置了塑胶机械设备、化工新材料、回收循环、绿色低碳、橡胶产业链、包装产业等9大展示板块。它重点展示的是降解塑料、再生利用、碳足迹核算等这些绿色低碳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包括了面向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一些工程塑料和特种材料的创新的成果。它是全面的呈现了塑胶行业在双碳目标下的一些转型的新的路径。
7: 懂了懂了。那食品工业展这次的定位是什么？然后它会有哪些特色的展区和展品？
4: 食品工业展它的定位是立足安徽，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然后它里面是划分了12个展区，包括优势食品产区、综合食品、休闲食品、绿色农产品等等，然后它会集中的展示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安徽的10大名茶，还有一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完美农品、非遗美食，它是完整的呈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全产业链的创新的成果。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4: 历经4年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圆了跨越100年的水运梦想，多项技术创下世界之最，数字化智慧系统为运河的运营保驾护航。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大幅压缩了西南出海航程，降低物流成本，重塑区域经济地理，为对接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开辟全新水运通道。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这条奔流入海的世纪水道还将为西部开放发展释放出怎样的深远潜能。
7: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平陆运河这个世纪工程，它的站。

0: 战略意义、它的建设创新、包括它的智慧管理，以及它会怎么去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交通格局的重塑，甚至说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就是平陆运河的战略意义。那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它到底在功能上有哪些新的突破？
1: 平陆运河呢，它是直接把内河和海洋连接起来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现代的运河建设史上是非常有开创性的。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新建的那些运河大部分都是连通内河水系啊，或者说服务于区域的航运和引调水这样的一些工程。
0: 那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工程了。
1: 没错没错，这个运河它不光是让国内的内河运输干线跟国际的远洋运输能够连起来，
0: 对，
1: 它其实也大大扩展了中国运河的一个功能的边界。所以清华大学的倪玉平教授就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和世界级的工程体量以及技术难度的一个运河，所以它是新中国水运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0: 既然这样，那平陆运河它的建设对于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和区域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化？
1: 其实西江水系一直以来都是向东流的，那虽然说北部湾离西南腹地已经是最近的出海口了，但是因为山脉的阻隔，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江海直连。那平陆运河的开通就真正的把西江和北部湾连在了一起，那沿线的这些地区就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0: 这听着真的是百年梦想终得实现啊。
1: 其实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要把青州作为一个重要的出海口。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调研和勘察，那直到现在这个平陆运河终于被列入了国家的重大规划，变成了现实，所以它也是被赋予了跨世纪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关注一下平陆运河的高标铸造，它在通航等级、建设标准以及技术创新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称道的地方。
1: 平陆运河它是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那它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和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一个江海连通的运河。它的整个建设标准、水运工程的规模以及建设的速度和强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0: 哇，那看来它这个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啊。
1: 没错，全线都是按照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来进行打造的，然后枢纽船闸的主体结构是按照100年的设计年限、130年的内控指标来进行设计的。那整个工程也是制定了300多项高级别的技术指标，另外还创造了1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并且已经申报了220余项发明专利，所以它也为全球的现代运河建设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0: 那平陆运河的3大梯级枢纽在解决这个高落差通航和水资源节约上面到底有哪些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
1: 因为平陆运河它要克服65米的天然水位差，所以它设置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梯级枢纽。那其中呢，马道枢纽它是全球规模最大、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并且它的工作阀门的启闭速度也是世界第一，它开启只需要1分钟，关闭只需要30秒，
0: 这速度听着就很高效啊。
1: 然后另外呢，就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它采用的是3级神水池的叠合布置，这个也是世界首创，它的神水率可以超过60%，然后3座枢纽每年可以节省超过10亿立方米的水量，这就相当于7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
0: 那下面咱们来聊一聊平陆运河的智慧管理，它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的？
1: 平陆运河它是率先在国内采用了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模式，然后它也是通过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监测系统。那这个监测系统呢，可以实时的对工程机械、作业人员、边坡、枢纽、船舶航行等等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监控，并且它是可视化的。另外 呢，它还可以提前对一些风险进行预警，那这就使得整个运河的通航安全和管理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给运河装了一个超级大脑和千里眼一样。
1: 而且等正式通航之后呢，它还会切换到 AI 智能运营模式，然后它会自动的去为你优化闸室的分配和水位的调节。那所有的这些调度数据呢，都是通过262公里的高速光纤专网和 5G 专网以及边缘计算来进行传输和处理的，所以它的响应速度都是毫秒级的。另外呢，广西还专门打造了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它可以覆盖95%以上的物流服务场景，然后真正的实现了江河海运输的一体化和信息的一站式服务。
0: 那平陆运河到底给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带来了哪些时间和成本上的具体变化？
1: 平陆运河的总投资是大约727亿元，然后它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相比以往绕到广州港，它的内河航程是缩短了超过560公里。那比如说像百色，它走传统的航线的话可能需要12到15天，但是现在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港只需要5到7天，就时间上是快了很多的。
0: 那这样的话，物流企业和货主应该是非常受益的。
1: 没错，因为据测算的话，就是平陆运河投入使用之后，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那每年为全社会节省的运输费用是超过50亿元的。所以这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就是周转更快了，成本更低了，然后利润空间也更大了。
0: 那平陆运河的开通到底是怎么带动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区域经济的布局的调整的呢？
1: 其实就是因为物流成本的大幅下降，让很多企业都重新在考虑他们的投资的方向。那今年上半年的话，南宁市在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点区域新签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就有133个，然后总投资是超过565亿元的。那像一些新能源啊、电池啊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产业项目也都纷纷的落地。
0: 看来这条运河真的是成了产业布局的一个新的风向标啊。
1: 不光是南宁，像青州这样的一些运河沿线的城市也是在加速的去承接这些产业项目，然后大力的去发展临港的产业。那其实这个就是从一个物流成本的节省，然后逐步的放大到了产业的集聚和区域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它是整个广西以及西南地区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
0: 明白了，那我们下一个要关注的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如何重塑格局的？就是它的通航到底是怎么改变了广西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和出海的格局的？
1: 平陆运河它就像是在广西的地图上面画了一条金色的直线，它就直接把广西的内河跟北部湾连起来了，所以就有了一河贯通、八桂向海这样的一个新局面。那从此之后呢，广西就告别了临海却不能直航的历史，然后北部湾也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内河直航的出海口。
0: 那这样的话，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是不是就更高效了？
1: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西南的货物要去东盟可以直接从运河走，然后就不用再绕到广州港了，所以它的距离和时间都缩短了很多。那同时呢，平陆运河还补上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内河水运的一个短板，然后再加上它跟铁路、公路、港口的一个高效衔接，所以就让西部地区的交通既连海又跨国，就更加的结实了。
0: 平陆运河的通航到底给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产业合作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机会？
1: 就是平陆运河它的开通让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有了一条更便捷的水路的纽带。那像菲律宾的驻华大使吉米他就说，希望能够利用这条运河把他们的水果和水产更快地运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这样的话他们当地的农户、渔民包括贸易商都会有更多的收益。
0: 听起来就感觉沿线的这些国家都很期待跟中国加强经贸往来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平陆运河它南连东盟、北接欧亚，然后又跟中欧班列和铁海联运连起来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带一路的物流大网络。那比如说像老挝、惠西、 国际的董事长邓良慧他就说，他想要打造中老铁路加公路口岸加北部湾港加平路运河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路线。然后包括广西脉脉数智科技，他们也已经在布局中马两国双元双总部，然后也签下了马来西亚的上万台的特种农业机器人的订单，他们也准备依托平路运河去深耕东盟的智能农业市场，所以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会在更大范围深度的融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7: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7: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8: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